0: 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宇阳来跟大家聊几句吧。宇阳，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今天的白天呢，文山南部、红河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区域西部昆明、玉溪的东部、楚雄、大理东部和北部、丽江西部、迪庆的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昭通北部、文山南部、红河南部、丽江的东南部雨势增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昭通的东部和南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版纳也会加入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序列当中来。温州大多数时候都是阴雨绵绵，雨水容易遮挡视线，对出行带来安全的考验，请公众提前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泽和公园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都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7度。昭通宜良县色坝小雨，12到22度。官渡古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阴，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6到20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楚雄一镇古镇小雨，17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宇阳。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专家表示，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韧性较强，全国范围内二手房市场保持活跃。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盖茨基金会当地时间9月14号宣布，计划未来2年内投入至少10亿美元，以助力开发与推广公平的人工智能，旨在改善健康并拓展机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2: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5: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 下单。
1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鲜肉香甜。
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3: 是的，又要过节了，
2: 中秋节啊，
3: 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
2: 对，
3: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2: 是
3: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2: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3: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仅紧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仅需299元。
2: 哎，
3: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
2: 是
3: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两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四季轮转的天气，
2: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3: 对，就这么穿啊。
2: 对，
3: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2: 是，
3: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2: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3: 是的，
2: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3: Hello，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最近的网上有一种说法特别火啊，叫 AI 预测彩票中奖号码。有人在社交平台就宣传 AI 能够智能选号，大数据分析精准命中，听起来特别厉害，就像是一个科技狠活。
2: 那的真相是什么呢？ AI 是否真的能预测彩票呢？今天咱们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会好好的说说这件事儿啊，告诉您如果您也遇到过 AI 能预测彩票这样的事儿啊，一定要当心啊。
3: 对，因为这不是科技，是骗局。那大家还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来说说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 AI 选号的这样的一个广告。
2: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福彩速递吧。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派奖已于8月28号启动，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加磅推出了一个1000万元的赠票活动，9月16号到9月3

0: 30号到省内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快乐吧单注票，满20元以上就可以获得这个快乐吧游戏选五玩法五注单试票一张，价值10块钱，玩法不限，赠票为机选。
1: 另外呢，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于9月14号到10月14号正式开启，期间呢，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参与平台的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像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欢迎广大彩民朋友踊跃参与。
0: 好，那么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就说一说 AI 选号这事儿，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贵州的熊先生呢，他在某社交平台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条广告 ：AI 智能选号，大数据分析精准命中。他第一反应是怀疑，但客服的态度呢特别的诚恳，说：“哎，您先试试啊，不中奖那买彩票的钱我们给您报销。”
1: 哎，就是这句话让熊先生放松了警惕，在客服的引导下，他下载了一个陌生的聊天软件。然后又被拉进了一个叫交流分享群，群里呢就不断的有人晒中奖截图，哎，你就觉得哇，气氛很热烈，你就相信了嘛。很快呢，对方就发来了第一组 AI 预测号码，所以呢，这个熊先生半信半疑的去彩票店买了一张，结果居然真的中了。
0: 哎，还有这样的好事啊！哎，那为什么后来熊先生才知道啊，他这个首单击中
1: 哦，
0: 他是这个骗局最关键的一个诱饵，因为在这出诈骗的剧本里啊，这招叫喂糖，就是先给你一点甜头啊，让你相信，哎，还这么准呢吗？
1: 是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人真的中呢？其实不是 AI 准，而是骗子用了我们都知道叫幸存者偏差。他们向成千上万的人分别发送不同的号码组合，开奖之后呢，总有极少数人碰巧中奖。那么你这些骗子就盯住了中奖的人，然后就继续骗下去，对没中的人就不理。总有人会中嘛，中了就晒单，
0: 对，
1: 然后就把这个甜头就给还没有相信的人，哎，他一看他就相信了。
0: 第二步就是加码，哎，当你开始犹豫，骗子就会说：“你看 AI 这么准，不买点你不亏了吗？”哎，同时群里那些中奖截图不断的刷屏啊，其实那些人全都是托儿啊。很多人在这时候就开始加大投入，于是就越陷越深了。
1: 好，第三步就是收割了。比如说当你中奖之后，你想提现或者要求退款，对方就会以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操作异常等理由阻挠，然后直接失联。所以熊先生在这个案例当中最后损失了20000多块钱、所以这样的案例不是个别，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什么 AI 预测的这样的号码
0: 是
1: 绝对是一个骗局。
0: 没错，彩票的每一次开奖它都是独立随机事件，上一期开什么跟下一期开什么它之间是没有关系，不存在任何可以被学习的规律。 AI 大模型再厉害，它只能学习已有的内容，它不能预测还没有发生的随机事件，这是 AI 的原理。所以用 AI 预测彩票就像用望远镜听声音一样，工具再厉害你这方向都是错的。
1: 对，所以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听友，如果下次看到 AI 预测彩票、大数据选号、内部消息等这样的字眼，记住四个字，都是骗局啊！买彩票一定要到正规的福彩销售网点，并且保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后台的这个留言啊。一位叫做不惑的朋友说，他之前就刷到过这种 AI 预测号码的广告，说什么不中包赔啊，差点就信了。今天听了节目之后知道套路，所以以后千万不能碰啊。就是对了，这位朋友啊，天上不会掉馅饼，这句话是破除所有骗局最重要的这个准则。
1: 没错，那还有一位叫小机灵的听友在问，那些人总说冷号热号也是假的吗？就是说冷号热号呢，只是人们自己的观察和总结，实际上每个号码每次出现的频率是完全均等的。就是你盲目的追冷号追热号，其实都不能够提高这个中奖率。
0: 哎，那么今天也提示大家啊，这个远离骗局，要提高警惕，一定要把好运留给正规的购彩。那么今天的好运藏在早间的幸运。

0: 运签关键词里，这个词还是福彩。您只要在 FM91.8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号回复福彩两个字，就可以参与签到，收到今天的好运，开始今天的幸运。
1: 没错，那明天是周四了，那这个游戏玩法的专题又来了，所以说我们大家感兴趣这个福利彩票的朋友，明天一定要听听咱们来讲快乐八的十种玩法，天天开奖到底怎么选？那持续的锁定 FM91.8 早高峰来了。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0: 交通91.8，平安贝贝。
21: 为了避免开门杀，贝贝教您一个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坐您车的人也提醒一下。
22: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3: 晨光正好，
24: 早安。
23: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4: 一起跳动，
23: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1: 是的，又要过节了，
0: 中秋节、
1: 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
0: 对，
1: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0: 是
1: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0: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

0: 净撤离，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1: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洁特惠，两支到手仅需299元。
0: 哎，
1: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
0: 是
1: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那两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四季轮转的天气。
0: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1: 对，就这么穿啊。
0: 对，
1: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0: 是，
1: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0: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1: 是的，
0: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2: 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2: 就是啊，
5: 我看
6: 啊。大家来说，
7: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投资之货币基金。曾几何时啊，货币基金因为保本高、流动收益稳的特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零钱袋子或者理财市场的避风港。但是最新的行业数据显示呢，全市场已经有250只货币基金7天年化收益率进入了1%的区间，收益水平可以说处于历史低位了，这更加引发了行业内的降费潮。那么面对收益缩水，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家里的零钱又该如何打理呢？
8: 我一直觉得货币基金最稳妥，但今年听说很多货基收益跌破1%，就想知道现在要不要继续持有，手里的闲钱啊，到底放哪里最靠谱？
9: 每天用货币基金打理零钱的投资者刘先生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而部分投资者展现出了更为理性的态度。投资者张女士就表示，
10: 家里的备用流动资金啊，我都放在货币基金，就是觉得灵活安全嘛。虽然收益降了，但是我觉得资金随时能用，比赚高收益更重要。
9: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货币基金收益率的持续走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1: 本质上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率下行直观的反应，再加上监管新规限制了高息存款的配置，这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低风险投资需要适应微利时代，进入到微利时代的新常态了。
9: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益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的规模却在持续增长，这种量价背离的现象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这反映了资金配置的结构性趋势。
12: 第一个，随着整个的池子越来越大，其实收益会被稀释的。第二个，未来中长期利率肯定是缓步在往下跌，你其实对整个零钱的收益的波动，整个的行业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个资金压力，未来有可能对整个货币基金而言更多的考虑它的一个流动性。
9: 收益率的下滑直接触发了基金合同中的被动降费条款，6月以来已有超100只货币基金因此下调管理费。田立辉认为，这一机制设计有着重要的风险防范意义。
11: 被动降费核心的目的啊，是防止净值破一引发赎回的踩踏，避免流动性风险的传染。对投资者而言啊，降费的确能够暂时收入正收益的底线，但实际上作用有限。投资者需要清醒的认知，降费啊只是延缓收益下滑的缓冲垫，而不是扭转乾坤的救命稻草。
9: 面对行业的深刻变化，基金公司该如何突围？田立辉认为，行业应摒弃规模崇拜，转向精细化服务。
11: 一个是精耕细作，要用大数据去精准匹配资金和资产，在毫厘之间啊，毫无收益。第二个呢是场景融合，要将货币基金嵌入消费、支付等生态当中，让零钱啊活起来。三呢是产

0: 产品分层，对于纯流动性需求提供非常低的极致低费的工具。对于短期理财呢，需要衔接中短债基金啊。未来货币基金啊，或许应该去回归现金管理的本源。基金公司呢，需要摒弃规模崇拜，在服务深度和精度上去做文章。
1: 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低利率环境下，如何打理闲钱？货币基金是否还有配置价值？阮军建议。
2: 那普通投资者，还是多层次、分层次的配置一个方案。第一个，货币基金肯定有保留的需要，防范风险的准备金，从理论上来说，你也是一个家庭避险的厚度。第二个来说，每日定存的或者说能够实时赎回的 T 加赎回的，那么这些你保留适当的控盘量，你可以选择一些家庭的需求来进行设置。那么如果说还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一些股票型的权益类的 ETF。或者说一些指数型的一些基金，可以考虑适当的去参考一下，它的收益的波动弹性当然也比货币型基金更强更高。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30，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5: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吧。目前的话，我们先来说说总体情况。此刻的话呢，我们收到最新的信息显示，昆明主城区的主干道整体的平均速度呢是现在低于每小时29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上升到了36.28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比平日的通勤日的数据呢现在是下降了5.15%，也就是说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比刚刚呢是要好一些的。关于高速南向北的话，现在的话呢依然车多缓行，在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的话呢依然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17公里。昆曲高速的北向南，从小庄立交到沪昆高速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7公里。昆石高速西向南，在石虎关立交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在每小时30公里左右。市区的话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大树营立交东向南方向呢现在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0公里。二环北路西向东，在小屯立交附近呢现在车速是在每小时13公里。广威立交北向东呢现在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12公里。杭瑞高速西向南，从小庄立交到二环快线现在是有 1.52 公里的一个长的拥堵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东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广福路到高楼房停车区呢目前也有 1.37 公里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有巡境街南向北，在巡京桥附近的话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1公里，好在呢距离不长，只有497米。人民西路的西向东方向，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春城路的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傅家营的南向北，宇六路这个附近，盘江西路的南向北，在望江路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都不足每小时5公里。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了，官渡区杭瑞高速我们收到了最新的交通事故的上报，北向南方向呢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好的，感谢舒平。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回到这个互动平台上啊，和大家聊到你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1: 是，大家可以来就是回想一下这段时光，然后来安抚一下周三通勤路上的自己。
0: 周三是最痛苦的一天。
1: 是，
0: 今天精灵他说小学快乐，和父母在身边啊，那个时候还有二三年啊，他可能去身边的这个同事都不错，他觉得整个工作氛围很开心。但是时光转到现在2026年的今天，他说我现在就是一个怨妇啊。
1: 对自己有个很精准的定位。哎，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比如说家庭和睦，然后工作的时候你的队友又非常给力，
0: 得心应手，是吧？
1: 对，那么你每天上班和下班你就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当中。
0: 这种福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1: 对、
0: 啊、
1: 光芒照亮火星这位听友说，他说2017年吧，哇、2017年已经过去9年了，也是、他说那一年状态最好，升职加薪都是在这一年。每天下班回来就跟我老板喝酒聊工作，要么跑去山上看星星
0: 啊，
1: 哎呦好浪漫
0: 看星星喝大酒，你看看他啊，
1: 然后还不影响他升职加薪。
0: 你对你这是醉爬，你这个是什么、
1: 哎、呀真是、
0: 晨曦里的鹤说高一的

0: 时候，为什么是高一？赵琦他说到现在正好18年，那是非常难忘的一年。那一年有世界杯，而且他看了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1: 哦、真的是无忧无虑的，想哭就要笑。他说大概是2020年那个暑假
0: 啊，
1: 和2023年那个。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张雨生不仅是一位歌手，还是一位成功的创作人。在他的歌曲里，没有无病呻吟的爱情，没有虚伪做作的卖弄，他只是通过音乐说出他内心所想。张雨生创作的歌曲在歌词内容上触及到弱势族群、环保、对生命的自省以及动物关怀等多元主题。1988年，他因演唱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而获得关注。

张雨生在台湾有音乐魔术师之称，其音乐成就由于英年早逝而失去了再发展的机会，但他的坚持与努力在歌坛成为一种精神象征。1992年发行的专辑《大海》销量超过600万张，成为他音乐生涯最畅销的作品。标题曲《大海》至今仍被广为传唱。

经典老歌最容易引发对过去的思念。今天的节目即将在张雨生的《天天想你》当中告一段落，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那在刚刚进演播室之前呢，我接到了印刷厂厂长打来的电话，他说他们呢印刷厂正在加班加点儿，咱们这本长寿药酒名录要是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呢就能全部印刷完毕了。
3: 太好了，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到这个消息肯定高兴坏了。
5: 嗯，是的，我听了呢也是非常的高兴啊，直到现在呢我的心情可以说都是非常的激动，难以平复。其实大家可能会说，哎呀潘老师啊，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过去也出了很多书，现在出这本书您至于吗？可能真的像老百姓说的，这老小孩老小孩啊，这老了以后呢真的就像小孩子一样。我从医这么多年以来，为啥认识我的人都管我叫潘老怪呀？就是因为我给大家看病开方子，从来呢不开汤药， 或者是很少呢给大家开汤药或者是什么中成药，我更多的呢都是给大家开药酒方子，用药酒来治病。那也可以说这是我一辈子唯一的绝活。当然了，我也曾经用药酒啊治好过很多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那么，在《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里面呢，融合的都是临床经过验证的，真正能够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名酒方。实际上啊，临床这么多年，我研究的药酒方子不下2000多种，那么最终能编入到这个宝典里的只有30个而已。所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本书，其实我认为它更像我医学道路上的一个缩影。书里面的每一个药酒，我都是如数家珍，保证一个字不差的都能够给你讲出来。那么这个药酒方子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有什么历史出处？里边的药材呢，哪个产地的更好？哪个配比呢？是经过我的改良，能治什么样的病，都治好过谁，是怎么治好的，我呢都能够一一的给大家讲出来的。
3: 说明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方子都是潘老师的心血结晶，都弥足珍贵。如果大家有幸得到《长寿药酒名录》，也就相当于把潘老师请回家做您的私人保健医。
5: 还真的是这样啊。那这本书当中呢，可以说它几乎包含了我们老年人所有的常见病、多发病啊，像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哎，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失眠、便秘、咳嗽、各种疼痛、各种麻木等等等等，都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在书里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并且效果非常好的药酒方子。我也知道呢，收听咱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也和我一样，就想把这个长寿药酒名录呢，当成自家人的保健指南，也确实是呢，能够保障好我们的身心健康。这不是昨天呢，跟大家一说可以报名预定了，先到先得。哎呀，这场外的电话呢，这一下子就跟炸了锅一样，电话量呢是剧增。我们的工作人员，我的那些学生啊，忙不迭的，可以说是都接不过来了，给这帮孩子累的呀，饭都来不及吃，甚至是一边吃饭，一边呢在接听大家的电话。
3: 可不是嘛，昨天场外电话都打爆了，全都是要书的。因为人人都明白，如果能拿到潘老师的《长寿药酒名录》啊，就能像您说的那样，不用去医院，也不浪费钱，小病不求人，大病不担心，泡上药酒就能把病治好，那谁不想要啊？都想要，都在抢订。
5: 就是啊，有些朋友们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全家人围坐在一起，都在那儿打电话报名预定。只要一个人电话打通以后啊，您就瞧着吧，这电话呢就挂断不了了。老爸报上名，他老妈呢接过来，又继续报。妈妈报完名，换儿子来，儿子和媳妇儿呢，还想加上。也给丈母娘一本儿，那这么一算下来呢，一家他得要好几本儿啊。听我说啊，我非常理解大家的这份求贤若渴的心情啊。那谁不想得到这本免费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治病救命的宝典呢？但是理解归理解，我不希望大家这么做。因为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讲到了，这本书啊，它不仅有医用价值，还有收藏价值。这下好了，一听说还有收藏价值，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那真的是全家总动员呐。可是这 次咱们的长寿药酒名录数量确实是很有限呢。一个地区最多只能分到300本。所以说如果呢您是真的是有疑难杂症，久病不愈的，或者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用了好多办法，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的朋友啊，你都没有得到改善的，您呢想借这个机会尝试一下咱们的药酒方子，那您不妨呢就积极的过来来领取。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的体谅，最好是一家人就有一本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谁跟谁是一家人，对吧？那么控制起来呢也有很大的难度。所以说在这里呢我就想跟所有的朋友们呼吁一下啊，我们人人呢都献出一份爱心，咱们呢互相帮助。你让出一次机会可能对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不过呢对于那些真正的有病的久治不愈的每天都在疾病痛苦当中折磨的人，急需康复的朋友来说，可能就是一次他们重生的机会呀。明天呢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呢就会到我的手里了，我们这边呢也会按照朋友们报名的先后顺序依次的给大家呢发放下去。如果说还没有报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也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啊，现在呢我们还接受报名，您在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占线的情况出现，因为拨打电话的人太多了，也请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咱们呢再多打几次，就不断的按重播键，还简洁还方便，好吧。大家呢都说呀这个电话怎么这么费劲呢，打了一半天了都打不进去，我希望呢咱们得有点耐心，多打上几次，咱把书领到手了那是最好不过的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接着讲长寿药酒名录里的药酒方子啊。
3: 今天给我们讲哪个方子呢潘老师？
5: 那给大家讲一个治疗高血压的。为什么要讲这个方子呢？你看啊，很多朋友都想要这本书，有的都急得整晚睡不着觉，第二天血压又高了，你说他打不进来电话能不着急吗？这一着急一上火呀这又睡不好觉，血压又必然升高。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就想要，可是名额不够还拿不到，心里边又憋气又自己在那儿生闷气，结果血压也会高。所以说今天呢我就讲一个专门治疗高血压的药酒方子，名字还挺好听，叫从容平补酒。这个从容啊和平补啊一听就是什么呀，稳稳当当的，不急不躁的，你看这也正好对应了咱们高血压这个病。那这个高血压呢它也跟那个弹簧一样啊弹来弹去的，血管呢经常受到这样的冲击，那能行吗？肯定对人体有伤害呀，对不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啊，就像咱们女性朋友扎头发用的那个橡皮筋一样，我们用的时间长了，这个橡皮筋是不是就没有弹性了？等到这个橡皮筋完全没有弹性的时候，你再扎头发，这个橡皮筋它就容易断，容易折，对吧？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橡皮筋啊，啊，买一个也用不了多少钱，断了咱就换一个就行了，很方便。可是这个血管你能换吗？换不了的，也没有办法换呢。那么我们为什么总说心梗啊、脑梗啊、脑中风啊、猝死啊等等这些病都是很危险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血压高。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可是呢，讲究这个预防疾病啊，它是有方法的。我之前就接触过这么一个患者，他呢在预防疾病的时候可以说他做到了极致了。啊，这个患者呢，他名字叫牛德宝。啊，认识他的人都管他叫什么呢？叫牛小胆儿。就是为什么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这个人，他就是这个名字非常有特点。而且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是自己的话来说呀，说他一怕天塌，二怕地陷，三怕人祸。可是跟他的胆子小正好相反的是他的血压，那叫一个居高不下呀。因为这个高血压这个毛病呢，是他们家的遗传病，好多亲人都是因为高血压并发脑出血、脑梗离开人世的。所以说啊，这个牛小胆儿吧，大家记得也清晰哈，我就不叫他的大名了。他就特别的害怕这件事儿。为了降压呢，他是有啥招使啥招啊。家要是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而且呢是大把大把的吃，联合用药。并且呢各种偏方啊、验方啊，他也都一一试过。啊，最夸张的一次是他听说用童子尿泡芹菜根和麻子菜能降压。这牛小宝呢二话不说就把自己小孙子的童子尿就给他喝下去了。就是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他呢真的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了。血压呢反而更高了。尤其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他这身体呢就是越来越难受啊。而且每天呢起床的时候都是头昏脑胀的，耳朵呢还整天跟着凑热闹，天天嗡嗡嗡嗡的响，这让他确实是很害怕的。那么针对他的这个情况呢，我就特意给他配了从容平补酒。这个方子我给大家说说啊，如果说平时你也有高血压的，您现在呢我希望您能够记下来啊，准备纸和笔，咱们记一下。这个方子呢就有这么几种药。肉苁蓉120克。枸杞65克。八戟天65克。菊花65克。糯米1250克。九曲50克。这些呢是它的药物组成成分。这个做法呢就稍微复杂一点。我说的慢点啊，如果说你记不全的话也别着急，一会儿再问。咱们把这个药材备齐了以后呢，就先把这个肉苁蓉、枸杞、八戟天、菊花放在砂锅里面加水啊，给它煎成3000毫升。然后呢咱们再把糯米给它蒸熟了，把这两样东西呢给它晾凉了，然后呢再放到准备好的药酒瓶子里，再把这个酒曲呢碾成末放在里边呢给它搅拌均匀，最后呢再把这个酒瓶呢给它密封上，14天以后给它开封，把这个里边的那个糟粕给它去掉，这个药酒呢就算是做好了。那么在用的时候呢，大家记住啊，每次喝15到30毫升，每天两次，都是饭后来服用。你就观察吧，不出3天的时间，你这个血压呢就能够降下来。要是喝上半个月左右再测血压的话，肯定会相当平稳。那么咱们对中医有所了解的朋友可能也听出来了，我这个专门治疗高血压而且效果还非常好的从容平补酒呢，这里边的这些药材怎么全都是补肾的呢？你像这个肉从容 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本草汇言》当中记载，肉苁蓉，养命门，滋肾气，补精血之药也。再说这个枸杞吧，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3: 小品里头有句话，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哎，对，这话呢听着有趣儿哈，实则里边也是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枸杞呢，它能够滋肾补肾，能够益精固本，对身体呢是大有好处的。还有这个八戟天，八戟天呢在中医里归肾肝经，它可以补肾阳，补益肝肾。可能说到这儿呢，就有人能够听出来了其中的门道了。啊，这个苁蓉平补酒的药方子它都是补肾的。这就是咱们苁蓉平补酒和你以往治疗高血压的最大的不同点，也是能够入选我们这本长寿药酒名录最关键的优势所在。我说过，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所有入选的药酒方子，它都可以称得上是酒中之酒，方中之方。每一味药酒呢，它的酒方都有自己独特之处。有的呢，它是民族的秘方；有的呢，是经过改良的千年古方；也有的呢，是根据我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为大家量身炮制的药酒方子。这苁蓉平补酒呢，它就属于专门为高血压的患者量身炮制的，它和外面的药酒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对于高血压的治疗是从肾入手的。大家不妨这样想想，这高血压患者最怕什么？怕冷，对吧？尤其是冬天，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是非常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的。因为冷风一吹呀，咱们的血管就会收缩，这样呢，给心脏的压力呢也会增大，供血不足，就特别容易导致血压升高。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控制住血压的话，那像猝死啊、心梗等等这些要命的突发疾病不就来了吗？那么懂中医的朋友都知道，在我们中医学里面呢，其实是没有高血压这个名称的，但并不是没有这个病。自古以来呢，这些个中医文献当中就有很多对高血压的病因分析、症状的描述以及防治方法的理解都均有记载的。咱们就说《黄帝内经》这本书吧，大家都知道的啊，《黄帝内经》它是怎么描述高血压的呢？肾虚则头重高摇，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那这句话呢，可能很多朋友听不太懂，因为《黄帝内经》啊都是古文。他说肾虚则头重头沉，我们现在不就是脑袋发沉吗？那髓海不足，髓海在哪里呢？我们中医认为脑为髓之海呀，脑海空虚了就会脑转耳鸣，头晕目眩，耳朵嗡嗡嗡的直响。所以中医学一般把高血压归类在头痛眩晕的范畴。但是头痛眩晕它又怎么和肾发生了关系呢？我们中医理论分析啊，五脏当中的肾对应的是五气中的寒气。假如说天气过于寒冷，最容易伤肾。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就拿这个牛小胆来举例子啊。他这个人呢有两个特点，一个呢就是胆子小，不然一个60多岁的男人，他的外号怎么叫牛小胆呢？对吧？他胆子小就容易受到惊吓呀，恐伤肾呐。长期的惊恐和突然的意外的惊恐都会伤害到我们的肾脏，导致呢我们的肾气受损。因为肾思二变，所以说恐伤肾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那么肾又是藏精的，为身体之源，因此无论什么原因的恐惧，它都是伤肾的。另外呢，这个老牛呢还有一个坏习惯，口比较重。哎，他这个人呢吃饭呢喜欢偏咸的，早中晚三餐他必须得有咸菜。我们说咸入肾呢，你摄入过多的盐分，它就会增加肾脏的负担，那么这也是对肾的一种伤害呀。那么还有，我们中医认为呀，肾为肝之母，肾是属水的，肝是属木的，水是木的母亲啊，也就是肾是肝的母亲，肾脏虚了，肝脏呢它就得不到营养，就容易导致头痛眩晕，也就是我们现代医学说的高血压病，中医就认为是头痛眩晕。而头痛眩晕的治疗呢，要想治标则重在治肝，要想治本的话则重在治肾，再结合调理脾胃则会贯穿始终。我还建议呢调和气血。所以说从容平补酒这个方子呢虽然比较简单啊，但是这里边的药材完全是按照我们中医的君臣佐使搭配法则。肉苁蓉、八戟天、枸杞以及菊花的组成啊，那在这里边呢，肉苁蓉和八戟天是补肾强强联合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虎狼之药。肉苁蓉和八戟天的药性是非常强的，加上枸杞之后呢，可以去平和虎狼之药性。那么这个药酒方子呢，更容易被年长者所接受。为什么？因为里边的菊花呢，也是整个方子的一个点睛之笔。这菊花呢，它是彻火的。方子里面加了菊花之后，它是入肝经，降低肝火。肝肾呢，又是母子关系。假如肝火它降不下来，肾火它也降不下来呀，是不是？所以说，比如说两个人生气了，吵架吵得不可开交，这个时候两个人啊，他的血压肯定是很高的，自然要降火。这个肝火降下来了，肾火也是随着降下来的。所以说呢，从容平补酒呢，可以让您的血压稳稳地保持在80到130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啊，肉苁蓉我们一定要选内蒙古阿拉善的沙漠苁蓉，这是咱们中国十大名牌之一。这肉苁蓉呢又叫肉龙，它的生长环境是非常恶劣的，而且昼夜温差非常大。那么越是环境恶劣，对植物生命力的要求就越高。阿拉善的肉苁蓉可以说是逆境的英雄，药效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建议呢，大家在泡肉苁蓉的时候尽量去买阿拉善的肉苁蓉，那这个方子的成效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了。
3: 好，今天的药酒方子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感谢潘老师。那还没有报名预定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每个地区只有300本，错过了再想买也买不到。如果有需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申请，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3: 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只有300本，先报先得。好的，我们进一段片花，稍后回来，潘老师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
6: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酒方合集长寿药酒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申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及各类老慢病，既能居家泡药酒小病自治，又能调理大病重病的中医典藏传家宝，全国发现

0: 经棘手免费发放，仅有三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潘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3: 潘老师，我叫吴敏，今年呐65了。你说金华吧，是鞍山的。
4: 鞍山的朋友啊，欢迎你。你怎么了？
3: 老师，我得糖尿病吧，都已经8年多了。在这8年多里吧，并发症也出现了挺多。你说以前吧，我就认命了，我就心想啊，回头哪天就算哪天吧。可现在没成想，我这么幸运，你说遇到了你这位专门用药酒治病的奇人，你给我的方子啊，我都记住了，而且我也泡着药酒，那个长寿药酒名录的书我也报名了呀。本来我想要2本，可你们说就只能给我1本。我想吧，给我大哥也要1本。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一家只能拿1本，他要我先看，说然后再让我哥看。
4: 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为什么？因为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呢，大伙儿都想要。有人说我的亲戚朋友太多了，我的家人呢，我的兄弟姐妹呢也不少，我的邻居呢跟我关系也很好，我都想给他们。谁都想一人拿到1本，这我心情，我真的我都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份急迫的心情。因为这个宝典呢之所以能够对外发行，那也是经历了很大的周折的。最后能够发行成功，其实呢还要特别感谢咱们药酒生产企业的周总，也是这位周总呢给了我们资金上的支持。要不然凭借我一个老大夫的死工资，手里哪有那么多的钱去印书啊，真的是没有可能做到现在这个程度的。所以说您能拿到1本已经是很有福气了，不少人到现在还没拿不到呢。你想啊，每个地区它就300本啊，而且只能免费发放3天。其实呢，到时候您看完了以后呢，再把这个宝典传阅给您的哥哥或者你的一些老朋友啊、亲戚邻居也是可以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是。
4: 哎，因为咱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上的药酒方子呀，也实实在在的是帮过很多人啊，效果也都非常好。我希望呢您能够理解，我希望我们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理解，我们都能够互相帮助，好吧？
3: 哎呀老师，那像你这么一说，我得到这本宝典是不是应该知足了呀？
4: 对呀。
3: 你说潘老师，如果那些有本事的医生和老师，你说都能像你这样无私，你说那该多好啊。你说像我这样的病人是不是又减少很多痛苦和难受？这回好了，你这个药酒方子我家里泡了好几样了，什么治咳嗽的、治便秘的，还有那些治麻木的，我全都泡上了。而且我现在吧也不咳嗽了，这手脚麻木的情况嘛也减轻了很多很多啊。
4: 非常好啊。我们中医讲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啊，疼轻麻重木难医啊。这个麻木呢就说明你的病症已经很严重了，是气血都通不过来了，有了淤堵了。而这个淤堵呢，你要是吃点药或者是用点什么理疗啊，你会发现不起作用，对不对？
3: 对。
4: 哎，你说上医院呢去输个液呀、挂个水啊、打点活血药啊，作用也不明显。只有这个酒啊，它能够益气活血，它能够改善气血循环。所以说你看现在你是不咳嗽了，手指头的麻木也有所好转，便秘也好了。那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啊，这些药酒奇方它治病确实是名不虚传。知道为什么人人都想要这本宝典了吧？就是因为它有实实在在的疗效呀。
3: 老师，确实是这样。你说我以前吧也用过很多中药，但是效果就是不太好啊。你说我现在吧就特别好了，你说我这手脚麻木的感觉减轻了很多很多。你说这个药酒你说才喝几天呢？ 说实话，陈老师，刘伟先吧，和我那么多要求，都没有你这个要求好。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我现在呀、啊，就是盼着早点拿到书，时候跟你学学中医，学学用药泡酒啊，老师。
4: 嗯，您能这么想就对了。其实呢，现。

0: 以帮助药力外达于表，使理气行血药物的作用呢得到更好的发挥，也能够使滋补药物呢补而不滞。酒还可以引导药物呢直达病灶，让药材发挥出更好更快的作用。你说啊，你说你以前吃过好多中药啊，我相信你的手脚麻木了，你看病的时候，医生肯定会给你开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对不对？哎，但是呢，为什么没有效果呀？它就是没有办法呢，直接达到我们的末梢神经部位，它就效果不好。你说你吃了那些药丸，喝了那么多的汤药，也很费事儿，是不是？哎，也有很多朋友说的，哎呀，中药来得慢。啊，我跟大家讲，中药不慢，只是呢你没有用到恰到好处、真正对你的症的药。但是药酒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听节目的朋友啊，可能爱喝酒的人都知道，喝上酒以后，上就有反应，这个热血沸腾了，好像自己身体的循环都快了啊。那么，而且呢，喝过这个药酒的朋友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哎，就觉得。酒进去以后呢，也是立马有反应、有效果。它就是这个酒啊，加速药物发挥的作用的一个淋漓尽致的体现。所以说呢，您尽快拿到书吧，就能够更好的跟我学习用药酒治病了。以后呢，再有什么好转呢，也记得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1: 好，那谢
0: 因为
1: 谢
0: 时
1: 老
0: 间
1: 师，
0: 关系，
1: 再
0: 就
1: 见。
0: 跟你聊到这儿，不用客气啊，大家都不用客气，不用谢我。如果要谢的话呢，就谢自己的正确选择，因为相信啊，你才能够运用，你运用了，你才能有效果，才受益。感谢自己的相信吧，啊，等待你更
1: 老
0: 好的
1: 师，
0: 消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你好，潘老师。
0: 嗯。
4: 我吧，天天都听你的节目，
0: 嗯。
4: 我觉得你的节目讲得非常的好。
0: 哈哈哈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每天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你夸我讲得好呀，我有点惭愧，我只不过是把我们这个好的效果如实的跟大家来分享啊。那你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要跟我聊的呢？
4: 是这么事，我听的吧，不像那个别的讲课的老师吧，就吹牛。我觉得吧，你讲的踏实，是位好大夫。我一直吧盼着到这看到你写的那个长寿药酒名录，我是下定决心了，要好好的和你学习。自己动手吧泡药酒，不管是喝上那个酒以后吧，还真能治病。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啊！这本宝典呢，明天呢就会正式发放了，但是每个地区呢仅限300本，只发3天的时间。有个要求是不允许多领的，也不允许呢给别人代领。那没领到的和领到的呢，咱们呢就互相传看一下。我以后呢讲课都要按照书上的来讲，便于大家呢能够更好的学习中医。而上面的这些药酒方子呢，都是最经典，而且是非常有效的。肯定会给您带来健康的。我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呢少吃药，少往医院跑，咱们少住院，少打针，咱们少花钱。而且长寿药酒名录是非常有用的，而且这本书啊，你一定要保存好，要收藏好，因为这本书还能够升值呢啊。
4: 那太好了，书吧我一定要拿到手。一会儿吧，我马上就去报名吧。我想把这个宝典吧，早点拿回来，对照书的看看。那上面吧还有啥好放着适合我的？我老伴儿吧说我这个仔细人，让我先问问你，肝囊肿能有啥些好药酒方子？
0: 有的，囊肿是可以用药酒来治疗的，我也有很好的方子，在《长寿药酒名录》宝典当中都有记载的啊。
4: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肥大钙化， 在5年。

0: 前吧做的这个肝囊中手术吧，手术完了以后吧，一直就感觉吧特别的虚弱，还有贫血，头晕，这个脑袋吧就像跑火车似的，这个肝晚上吧都睡不着觉，闭上眼睛吧就是做梦，记忆力吧也是严重减退，肚子吧还发胀，再有吧就是大便也干燥。我平时吧也不是很爱吃饭，血脂还高呢，这尿尿吧也尿不干净，哎，吃了吧很多的补肾的药吧，一直也没治好。
1: 你这病还真不少啊，也是属于一体多病了啊。如果说按照你身体的这些疾病来讲，咱们一个一个的泡过来呢，怎么也得泡五六种药酒，那倒不如呢就用一个我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当中的金佛药酒。那这个药酒呢，对一体多病的，而且是久治不愈的，越治越重的，身体比较虚弱的，而且体内的垃圾毒素沉积的，哎，这类病人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它叫做金佛药酒啊，在宝典里就有的。这样吧，你拿到书以后呢，你对照着自己配好，我告诉你，这个金佛药酒呢，以前可都是宫廷御用的名方啊，而且唐朝历代皇帝，尤其是唐太宗，对金佛酒都是赞不绝口的，对一些重病啊、大病啊、疑难病啊、一体多病，用这个金佛药酒是最适合的。而且你喝的时候呢，就是早晚饭后各喝20毫升就可以了，然后呢再配合肚脐、太溪给药，就是呢把这个药酒呢倒出来一点点，倒在呢纱布上或者是药棉上，放在肚脐里，用那个肚脐贴呢给它粘贴好。肚脐给药呢，你不用时间太长了，你用4个小时给它取下来就行，每天都要贴它4个小时。
0: 好的。
1: 其实这个方子呢，我跟大家讲啊，也真的是在临床上挽救了不少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人。您呢，拿到宝典以后呢，尽快按照我刚才讲的去做，好不好？
0: 好好好，好的，我一定把做着你说的办。
1: 嗯，好的，也是祝您早日康复吧。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那么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
1: 您好。
4: 您好。哎，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4: 我是大庆的，我叫杨明。
1: 嗯，欢迎大庆的朋友，有什么能够帮到您的，您讲。
4: 今年我58岁了，我听好像是明天能领到长寿药酒名录的那个宝典了。心里特别高兴。我告诉我家小区和一起遛狗的老姐妹们了，他们呢也都报上名了。
1: 嗯，非常好啊。那么这个书呢，可能大家都听到了，每个地区呢就300本，多一本都没有。如果说要是发放起来呢，最多最多也能只能发3天的时间吧。啊，你想这么多人都想要啊，300本那真的是太少了。为什么人人都想抢这个宝典呢？因为我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分文不取的，是分文不取的。而且呢，这个长寿药酒名录里的这些药方啊，都是我多少年来临床治病经验的总结。我从那么多药酒方子当中筛选出来的经典方、验方、效方都在上面，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千万都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啊！
4: 嗯，是是是，我这个好姐妹黄丽，人家泡上你给的那个药酒方子，说是对那个睡眠可好了啊、原来4点肯定醒，现在呢能睡到早上6点多了，还说原来那个脖子硬，扭头都费劲儿。喝了你给的药酒啊，最近脖子能转动了，也软乎了、还有那个腰疼的老毛病啊也见好、你看我们这个上了岁数的人

0: 腰腿疼的都有。哦，我毛病更多，那是脖子、肩膀都难受，心脏下过支架，现在就是胸闷，心跳很慢，还有脑萎缩，胃里还有息肉，啊，也睡不着觉。听他这一说呀，我对你这个药酒方子就更感兴趣了，都想要了。
1: 都想要哈。那么其实呢，我给大家讲的不是药酒啊，大家为什么都想要、都感兴趣？因为也看到了这本书里的一个价值了啊。他这本书呢，可以说是治疗疾病的药酒方子，都是免费的，不用大家花一分钱的，只是我们自己拿到这本书以后呢，哎，对照一下自己的问题。在药店呢，买上我讲的这几味药材，回家了自己泡就行，操作非常简单。另外呢，其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真的就是一身的毛病啊，不是这个毛病就是那个毛病。你要吃药的话，一种毛病吃一种药，你说得吃多少种啊？而且生活当中，你看看你周围的人，人上了岁数以后呢，毛病多的人，那吃药都一把一把的吃，是不是？
0: 是啊，可不是嘛？
1: 而且呢，大部分都是西药骗子呀。
0: 对。
1: 我们都知道，这西药骗子那可都是化学合成物啊，也会在我们体内沉积的。所以说，很多人就说：“哎，你说我这个病咋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呢？”我跟大家讲，根源就是吃药吃的，药吃的太多了，而且药物的毒副作用互相的干预、互相的影响，那都是雪上加霜的。
0: 对，是
1: 那
0: 啊。
1: 么我讲的这个药酒它就不一样了，剂型的优势是什么呢？咱们酒啊，它有通血脉、养五脏、透肠胃、清垃圾、排毒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很多老年人这个腰腿疼痛啊，你看我们用驱寒酒啊，心脏有问题了，动脉硬化了，心血管不通畅了，我们就要用酒来疏通经脉，改善气血循环。其实呢，这些都是瘀和堵、湿和毒在作怪。那药酒呢，它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因为酒能够让我们身体暖和啊，也能够加速气血的运行，而且酒呢还能够杀菌消炎。酒的力量它是非常大的，真的是无孔不入的。如果再配上药，药借酒力，酒助药威，那可是事半功倍呀。所以说，大家用了这个药酒方子呢，都是效果很好，您呢也就放心的来喝。另外呢，针对我们一些老年朋友的一体多病啊，就像您这样的，那么我们也不能说三四种药酒、五六种药酒的泡，那怎么办呢？可以用一体多病的药酒，就是金佛药酒，这就行了。那么你拿到书以后呢，你就能够体会到每种药酒都有不同的适用人群和各种各样的适应症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我就赶紧去把那个宝典领来，我就按照宝典里上的那个买药材买酒回来泡上。哎呀，真的是太谢谢您了啊，老师。
1: 不用客气啊，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的场外的工作人员，也是我的学生们，跟他们保持联系，他们会非常详细的告诉你哪一步哪一步如何来操作，让我们做得更精准、更有效啊。
0: 好好好，我一定
1: 好，
0: 在做。
1: 哎，聊
0: 好，
1: 到
0: 谢
1: 这儿
0: 谢。
1: 吧，跟您说声再见，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4: 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啊，因为我这个行动不方便，想要那本书，能不能给我邮寄过来？
1: 可以的，我们都是免费邮寄给大家的啊。你告诉我您是哪里的人啊？
4: 山东青岛。
1: 啊，青岛的朋友，
4: 我叫刘路平。不是听说这个三十个 要有房子有嘛，是不是？
1: 嗯，
4: 都是特效的房子。我听说你这辈子哈，这都用这些药酒来治病的，这不我也觉得哈，喝点药酒吧，哎，本身的就能舒筋活血，想就是哈，把心脏这一块给治一治。关键还有个什么？这个在通风那个药酒方子，我儿子那个通风啊特别的严重，
1: 嗯，
4: 这个腿疼的都受不了，下不了地了。现在哈就是吃点药，哎，才能稍微好一点，但不吃药吧总是犯病。
1: 嗯，明白了。您说您是青岛的朋友啊，我们不论是山东的还是什么内蒙的啊，甚至更久远一点的什么这个西藏的、新疆的，我们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啊，不要大家一分钱，这一点呢希望大家放心啊。
4: 嗯，
1: 那么大家想要这本书，包括您也一样，我要告诉你这么几点啊，我们听节目的朋友也认真来听。第一点呢，每个地区只有300本，您必须要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只要是能够在这300本里头，你就能够领到啊。刚才我讲了，我们是免费邮寄给大家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个心脏病有药酒的方子啊，痛风呢也有痛风的方子，都会在长寿药酒名录宝典当中都有记录的。你这个宝典拿回去以后呢，你就按照它的操作方法去泡酒。那这个心脏病呢，你就用舒心酒啊，痛风呢就用仙草还阳酒就可以了。等您拿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上面都有详细的记载，好吧？
4: 好的，好的，行。到时候啊，我在书上找。还想问一下哈，这本书真的是不要钱，能免费邮过来，对吧？
1: 还不放心呢啊！
4: 啊啊啊！
1: 您放心啊，我们说到就做到，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做不到的我们也不说。
4: 嗯
1: 啊，您就放心，你一定要提前拨打场外电话来预定报名，留下你的电话、姓名和地址啊。记住，一个地区仅限300本，争取到300本之内就可以啊。
4: 好的，哎呀，那太感谢谭老师了，谢谢。
1: 不用客气，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4: 好的，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5: 潘老师啊，我昨天我就报名了，昨天吧，他说那300个名额就报满了，我把我跟我老伴呢，真的着急了。您看这么好的书，而且还都是您呐、治病的最精华的这个方子，要是拿到手的话，那我们这些病不就有希望了吗？关键您还不要钱，你说这好事到哪去找嘛？我就想问问我今天能不能报上嘛？这本书啊，我可一定要拿到。
1: 嗯，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都讲了，每个地方呢就有300个名额。为什么要告诉大家早点报名，早点报名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书是不要钱，但关键不是不要钱，是大家能够在这本书里边啊看到记载的能够救命的、能够治疗疾病的药酒方子。往后呢，咱有些什么小毛小病啊，也不用上医院一趟一趟的跑了，是不是？咱们在家呢就能看病，自己就能治病，这不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吗？对不对？
5: 对呀、啊，就是说嘛，您看我跟我老伴吧，天天都听您这个讲课，但是我们俩都记不下来，而且眼神也不好，手也不好使，我们可着急了。而且吧，我们打电话吧还费劲，手也哆嗦，有那个帕金森跟那个心脏病，都下过2个支架，一个是16年下的，一个是19年下的。我那个心脏啊跳的呀、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我老伴呐、那个手还不好使，老中风，

0: 儿子姑娘他们是轮番照顾啊，害得他们都上不好班呐、啊。现在你看这个家里挺困难的，我真的走了不少的弯路。现在那个广播里面、电视上面的药真的是太多了，也不知道哪个好使。我一想到这个药酒劲儿大嘛，而且价格也便宜，喝上以后吸收再好，还花钱少，我就想试一试。可是我打了半天的电话呀，才给你打进来了。
1: 您不要着急啊，您不要着急，您多大年龄了？您告诉我。
0: 我都70了。
1: 啊，不要着急啊，70岁了，叫你一声老大姐吧，真的是不容易呀。你看你和老伴都是一身的病，还得孩子们轮流来照顾你俩。啊，可能有人听了这说，哎呀，还用孩子来照顾，这不影响孩子上班吗？请个保姆啊，找一个这个阿姨来照顾多好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你知道现在照顾一个病人，请个保姆，请个阿姨来，费用多高吗？可能比
0: 是
1: 你的
0: 啊，
1: 姑娘儿子的工资还要高，所以说都不舍得去请这个保姆，甚至都请不起，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呢，让孩子们来耽误他们的工作来照顾你，你说你能不着急吗？你这心里能好受吗？你看好不容易听见了有这么个好机会，打电话300个名额，还告诉你名额满了。我听了，我这心里边也不舒服，不好受啊！您说您这么相信我，还想学中医，还想用药酒来治病，我怎么能不为你们想想办法呀？您这样，老大姐，您呢，一会儿把您的电话、姓名留给我的导播，我看看怎么能够给您想办法弄上一本，好不好？
0: 好，哎呀，那太谢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啊，但是我现在呢。也很纠结这个事儿，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帮到你，但是我一定要尽力。如果能的话，那是最好了；如果不能，那肯定是实在没办法了。那我也指定会用别的办法来帮助您了，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的。
0: 您。
1: 不用客气，在这儿也是祝您，和老伴儿都身体健康，都能够长寿快乐的生活吧。啊，好，再见。
0: 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看来想要获取《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的人确实是太多太多了，一身病痛求助无门，潘老师免费发放的宝典就是大家的指路明灯，让大家不再饱受病痛折磨，让大家可以花小钱治大病重病。这是流传上100年的经方秘方，是经过多年临床实践的药效证明。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数量太少，每个地区仅限300本，而且有的地方已经名额爆满。还没有预定成功的朋友，请尽快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机会转瞬即逝，让我们再次衷心的感谢潘老师，您辛苦了，咱们明天再见。
4: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随着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广泛普及，现在呢，大伙儿都知道801治愈因子是最后一次执行一克1块钱的最低价格了。 所以大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一报名就好几个周期啊，有的是一家几口人都要用，这就导致我们的库存量骤减。所以啊，我也很担心呢，一旦断货了或者是资金消耗完了，那么大家呢就不能及时用上治愈疾病的好药801治愈因子了。所以此时此刻呢，还没有申请报名用药的朋友，或者现在正在用但是手里药已经不多了啊，需要备足后续用药的朋友，大家一定抓紧时间啊，赶紧跟场外联系，赶紧报名。其实大家这种啊特别急切的盼望治愈老慢病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这几天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叫郑荣新，他打电话就跟我讲了一个事儿。他说他父亲呢是抽了一辈子的烟呢，结果几年前呢就检查出来慢阻肺啊，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哎呀，一直用药就保守治疗呢，结果这些日子天气越来越冷了，他父亲每天早晨起来就咳，咳完了就卡痰，卡痰痰中带血。哎呀，看到痰中带血他特别担心。其实啊，我接完这个电话以后我挺生气的，我直接我就批评他了。为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老父亲咳痰啊，痰中带血了，你怎么不抓紧时间赶紧上医院呢？你得借助先进的仪器先有个明确诊断，对吧？不是在这自己猜呀，你猜能猜明白吗？猜能解决问题吗？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啊，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靠猜就能解决问题的。谈到这个痰中带血，它分几种情况，你比如说急性咽炎的，咽喉炎的，对吧？急性炎症往往会引起什么呢？咽喉部充血水肿啊，当你咳得特别厉害，特别用力过猛的时候，导致黏膜破裂，毛细血管出血，这个时候你咳的痰也是痰中带血的。还有一些鼻炎的患者啊，他鼻黏膜充血的时候咳厉害了，那个鼻子大家知道，你不擤鼻涕它往哪儿漏？是不往那个咽喉这儿走啊？对，因为这种滴漏的时候，鼻腔分泌物混合着这个血液也会到咽喉部，然后一刺激你把痰卡出来，你也会觉得那是痰中带血。当然了，还有一部分气管的问题啊，你像支气管炎的、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的、肺炎、肺结核等等，这些疾病它也可以出现痰中带血的症状。所以你说我们能简单的就凭一个痰中带血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人是什么恶性病变，能这么讲？那太不负责任了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一个痰中带血都可以是很多种病因造成的，我不能说单凭你几句话我就给你下诊断呢，那也太不负责任了，对吧？没法准确地判断他父亲这个病情到底是不是恶性肿瘤，那漏诊率误诊率都太高了。所以我当时的建议就是赶紧带父亲上医院去做检查，诊断明确了你再来找我，到时候我根据他的检查结果我们制定更为精准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说大家对待疾病一定得有一个认真负责科学的态度。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呢，我今天在这儿啊就跟大家多说几句。为啥？因为现在大气污染太严重了，对吧？抽烟的加上病毒感染再加上气候的原因等等，你这么多因素就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逐年的都在增高，并且它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这个病呢，它治疗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大家不搞医啊，你不接触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但是中医里边有一句流传了上千年的老话，这个老话几乎人人都知道。什么话呀？老话讲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大家都听过这个话，对吧？为什么这么讲？就因为像老慢支啊、老肺病啊，就这种呼吸系统的慢性病啊，一次没治好就千言不愈，就会落下病根。你在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时候，那么这个病你落下病根基本就跟你一辈子。而且这个病它非常折磨人呐，患者到后面都真的痛苦不堪的。你看看那些肺子气管不好的人，他脸色什么色儿？ 灰白色，那半个死人差不多啊。当然这话说的不太好听，真是跟僵尸差不多。你再听听他们那个声音，就往那一站，喘气儿的时候那气管里边都呼噜呼噜，就跟拉风箱似的，严重的那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来。因为什么？一躺下他憋的就上不来气儿啊，就窒息呀。我曾经有个患者，他是跟我这么讲的，他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晚上不能躺下睡觉，他只能靠着沙发倚在那个地方睡。你想想，常年不能躺下睡觉，时间长了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常年不敢出门，为什么？一见风一见凉就咳就喘，有一点点

0: 烟味儿、油烟味儿，大家都闻不了，闻了马上咳起来就没完没了的。你说他能上公共场所去吗？根本就不敢。就在家里人，人家都说他什么呀？你咋这么矫情呢？人怀孕的孕妇，对吧？生小孩也没像你这么矫情啊。你听听，家里人都这么说他，家里人都受不了他这个矫情劲儿，你更别说外人了。所以他哪敢出门啊？你别说亲戚朋友，更不敢去看去瞧了。大家想想，这患者一辈子过得孤独不孤独啊？咱们就别说这个身体难受不难受，就精神上这种孤独都是巨大的折磨。然后他咳的时候，哎呀，喉咙里边后漏气喘的啊，拉风箱，然后总卡痰，一卡痰有的时候黄痰，有的时候黏痰，有的时候也带血丝儿，你说招人嫌弃不？所以啊，我们经常讲说，人活着你不吃不喝，你还多少能停几天，是不是？可是如果不让你呼吸的话，你连五分钟你都挺不了。那你说像这种有慢性病、呼吸系统疾病的，长期呼吸不畅，他能好受吗？身体受不了，心情也受不了，这日子怎么往下过呀？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讲，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普遍的，他的生活质量都很低。你比如说像抽烟的人，非常容易到后面得上慢阻肺，在全球的死亡病因当中啊，慢阻肺是排名第四位的，可以说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而导致死亡。所以我经常讲那些爱吸烟的人啊，老觉得抽烟很帅的，你能不能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的健康，你把那个烟呢早点戒了，行不行？为啥？你是慢阻肺也好，气管炎也好啊，支气管炎也好，它最大的诱因就是吸烟呐，关键吸烟不光害自己啊，你把你周围的那些人全都给害了，对不对？健康无小事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啊，咱不能自个儿在那儿养虎为患吧，对吧？本来就是个小事儿，但是因为你任性啊，你治疗不当啊，最后把小老虎养成大老虎，一口吞了你了，你说到时候你难受不难受？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你何必呢？又牵连一家人，对吧？还得为你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然后家里人还得伺候你，甚至于吃喝拉撒都得伺候，不能出去挣钱，你还大把花钱，你说这值当不值当啊？所以咱们脑子得清醒啊，日子得往上过，别走下坡路。可以这么讲，如果说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话，很多疾病真的就会伴随终生，最后患者会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的。但是医疗科技在不断的发展，现在有生物医学了，对吧？有治愈因子新药了，那过去那些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啊，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的这些老话，终将成为老黄历，它已经被翻过去了，现在有新的一页了。您比方说我们801治愈因子，这就是全新的一个篇章。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干啥的？一个是对抗体内炎症的，帮我们解决呼吸道、肺的炎症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促进我们支气管的细胞啊，还有肺泡的再生。你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最大程度就解决了老慢支、老肺病的这些患者长期以来被病痛折磨的事实啊？可能啊，有的患者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说张老师，我常年吃药啊，那我这病也没好啊。对呀，好了您不就不找我了吗？对吧？好了我就不用花这么多年去研发801治愈因子了呀，对不对？国药准字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我国独家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药品。独家什么概念？独一份儿，之前没有过，对吧？而且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强调，我说801治愈因子治愈什么的呀？治愈的就是你的细胞，你就是由细胞构成的。老慢支也好，老肺病也好，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也好，伤害的是谁？损伤的是谁？就是你的细胞。而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它治疗的原理是什么？ 您听好了啊，我打个比方，您比如说过去呼吸系统的炎症，一有炎症我们怎么办？消炎药嘛，杀菌消炎。其实这跟灭火是一个道理啊，你看哪儿着火了，哎呦，奔过去赶紧灭火，它解决的是一时的问题，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火灾的隐患你不去除的话，说白了你就救完火，那火也白救，你一走没几天那火就又着了，稍不注意就着火，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说我们那些老慢支的，稍不注意一着凉，吸口凉气，咳咳咳就犯病，这不一个道理吗？你是不是就疲于奔命的去救火，一辈子没完没了的老慢支，动不动就上医院住院打消炎针去。但是咱们现在有801治愈因子了啊，说到这个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他们不仅能救火，而且他把那个纵火犯都给你揪出来，把致病因素从细胞的内部都进行瓦解，把它解决掉，这叫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高手中的高手。同时呢，它灭火的能力也不是原来那个消炎药能够比拟的。咱们比如说做个比方啊，以前我们这个救火的时候啥样啊，端个盆拎个桶，对吧，一盆水一桶水往火上浇，你看看现在救火什么样，来的正规的消防官兵啊，开救水车，端着水枪，架着云梯，你想想那个救火的速度和最终的结果，它能一样吗？那不是天壤之别吗？对吧？尤其讲到现在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那不比那个水枪云梯要厉害多了吗？那是非常神奇呀！我给你讲讲啊，神奇在哪儿？我曾经呢在实验室当中做过一个药效的实验，当时啊是把那个特别新鲜的猪肺浸泡在培养液当中，猪的肺呢泡在营养液里边，相当于它还活着，给它营养，然后给它接上高精密的仪器，一段时间里面那个肺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它还可以保持张弛有度的这种正常的呼吸，大家听明白这个条件啊？这个时候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打有毒的气体，破坏它的功能。很快它就很快，你看原来那个肺子，大家知道它是什么，鲜红色的，刚拿出来的，然后逐渐的就变暗红，最后到黑，然后逐渐开始纤维化，局部组织细胞后来什么样啊？大家知道我们中医讲肺为娇脏啊，特别的柔软湿润，结果这个肺被毒气毒化了以后，拿个小锤子梆一敲，像敲到石头上似的，硬邦邦的。我跟您说，我们很多患者最后死于肺病的，他那个肺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注射 NK 抗炎因子。你再观察，3个小时以后，明显的肺就从原来的黑色纤维化就开始有变化了，转成紫色。12小时以后，你再看那个颜色又发生变化，酱紫色就转为深红色，24小时以后重新变为正常的鲜红色，肺子是不是又活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从肺泡上做那个病理切片，把细胞拿下来，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结果你再看那个肺泡，哎呦，非常的饱满有弹性啊，它的细胞内质充盈，细胞间液正进行正常的物质交换呢。你看那个气儿，哎，那个小肺泡一缩一松啊，然后气儿来回进出，你发现它是个活着的具有功能的肺泡，这就是说一个已经濒临死亡的肺泡在 NK 抗炎因子的作用下起死回生了。肺泡起死回生意味着啥呀？意味着我们患者整个的肺子是能够恢复正常功能的，甚至于这个呼吸功能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这对于像气管肺不好的患者来讲，那不相当于没给你做手术，但一个肺泡一个肺泡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肺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啥叫治愈因子，治愈因子就是能治愈你一切的细胞病变，你说它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在国际上啊，我跟大家讲，这么单一的一种细胞治愈因子它都非常昂贵。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叫 ZR 生长因子的， 我最近经常提到它，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特别重要。在国际上，如果你用 ZR 生长因子来再生你的皮肤细胞啊，再生组织器官，你知道这个价格要多少？要几万块钱一次。那你要是没钱，几个疗程下来，哎呦，没个几百万上千万打底儿，你也用不起呀。这哪是咱们老百姓能用的药啊，对吧？就像最近那个细胞免疫疗法对抗肿瘤的一样，好不好？这个药太好了，一针120万，你说普通人打得起吗？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很多患者就抱怨说我这个病治不好。我跟你讲，不是治不好病，是人家有治病的好方法，但是你用不起，你不知道，你接触不到。不是没有，有，只要你花钱，现在就能买命。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很多时候现在确实就是这样。不过话也说回来啊，从道理上来讲，这句话不对。为什么？因为人的命是平等的，在健康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吧？别的国家咱们不说，咱们也管不着人家，对吧？咱们就管咱自己，就在我们国家，有多少人为了让人人能够享有健康的权利，为了能把这句话落到实处，而在不断的努力。我们拥有着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独创三大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它就在完成这个任务啊。它里面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啊，它就像一艘超级航母一样，每一颗生物导弹你发射出去的时候，它都针对性的解决你身上的一个病症。那你想，800多枚生物导弹，那你身上所有的这个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风湿骨病的，老胃病的，这个肠炎的啊，便秘腹泻的，什么咳喘的，老肺病，慢阻肺，肺气肿，老慢支的，眼病，脑病的，你都算上，是不是都可以轻轻松松的被解决被攻克呀？是不是都能够彻底的进行治愈呀？所以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够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三方合一的药物我们国内是没有的，你更别说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801治愈因子，它用的是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这些都是被保护了近千年的经典名方啊。这么好的药物在物价局定价多少？1380块钱。我跟大家讲，就算我砸锅卖铁，我也补不起大家，我补贴不起。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有什么？有大国医疗。什么叫大国医疗？我们上医院去有医保能报销，对吧？甚至有的患者买了商业保险以后，治病不花钱，甚至还能挣钱。为什么？这就是大国医疗的好处。咱们就拿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我国第一个拥有逆转之光商标的药物啊，在国际的售价是1380元。而在我们国家呢，为了让更多的家庭贫困的患者啊，让那些久病的多年治疗没有出路的老病号也能享受到这么前沿的医疗科技，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我们做了全国的最低价，一克只要1块钱，就1块钱。1块钱放到今天这个环境里面，你看看今天这个物价，恐怕好一点的公交车、带空调的车你都上不去呀，对吧？说不好听点，你就给那些要饭的人，他可能都会嫌你这1块钱少。但是今天就这1块钱，他就可以让你毫无压力的一次性利用好801治愈因子，治愈你一身的病变的细胞，让你真正的恢复健康。这个机会呀，多么难得呀。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是大家用801治愈因子省钱治大病的最后的机会。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行动起来，迅速的跟家人一起跟场外取得联系，把后续治疗的用药一次性备足备好。 你千万别等恢复到1380元原价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你求我给你机会我都没法给，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机会了，听懂了吗？所以啊，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抓紧时间，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啊！好，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老师。
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呀？
3: 你看，老师，我姓王，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呀？
3: 我今年85了。
0: 85了，哎呦，
3: 哦，
0: 也算是高龄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没用过啊？
3: 我现在正用着呢。
0: 嗯，
3: 我吃了一个多一点了，我感觉我睡眠哇有所改善，心脏的心绞痛哇次数也减少了。
0: 嗯，这是肯定的。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3: 有，最困扰我的呀就是这个眼睛。
0: 眼睛怎么了？您跟我详细说说。
3: 好的，我左眼哇已经失明了，这个右眼哇视力仅仅不到0.1。
0: 哎，
3: 我住院治疗了，医院说是让我打针了。
0: 嗯，
3: 当时我那个眼针进口的是9600，国产的是8000多，当时家里头也没钱，于是我就把我原来那些首饰往拿去变卖了，还有家里头平时攒了点钱，拿出来治我的眼睛。我打了2针以后啊就没效果，后来我就和大夫说了，大夫说是要你没把握啊就没效果你就别打了，你白花钱了，后来我就不打了啊。
0: 嗯，您那个眼病最后确诊的是什么？您跟我说一下诊断。
3: 确诊了就是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水肿、玻璃体混浊，就这。
0: 哎呦，明白了，您这是什么呀？叫一眼多病啊，一个眼睛上都有这么多种疾病。但是您现在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就用一盒啊，心绞痛不怎么犯了，对吧？这个是您过去用一年的药你都换不来的效果，是不是？
3: 是的。
0: 哎，心绞痛啊为啥不犯？是因为咱们通过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种比较昂贵的叫 NF 心肌因子，它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了啊，同时呢还有溶解血栓斑块效果最好的叫 ZL 净化因子、VE 血管修复因子。 你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啊就不堵了，明白？血流量增加以后，心肌供血供氧得到极大的改善，所以心绞痛就不再犯了。而且呢，血管内膜也会越来越光滑，那么你将来就不会再长斑块，血管不会再堵了，所以你这个心绞痛啊没有复发的风险，这个非常好啊，已经不是问题了。那接下来干什么呢？就是集中精力啊，我们用801治愈因子，它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你这个眼病全方位的进行治疗。我们说了这么多眼病，其实归根到底是什么？是你眼底细胞病变的结果啊。比如说视神经萎缩，那是视神经细胞的病变；黄斑水肿呢，那是黄斑部位的细胞病变带来的。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R 眼活因子是专门解决眼底细胞病变的，全面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你的眼底细胞，恢复黄斑的功能。所以慢慢的您就能看清楚了，您所有的这个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特别是什么眼睛的中心视力会得到提高，看东西会看得比较清楚。另外呢 ，ZR 生长因子啊，它还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神经细胞来，恢复你整个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让物体的影像啊通过视神经能够重新传递到大脑成像，你看东西就清楚了。所以说，老人家您一定要有信心啊！咱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见到很好的效果，已经明显见效，你就不能停，不能断。啊，坚持治疗，只要你坚持，我就能确保你全身都是健康的，尤其是眼睛是可以全面康复的。您现在用801治愈因子，眼睛有没有变化？
3: 哎呀，眼睛吧，就是我是不要求多高吧，能个0.3或者0.4就行吧。你说能在家里做个饭，伺候我老伴儿。因为我老伴儿啊，他是半残废，能伺候我老伴儿做个饭什么的，我就感觉心满意足了吧？啊！
0: 哎呦，那可太不容易了。您怎么说他半残废？他是什么问题啊？
3: 我老伴儿啊，他是那个心脏4个支架啊做了。
0: 哎呦，
3: 哎，犯了2次脑梗，他还摔了3跤，严重的骨质疏松，这么多毛病呀。
0: 所以它主要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和骨骼的问题啊，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您这样吧，您老伴儿啊也非常适合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是我国第一个独家逆转之光商标，是由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它没别的能耐啊，就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越是病重效果就越好。你们老两口啊很不容易啊，一个是什么年龄大了啊，另外一个为了治病真是能卖的都卖了，对吧？病重的时候咱们就看出来啥叫身外之物，只有身体健康才是自己的，对吧？任何时候无法舍弃的。所以你们很不容易，说老实话，听完了我都心疼啊。不过咱们话说回来了，你们活80多岁，人生的阅历摆在这儿，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没经历过，对吧？您说过去哪有现在这么高科技的仪器给我们检查身体啊，诊断疾病啊？可是现在你发现没有，上医院啥病都能给你检查出来，这不就是科学进步的结果吗？还有最近几年啊，国际上研发了一款能够针对10几种肿瘤进行治疗的药物，一针120万，贵不贵？贵，但是它是真治病，真能把你病治好。所以我们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我们才能真正治好病。您现在呀，不是听了节目了，对吧？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个生物新药已经摆在您面前了，而且您用了以后都已经受益了，它一盒多吧，睡眠改善了啊，心绞痛不犯了。那您呢，按照我说的啊，就听指导老师的话，他让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咱们继续治好不好？您现在是赶上好时代了，一个是有真正的好药，生物新药问世，您知道，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包括老伴儿也都用上，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你看张老师，我这要求不高呀，只要我的眼睛不失明， 和老伴我能出去走一走，和老伴相互照顾，我就咱就满意了。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这个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它是去病根的，明白了啊，所以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好吗？
3: 好的，张老师，我听您的，我们两个赶紧用起来啊。

0: 哎，
1: 麻烦
0: 好
1: 您
0: 的好的，
1: 嗯
0: 那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的，张老师，再见，谢谢。
0: 嗯。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
3: 我跟你说一下，张老师啊，我是辽宁沈阳的。哎呀，我是一个脑梗的病人。
0: 哦，脑梗，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64岁了。
0: 哎呦，这年龄不大，你血压高不高？
3: 我呀，血压高的时候啊，到160，平平常常的也就是130。我吃这个801呢，治愈因子是经朋友介绍的。我这个朋友啊，他吃了你的药以后啊，他治了好像4样病啊。
0: 嗯，
3: 哎呀，他那个大小便呢不听使唤，大便失禁也治好了，他心脏也好了，他还有那个视力啊，眼睛视力也好了，视力提高了，还有他那个得了2回呀、啊。轻微的脑梗，他那个脚不听使唤，迈步的时候不好使，现在呀也都好了。
0: 嗯，也就是说您看到他康复以后，然后您觉得他治好了，所以您就相信801治愈因子了，是不是？
3: 嗯，我这个脑梗、
0: 啊、您跟我说说您的病情是怎么回事？
3: 我这个脑梗啊是6月3号得的，刚一开始啊得这个是半拉身子啊，一点都不会动啊，我就在医院里待了33天。都这会儿就回家以后呢，我就扎针。我那个朋友说过来要看看我，他就告诉我，我一看他好了是4样病啊。然后我也吃上了801治愈因子，我吃了以后呢，效果太好了。
0: 那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3: 哎呀，我说话以前呢不怎么清楚，我这个眼睛啊视力也不好。
0: 您现在用多久了？
3: 我用了8天了。我这个眼睛啊都敢往远处瞅了，另外呀我现在血压呀也就是123。
0: 嗯，120-130这个都是非常标准非常正常了啊。您这才8天的时间，对不对？
3: 哎呀，我是从医院回来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呢，这还吃着呢呀。将来如果你说我吃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能把那个降压药扔了，是吗老师啊？
0: 对，完全可以啊。而且是什么呢？把这个降压药终身用药就改为终身扔掉，再也不用了，明白？这就叫什么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30天左右就能让你这个降压药的药量减一半，基本60天左右你所有降压药都可以停掉了。
3: 哎呀，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老师、啊、
0: 嗯，你说。
3: 以前呢我这个胸闷呢、啊、气短呢、啊，就是干点重活呀、啊、嘴唇就特别紫，就长出气。人别人都跟我说你是不是心脏有毛病啊，你说我也没往心里去呀、啊。你说这回呀、啊、一得脑梗啊，我心脏就特别厉害呀、啊、胸闷气短呐、啊、睡不着觉，半宿的坐着。你说他就堵得慌啊，这会儿用上这个治愈因子啊，哎呀我这个心脏啊也好了，以前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啊和救心丹控制的。这会儿一吃治愈因子呢，我这心脏啊好了。以前呢、啊、我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和救心丸控制的吧、
0: 嗯、
3: 这会儿啊就是吃治愈因子啊，我都感觉这心脏啊好了，感觉也踏实了。
0: 你看看睡眠也改善了，对吧？然后说到这个心脏的问题啊，您这个冠心病心慌啊，胸闷气短，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就短8天的时间，你这个心脏供血就恢复正常了，对吧？心脏不缺血不缺氧，你当然就不心慌气短胸闷了啊，症状就没有了。801治愈因子啊，为啥它单独就批了一个逆转之光商标啊？逆转之光，啥叫逆转？你看那个电视剧啊，植物人突然活过来醒过来，这叫逆转啊。失明的人复明了又能看见了，这叫逆转。所以能够批准为逆转商标的都是国家承认的真正的能帮着我们解决疾病的药物。 这里边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啥叫

0: 治愈。治愈就是你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了，这叫治愈，对吧？800多种能治愈细胞病的这个药物来给你治病，就像集团军一样，有激活细胞的，有再生细胞的，包括您那心肌细胞都可以再生，帮助你恢复脑神经的这个正常的传导功能等等。你说它治病全面不全面？所以你用上可不是哪哪都见好吗？对不对？我就讲过啊，所有的病归根到底是什么病啊？是细胞病。能够治愈细胞的，并且在世界医学界都获奖的是啥呀？就是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不用多，你就80天就细胞激活再生就强化，80天我们脏腑器官功能就正常，一治一个好。尤其这还是我们国家生产生物药的最大的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所以它这个权威性啊不容置疑，你就放心用。尤其这次你赶上什么呢？咱们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物价局定的是1380元的药物，你说里外里省了多少钱呢？给咱们老百姓啊，所以一定抓住机会啊！1元1块钱推广结束以前，你把所需要用的这个药都给它备足了，你别等着涨价。一涨价咱们真的要么是用不起，要么就得花更多的钱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
1: 哎，谢谢张老师发明的这好药啊。
0: 哎呀，您放心吧，太客气了，看着你们康复啊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尤其是心脑血管的病，你救了一个人，那相当于救了一家人，对不对？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全家人就不挨累了，不受牵累了。行，别的我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呢，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是这样的，张老师啊，我家是湖北宜昌的啊。刚才我听啥呢？就是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马上就要涨价了，是不是这样啊？
0: 是，没错。
3: 哎呦，我寻思着，要是错过了，这一盒得多花1300块钱呢。哎呀，我就打了个场外电话，我一直没打通。张老师，你说报名还来得及来不及啊？
0: 现在还有机会享受1块钱一克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所以咱们千万就别等了，一定抓紧。你等恢复到1380原价的时候，你再想用用不起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有机会抓紧跟场外申请，好不好？
3: 哎呀，行啊行啊，那这次机会可是不能错过了。这1380元的这个原价那可是高了。张老师，我跟您说说啊，其实我恢复的挺好的。哎，我也挺开心的，就这么跟您打电话呢。我跟你说吧，我已经用了有65天了，我天天算着呢啊。这身体啊恢复的跟做梦似的，也都没想到恢复的这么好呀。
0: 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你过去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呦，我跟您讲啊，我哎呀，有点激动了，跟您说，我原来呢就是那个高血压啊，那个时候吧，高压呢就是达到156这个样子啊，低压呢也是达到了100，那个时候啊脑袋迷糊，这脑袋吧就跟扣了个锅盖似的，走道吧就像那个没有后跟一样，就脚后跟那种，就是不稳啊，就像那个喝酒喝多了，你像踩那个棉花的那种感觉，一天到晚，哎呀，那迷迷瞪瞪的，完了那个脑供血还供不上去，人也晕，就像那个眩晕症一样的啊，一转转一下，哎，到时候这个天旋地转的，一躺下也就是那种转的啊。
0: 嗯，
3: 哎呀，这不是3年前不幸啊又得了这个脑血栓嘛，主要是这个脑血栓得的不好，这胳膊腿呀不行，这个胳膊腿留下后遗症了，胳膊呀也不好使。哎呦，有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夹菜，哎，这我老是往下掉， 另外呢，我的器官不好，年龄大了啥病都有啊。哎，跟您讲啊，挺闹心，挺闹心的那种。
0: 我知道。
3: 我也不怎么好，有时候啊，你说吃着不对劲，胃胀了，有时候也就疼了啊。哎，也真的感觉特别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特别是就是说那个硬一点的，那更不能吃了，酸的也不行。经常就是吃馒头啊、大米啊，也不敢吃，一吃大米饭就反酸。可是就是过不好，哎，怎么都是不好嘛。我原来寻思我这辈子吧，也就这么遭罪遭完了。我少用方法啊，广播上的药，基本上我能听到的我都买遍了。
0: 哎，
3: 也就是那种有病乱投医的那种感觉吧。后来我听了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呀，我家里人还特意上网查了，说这个治愈因子啊，的确这个药确实治病挺有效果的，哎，也挺好。哎，这国外啊都有上千上万的嘛，啊，都有，都是那些有钱人才能用得上嘛。哎，您说张老师，把这么好的药给我们研发出来，让我们老百姓啊能用得起，您这是给我们积福分儿啊，真的太感谢了。
0: 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啊。现在吧，用801治愈因子了以后，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了？有哪些变化？您跟我说说。
3: 哎呀，我用上以后啊，你别说，我当天了，这个胃就感觉挺好，吃饭呢它不那么胀了，感觉挺好挺好的，感觉舒服了呀。用到好像也就是半个月吧，我感觉这个血压呢挺好的，这高压呢达到130，低压呢也是90或者是85那个样子，也不迷糊。哎呀，人呢一天到晚感觉清爽了，感觉用了真的非常不错啊，也不迷糊嘛。这人呢就是精神状态也好。用了这大概有，现在我不是说有65天了吗？啊，哎，这不到80天呢，感觉这个道啊走不那么笨了，腿呀、热乎了，也能迈得开步子了，不那么娘了，气管也好了啊，也不那么喘了。以前我要跟您说这些话，哎，那喘得上不来气儿。哎，也不那样嗖嗖的咳嗽了啊，偶尔的咳一声，那也是那个有时候呛着了啊。这个真的是挺好的，我也没想到恢复这么好，还是像您说的，从细胞上治病这个方法真的挺先进的。我寻思啥呢，就是说我必须得一气呵成，我是个急性子。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就省了一大笔钱，我真的真的打心眼里感谢你。
0: 您有没有发现啊，您整个说话这个过程有什么变化没有？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呀？
3: 对呀，对呀。
0: 啊，这放到以前敢想吗？
3: 嗯，
0: 对不对？这么长时间没咳没喘啊，说话也非常的流畅，说明什么？反应也很快。您要知道啊，您这个病真的好的太多了。过去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是二次复发的话，那死亡率就非常高，85%啊，能够存活下来的几率就是15%。对吧，包括活下来你的后遗症肯定也是更加严重了。所以有多少人最后瘫床上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啊。当然这个话我讲的不好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千万别让自己走到那一步。就像刚才您介绍情况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感想是什么呀，如果我没有研发出801治愈因子，你说在那以前大家怎么治病的这么多年呢，走了多少弯路，就像您一样，药都买遍了也没治好，对吧？治不好病啊，我跟大家讲真不怪大家。你说传统的方法都在那摆着呢，这么多年走过来，有多少人到现在病都没治好啊？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因为我没有新的选择。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选择了。说实话，谈到801治愈因子，我可以非常自信地告诉大家，它的治病原理、治病的效果啊，跟你以前使用的方法那是截然不同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我们国内啊乃至国际上都是唯一的一个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因子药物的精华于一身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从细胞上解决疾病的根源问题。治愈因子是啥？它就是细胞的医生，是细胞的工程师。用这个世界医学界的话讲，801治愈因子就是人体一项完美工程的塑造者。 所以像您刚才提到的高血压、脑中风啊后遗症，我可以负责任的讲，801治愈因子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它的治疗实现了三大突破，就是净血溶栓、修复血管、再生神经，三效合一。说句心里话啊，不仅能够解决后遗症的问题，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重新做一个健康人，包括我们自个儿吃喝拉撒这些事儿独立完成，生活自理，能走能跑能跳，想干啥就干啥。关键是什么呢？还能防止这个疾病复发，让我们再也没有生命风险啊！真正是做到一次治疗终生受益，一劳永逸，全面康复。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些真的很不错啊，我听了是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的。解救您这样一个中风的患者，其实就等于解放了整个的家庭，对吧？您刚才讲的特别好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就记住一句话，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现在的关键是啥呢？就是您还真得赶紧把这个名报上，得申请上，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行。
0: 嗯，
3: 哎呀，我打电话也就是这样，您这么一说呢，那行，我赶紧给打电话。
0: 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赶紧去报名。行，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啊。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您好，哎，我是山西大同的朋友啊。
0: 哦，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啊68了。
0: 嗯，咱们长话短说啊，因为时间呢已经不多了，您跟我详细说说什么情况？
4: 我是啊，张老师啊，我哥给我介绍的这个801治愈因子，我这次吧1元1块钱的这个机会吧。赶上了，下面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0: 嗯，好好好，您把病情跟我详细说一下。
4: 我是高血压房颤，因为我这高血压多年了，这不就是引起了心脏病了吗？经常出现这耳鸣呀、脑鸣呀这些情况，尤其现在啊，这个记忆力特别的不好，就是，刚跟我说完的事儿吧，我一转身就忘了，想不起来了。总是丢三落四的啊，就是说，都有2次了啊，门没锁就走了。这回来一看嘛，自己还纳闷，这谁把门给打开了？这记忆力不好啊，而且是个颈动脉吧，有这个板块都检查过了，而且大夫说我是胆固醇啊也偏高，就是6.88，甘油三酯啊。2.17，低密度啊，这个脂蛋白啊是4.38，血糖呢，是有点偏高，我也没吃药。
0: 这样啊，我知道很多患者打电话呢，都是想跟我特别详细的分享自己的这个病情，但是咱们节目的时间是固定的啊，您就现在呢跟我说一下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4: 我现在啊，你看吃了这不到20天吧，最好的是啥呢？就是这个记忆呢有了，特别大一截的这个提升。现在有什么啊？事儿呀，回过头了，我能想起来。另外就是我这个高血压，这么多年一直吃着药高啊，但现在啊，你看正常了。
0: 非常好啊。
4: 我就想问问张老师啊。这次这个药啊，我也定上了。我这个血压啊，现在就是用那个，贝塔乐克半片，每天半片能控制住，基本上是120/80，也不高。
0: 很好。
4: 现在吧，你看这个血糖呢，也没吃药，我也不知道是到底该不该吃呢，吃啥药呢？
0: 你心率多少现在？
4: 心率啊，都正常，60-70左右吧。
0: 嗯，正常心率啊，是每分钟60-90，70是完全正常的。那您现在贝他乐克还吃着呢，是不是？
4: 嗯。
0: 那你如果不吃的话，心率是多少？
4: 只要是不吃的话，有这个心慌啊，跳动啊，就是90-100左右。
0: 嗯。
4: 嗯，就差不多这个心率。
0: 嗯。
4: 但是最近啊，我发现啊，就比那个过去那个好多了。
0: 嗯，您呢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比过去好多了是吧？
4: 是的。
0: 哎，对，我听您讲完啊，我给您总结一下，您是有什么呢？三种基础病啊，就是高血压，血糖也偏高，血脂也偏高啊。
4: 嗯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脑细胞衰老，脑细胞功能退化，活力丧失比较明显，比较严重。所以你如果单纯的扩血管降压药的话，我跟您讲治一辈子您都好不了啊。但您听我讲了，您也说了，您用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这个血压心率控制的都不错，比以前肯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记忆力好啊，头脑清醒了。为什么？治对了吗？用对药了吗？对不对？
4: 对对对。
0: 您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它针对的是你全身从头到脚一体多病，现在这不就见效了？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记住啊，它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顶尖的医疗科技。这句话大家一定记住。801治愈因子，大家用口服的方式，但是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而且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是各司其职，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它的功能。所以像您刚才讲的高血压啊、血糖血脂都高的问题，脑供血不足等等，这就一体多病嘛，对吧？对于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危病的，801治愈因子是能够快速康复的。说实在的啊，这种疗法对于每一个慢性病的患者来讲，那不光是一种治病的方法，它更是救命的好方法。所以说这个时候您记住，务必用够80天，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啊，80天心脑康复，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所以说您这个病啊能治了，现在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一定能收获健康，是不是？
4: 哎呀，那就太好了，张老师啊。
0: 嗯，所以啊，刚才您也跟我讲了，说801治愈因子您都申请上了，耐心等待，咱们就按部就班的进行系统化的治疗，早日获得康复，好吗？
4: 哎，好的。哎呀，谢谢张老师了啊。
0: 哎，别客气。行，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4: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谢谢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时段啊！学友歌来啦，春风学友歌、太经典了，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些经典的歌手和经典的歌曲。
1: 没错，
0: 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想和你去吹吹风》真的是当年啊，这一经发行就火爆到不行的歌哈、
1: 没错啊，
0: 就是一种浪漫的气息吹来啊。
1: 对，其实这首歌的一开始呢，那种意境特别好，对吧？你不行，你来试试，就单独唱这一句啊。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向你诉说心里的话。
0: 哦、一下子就有种海埂绿道的那个感觉哈。
1: 对
0: 对，真的是特别好。
1: 这首歌它晚上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0: 就很有那个氛围跟，
1: 很有氛围。
0: 特别是如果你在遇到一个喜欢你或者你喜欢的女孩，
1: 对，
0: 你要静静的就去唱这个歌，
1: 对，
0: 就很有那个意境，对吧？
1: 用你来感觉一下。
0: 哎，词儿是什么？
1: 想和你

0: 但是就感觉
1: 忘词了，但是我大概知道那种感觉，对，
2: 这感觉很好，嗯，
1: 是的。
2: 好嘞，
1: 意境很好的一首歌。
2: 对，大家来这里，我们一起分享好歌啊，同时也来聊一些好玩的话题。
1: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
2: 午间凑热闹，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啊，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玩，一起来嗨。
1: 对，
2: 聊天一下好玩事儿，说身边的热梗。
1: 没错了，哎呀，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其实真的不缺乏快乐，就是缺乏你去发现快乐的眼睛，
2: 哎，
1: 啊，发现快乐的耳朵啊。
2: 没错。
1: 如果真的是有这些事儿的话呢，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给我们朋友呢带来很多的开心和快乐。
2: 嗯，
1: 当然了，为什么说这个高手在民间？
2: 嗯，
1: 我们经常在市井里头呢，生活区里头呢，还经常发生一些好玩的事儿啊。
2: 哎，比如说那个最近在绍兴，
1: 嗯，
2: 啊，那绍兴网红阳台葫芦被剪掉了，
1: 啥意思？阳台葫芦？
2: 对，他阳台那葫芦被剪掉
1: 了，就是长了好多葫芦，七个葫芦娃吗？
2: 对，那是真葫芦，
1: 啊，真葫芦，啊，
2: 真葫芦，哎，你
1: 被剪了？
2: 对，被剪了，
1: 就有人来偷葫芦。
2: 对，不是，结果人家那隔壁的咖啡店火速就把那个塑料葫芦给他挂上去，
1: 啊？
2: 对，就是接流量
1: 哦，
2: 意思就是
1: 对，因为没葫芦了，没人来了，是这意思吧？
2: 对，这真葫芦被剪了，挂了个假葫芦。
1: 哎呦，
2: 结果这个网友就说了：“哎呦，这边拆传奇，那边立刻开分店。
1: 是”但是第一呢，我觉得这个商家呢，他也很有这个就是补救意识啊。
2: 嗯。
1: 另外呢，这个偷葫芦的人是不是想看看葫芦里他到底卖的什么药？
2: 哎，装了什么药啊？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打卡，是吧？
2: 哎，你知道葫芦代表什么吗？
1: 葫芦福嘛，
2: 哎，对，
1: 在我们云南，你看有这个拉祜族啊，嗯，葫芦是福，
2: 对，
1: 他们会带来福气。
2: 嗯，
1: 然后呢，这个以前古时候，我们看各种大侠剑客，
2: 嗯，
1: 就用葫芦装酒，
2: 对，
1: 叫剑指天下，葫芦装酒，
2: 哎，
1: 是吧？
2: 是的，是的，哎，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去很多的老板呀，或者说是哪个企业，他们那个 CEO 的办公室，都会挂着一个葫芦。
1: 哎呀，辉哥，说实话，我还真没去过这个，
2: 真没去过是吧？后来才知道，
1: 啊，
2: 它代表什么？福禄双喜
1: 哦，
2: 那
1: 福禄谐音就是福和禄，
2: 对，对，哦，就是福禄双喜，
1: 就是外形是福，
2: 对，
1: 里头装禄，
2: 装禄，对，装禄，对。
1: 所以怪不得要去看看葫芦里卖什么样呢。
2: 你说这个禄是俸禄的禄吧？就是钱，
1: 对对对，是那个。
2: 其实这个。人呢，就是要追求一种好的寓意嘛，对吧？
1: 嗯，没错。
2: 你看，像我今年的年初，就过年前呢，我给我们家呢买了一个
1: 葫芦，
2: 不，买了一对喜鹊。
1: 哦，喜鹊哦，双喜临门，是这意思吧？
2: 不是，它叫喜上眉梢，
1: 喜上眉梢。
2: 对，
1: 哦
2: 啊。喜上眉梢，我说眉梢眉毛吧，这个
1: 对不烧不烧啊，哎，我还以为是两个喜鹊嘛，双喜临门嘛，
2: 啊，
1: 也有这种说法是吧，
2: 哎？有这说法的啊，
1: 啊，太好了，嗯，好事成双，
2: 对对对，
1: 双喜临门，啊，临门一脚，
2: 啊，临门一脚，
1: 这个没踢进去啊，
2: 哎，你说的是国足啊，这
1: 但是前面的成语都是挺顺的，
2: 那，哎，挺顺的啊，哎，你说这国足对吧，
1: 嗯？
2: 他们应该多买点福禄，
1: 哎，估计葫芦。葫芦娃也保不住他们呀，
2: 对，葫芦里装了什么药，为什么老是射不进，
1: 对，大家还是会仍然抛出这个疑问
2: 啊，对，
1: 就常年更久不变的疑问，
2: 啊，是的。好了，我们来进入广告
1: 啊，对，进入小小广告，
2: 嗯，
1: 回来我们会有乐商城的惊喜送大家，
2: 嗯，
1: 那么稍后我们今天节目会有一个连线，
2: 嗯，
1: 那么究竟连什么呢，什么内容连谁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揭晓啊。
2: OK，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 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今日主播推荐。
1: 马上月圆，中秋礼遇双节即将开启的是从今日起呢，一直到10月10号，各位商户朋友们来到九雀商城，我们每笔订单呢从399立减50元，直接是下单就可以直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雀商城呢有海量的好物，直接为大家开启一个放假模式啊！日常的什么刚需啊、双节的礼品金啊都有了，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并且呢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我们的活动赶紧薅啊，省钱过节香到爆啊！
2: 哎，那今天我们主推品首先为大家送出的是Coach经典包包集合啊！哦，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Coach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是直接拉满啊！
1: 太好了，
2: 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部都有。
1: 对，像大家喜欢的那种什么托特包呀，啊，超大容量的特能装的啊，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可以放在里头，包括你的小平板也可以装进去啊！上班啊、出差啊，绝对是刚需，简约、大气、耐看。那这个水桶包呢，也是万能搭配的啊，手提斜挎包各种模式啊，并且版本呢是灵动不臃肿，日常上班轻松提升你的质感。
2: 嗯，再来说这菜篮怎么安包啊？精致氛围感神器啊，可以说是小巧轻便，而且超减龄。什么逛街呀、约会呀、出游背它呢，温柔松弛感是直接拉满。
1: 对对对，而且呢，它这个皮质非常细腻，有质感。5斤做的也是非常在线的，你想吧，大牌嘛，对不对？曾经做得好，经典永不过时。多款Coach的这个经典包呢，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仅只需要599就可以拿下，并且每一单你还可以参加这个399减50的活动。相当于到手呢又减了50了，最终到手价549就可以拿到Coach包包了啊。
2: 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带来了旅行款的赫莲娜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呢正值换季啊，真的是不要乱折腾脸了。气温呢是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是非常差的。
1: 对，
2: 这个时候呢针对脸部的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啊，夜间的修护黄金期呢一定要抓住啊。
1: 对，而且赫莲娜这个黑绷带面霜真的非常超级棒了啊，也就是在夜间呵护的这个天花板级别的面霜了，用了都说好，而且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加上夜间修护的黑科技，它是这两个相加在一块，专门针对的是什么呢？肌肤屏障脆弱的脸垮的朋友啊，晚上涂一层，你睡过去，哇，睡完之后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深层肌肤的整个的强韧的屏障啊、锁水的、都非常好，什么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全部缓解了。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脸又润又紧致，
2: 没错，
1: 素颜都是透亮，摸上去就觉得哇，特别的光滑和细腻啊。
2: 而且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是非常友好的。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呢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呢即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舒缓的感觉啊。
1: 对，那么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它一共，这个是有20片啊。每片呢1.5毫升啊，就挤出来就可以用了啊，并且呢，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价仅需要99元。
2: 哎呀，实在是太划算了！购买方式也是非常简单，大家只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5: 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以云为漂泊，以雀为归途。云在天边，雀在人间，一程山水，一纸流年，唱的是隔岸相望，也是跨越星河的赴约。黄龄全新单曲《云和雀》，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奉献。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一日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云南黄金

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引领儿女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0: 谢大家欢迎来，
1: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刚才我们呢聊到一些奇葩的事儿啊，说是这个人呢、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一辈子要办多少证啊？这我们俩看的那个是咱们的一个跑友啊，
2: 就是特别好玩，古今穿越啊，
1: 古今穿越。
0: 你好，我是大唐高僧，唐僧要西天取经
1: 啊，这个要办什么证？
0: 这个呢，他说，首先你要去这个取经呢，要上路嘛，对吧？那你怎么上路呢？我骑匹马。你有那个马证吗？养马证吗？没有。你有驾驶证吗？驾驶这个马能够上高速证？没有。那你怎么去的
1: 啊？
0: 哎呀，我这个没办法啊。观音菩萨说这个让我去取个经，对吧？那你要去到哪儿呢？我去到这个西天
1: 啊。那骑的马，那马有没有行马证啊？
0: 对，你的马也得有马证啊。然后关键是什么呢？他又后来，那你去你一个人吗？不是，我三个人。哪三个呀？我的徒弟啊，徒弟有孙悟空。
1: 那有
0: 孙悟空是个啥？是只猴
1: 啊。
0: 你有那个动物许可证吗？养殖动物许可证啊？他没有，我还要去那个山下把它挖出来呢。
1: 对，
0: 挖哪个山呀？
1: 嗯，
0: 就是那个五指山
1: 啊。
0: 那你得开一个采矿证。
1: 哎呦，开挖证是吧？
0: 开挖，没有采矿证你动不了锄头，挖不了啊。我不是挖，我是把它捞出来
1: 啊。
0: 捞也得要这个打捞证。
1: 对呀，哎呦喂，那万一是人家那个说是，哎呀。我认识猪八戒，猪八戒谁呀？猪八戒我朋友啊，那猪八戒他有证吗？
0: 对，
1: 他是有猪证吗？
0: 他问了，他是野猪还是家猪
1: 啊？
0: 家猪要有健康证
1: 啊，
0: 疫苗健康证。
1: 对，那
0: 野猪呢？那必须得有这个，拥有养殖权的证。
1: 哎呀，
0: 那野猪你不能随便养呀，对不对？啊，你得要相关部门许可了、同意了，你才能养啊。
1: 所以这人这一辈子被各种证给折腾的，对吧？你看像我们家落的那一落证。都全部是证明我的，
0: 啊，证明你是
1: 对，
0: 你就是你，证明你是辉哥。
1: 第一是证明我的身份证，第二证明我工作的各种证，第三证明我学历的证，第四呢证明我什么的证，第五证明你是个什么证。反正总而言之，这个证那么一落，对吧？这一落证，这人生当中你把它办下来之后，你翻过几次？
0: 对啊，
1: 就我根本就没翻过。后来从抽屉拿出来还哇崭新的各种证，哎呦，
0: 真的，我想想也是头大
1: 了。就人活着折腾啊，哎呀，那说这个
0: 证明你是你，证明他是他，
1: 对，
0: 证明
1: 是这我命由我不由天，
0: 由
1: 证由
0: 证，只要你证在，人不在都行
1: 啊，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我们要来怎么说呢？唱首歌哈，哎，来，哎，你有没有唱歌证啊？
0: 啊，真没有，
1: 真没有。
0: 哎，原来好像是要考这个
1: 啊，
0: 有段时间昆明是考要持证上岗，要
1: 考演唱证。
0: 对对，乐队也要有乐手证。
1: 我在1993年的时候，我取得昆明的演唱证。
0: 哦，太好了。
1: 对，我唱的
0: 你是有证的。
1: 对，
0: 我是真没有。
1: 你真没证啊？
0: 我真没证。
1: 这干了这么多年了。一辈子都没有证啊，
0: 都是无证经营，
1: 无证经营，
0: 这个干样样啊。
1: 是，我在1993年，我还记得我们叫花中花夜总会，那时候昆明市文化局在那里组织全昆明的歌手要考这演出证。
0: 哎呦，太好了，那岂不是各种大牌全部见完了？
1: 都见完了。那当时我唱的。

0: 是涛声依旧，
1: 哦，月落乌啼，总是等你沧桑。
0: 哎，我是靠这首歌拿到的演唱证。
1: 那得谢谢毛宁。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唱歌啊。嗯。唱个什么证？唱个什么证？唱个考证的歌啊。
1: 高音唱不上去，唱个低的啊。
0: 我们平常上高音比较困难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飙低音。
1: 对，哎、是的。
0: 来跟赵鹏比比试试看，看谁的声音够低啊？
1: 对。
0: 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演唱一首。夜来香，怎么感觉在讲鬼故事啊？这，
1: 因为一比低音，
0: 对，
1: 都到了那个晚上的鬼那边的事儿了。
0: 那就来吧，我们听歌吧。
1: 哇，这吉他弹的也挺好听啊。
0: 嗯。
1: 别说这个，真的，赵鹏老师这个吉他也很厉害啊。
0: 是的，
1: 你听他弹这些和弦，很高级。
0: 没错，
1: 厉害了。
0: 开始。
1: 是谁在敲打我窗？很像那个。
0: 对。
1: 哦，整个欢快的氛围起来了。爵士的味道啊，
2: 南南风吹来清凉，
1: 哇，真的低。
2: 那夜

0: 妈，有两句我真的低不下去，再低我感觉到我都躺下去了。
1: 缺氧吗？
0: 对。所以这高音和低音还都不容易啊，唱好。
2: 夜来香，
0: 对，这个笛子啊，特别好听。有种很清亮的感觉，
2: 没错。来一起。
3: 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

0: 哎呀，
1: 好过瘾的感觉，
0: 对吧？你看这个，听赵鹏唱歌，我们的声音全部回到了第八度。
2: 是，
3: 一下就下去了地表好几层。
0: 是啊，
3: 会不会有十八层？
0: 我为你思量，
3: 对，
0: 你为我歌唱。
3: 是的。
0: 想啊，
3: 是啊，哎呀，真是的哈！
1: 啊，这里是
3: 歌曲也好听哈，
1: 午间凑热闹啊，
3: 硬是唱出了晚上的感觉
1: 啊，对啊，又这是夜班吗？这个，
3: 这完全又唱出了那个凌晨
1: 啊，
3: 是十二点以后的感觉，
1: 对，
3: 十二点以前都不这样，
1: 对，十二点以后呢，王辉说故事就这感觉啊，
3: 是的，
0: 欢迎大家收听王辉说故事。
4: 我命由我，我由天，打工人不容易啊。远处有一盏灯，灯下有一个人，他的影子没有在地上。
1: 卖喝着我了你
3: 是不是这种感觉？
1: 是这感觉。那个
3: 突然想起来，
1: 哎，我突然发现你也挺适合讲。
3: 对，我原来就听你的故事这么说的。
1: 我就看到了，哎，怎么回事啊？这个，哎呀，
3: 对，我原来就听你的故事就这么说的。
1: 哎，你发现没有？这个
3: 是
1: 说话的这个感觉风格不一样，这句话它会变味儿。
3: 啊，对，
1: 嗯，对吧？
3: 就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讲出来和不同的意思的情绪下讲出来
1: 不一
3: 样。
1: 对，你看，比如像那个咱们朗诵的诗，
3: 啊，
1: 白日依山尽，
3: 对，
1: 黄河入海流，对吧？你感觉那个，如果你来像这样子，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3: 就感觉那个墙上在这几个字的滴血。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3: 然后就看见半截身子在爬那个楼梯。
1: 哎，对，
3: 啊，然后就血滴着，
1: 对，啊，不一样吧？
3: 越说越恐怖了，
1: 意境不一样。你要白天你来看这首诗，它就很好，对吧？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你看看，你看看，大家风范
3: 是啊，
1: 就不一样啊。哎，你发现没有？这个，咱们这个干话剧这行
3: 啊，
1: 对吧？说话的喜欢向后靠。
3: 对，因为他有这个叫什么，话剧的那种语感，要为声音传得更远，因为以前没话筒嘛，演话剧你的台词就得声音大，
1: 大
3: 了呢让远处的人也听得见，
1: 对，
3: 所以呢声音整体就靠后，声音打得远是吧？
1: 对，你看，比如说你要平常跟你讲话，对吧？我说，哎，苏志吃饭了没有？
3: 对，很亲切，
1: 对，很亲切。人在舞台上不一样，哎。哎，你吃饭了吗？
5: 没吃呢。
1: 啊，还没吃啊？
5: 没吃，你回家吃去吧。
1: 啊，行，哎，我请你吃那个蒸饵丝啊，
3: 蒸鹿眼儿
1: 啊，蒸鹿眼儿，
5: 烧鸡儿，烧花鸭。
1: 哎，对，哎，味道不错，那全是云南味儿啊，
5: 太好了。
1: 哎，
5: 再放点糟辣椒什么的啊。
1: 哎，对呀，啊，是是是啊。好了，讲了讲了，今天的节目又到接近尾声的时候了啊。
3: 哦，是哦，真的，这时间紧迫啊。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在24点，不在14点，
3: 吓我一跳，24点，
1: 在
3: 那你们私约私约
1: 私约私约
3: 私约私约。私约
1: 在14点呢，我们还要为大家送出大象星选啊！大家可以去锁定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但也可以继续锁定咱们云南音乐广播 FM97 的广播端啊，我们都会有精彩节目送给大家。
3: 哎，左强，
1: 左强来了啊！
3: 左强 ，Hello，Hello， 你好，你好
1: 啊！云县左强，你好，
3: 欢迎你。
1: 哎，送颗心。
3: 对。
1: 哎呀，
3: 出来这个
1: 你要点赞，说点赞两字就来了。
3: 这个，
1: 点赞
3: 哦，它是语音的，搞半天
1: 点赞，
3: 它不是手势啊。
1: 对，
3: 欢迎欢迎，我们都结束了，你才来。
1: 嗯，有。软软也在的，
3: 软软也在的，
1: 软软，软软，
3: 14节大奖，
1: 对呀，
3: 对呀，
1: 软软，你来说说那个话剧。

0: 的那种感觉。
1: 他说不了，他现在我们听不见。
2: 啊，我也在呀。
3: 是
1: 啊，啊，
0: 对不对？
2: 欢迎欢迎
0: 啊。
2: 热烈欢迎大家来收听午间凑热闹。
4: 人多了我们可不好过了。有人吗？啊，那不是凑热闹吗？
0: 好的，左强云县正在忙着啊，今天好的，那也希望大家都忙得开心，忙得快乐。
3: 是的，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要丢给这个咱们大象
3: 星
0: 选，
3: 对，
0: 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直播就到此就暂告一个段落
3: 啊。明天中午同一时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嗯，明天不见不散。
3: 嗯，拜拜，
0: 拜拜。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9: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主播原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3: 马上月圆，中秋礼遇双节即将开启的是从今日起呢，一直到10月10号，各位商户朋友们来到九七月商城，我们每笔订单呢从399立减50元，直接是下单就可以直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呢有海量的好物，直接为大家开启一个放假模式啊！日常的什么刚需啊、双节的礼品金啊都有了，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并且呢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我们的活动赶紧薅呀，省钱过节香到爆啊！
0: 哎，那今天我们主推品首先为大家送出的是蔻驰经典包包集合啊！
3: 哦，
0: 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是直接拉满啊！
3: 太好了，
0: 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部都有。
3: 对，像大家喜欢的那种什么托特包呀，啊，超大容量的、特能装的啊，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可以放在里头，包括你的小平板也可以装进去啊。
0: 嗯，
3: 上班啊、出差啊，绝对是刚需，简约大气耐看。那这个水桶包呢，也是万能搭配的啊，手提斜挎包各种模式啊，并且版本呢是灵动不臃肿，日常上班轻松提升你的质感。
0: 嗯，再来说这菜篮子马鞍包啊，精致氛围感神器啊，可以说是小巧轻便，而且超减龄。
3: 嗯，
0: 什么逛街呀、啊、约会呀、啊、出游背它呢，温柔松弛感是直接拉满。
3: 对对对，而且呢，它这个皮质非常细腻有质感，五金做的也是非常在线的。你想着大牌嘛，对不对？
0: 嗯，
3: 肯定做得好，经典永不过时。多款蔻驰这个经典包呢，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仅只需要599就可以拿下，并且每一单你还可以参加这个399满399减50的活动，相当于到手呢又减了50了，最终到手价549就可以拿到蔻驰包包了啊。
0: 嗯，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带来了旅行款的赫莲娜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呢正值换季啊，真的是不要乱折腾脸了。
3: 嗯，
0: 气温呢是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是非常差的。
3: 对，
0: 这个时候呢，针对脸部的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啊，夜间的修护黄金期呢，一定要抓住啊。
3: 对，而且赫莲娜这个黑绷带面霜真的非常超级棒了啊，也就是在夜间呵护的这个天花板级别的面霜了，用了都说好，而且30%高浓度的玻色因，加上夜间修护的黑科技，它是这两个相加在一块，专门针对的是什么呢？肌肤屏障脆弱的、脸垮的朋友啊，晚上涂一层，你睡过去，哇，睡完之后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深层肌肤的整个的强韧的屏障啊、锁水的、啊、都非常好，什么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全部缓解了。
0: 嗯，
3: 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脸又润又紧致，
0: 没错，
3: 素颜都是透亮，摸上去就觉得哇，特别的光滑和细腻啊。
0: 嗯，而且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是非常友好的。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呢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呢即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舒缓的感觉啊。
3: 对。

0: 那么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它一共这个是有20片啊，每片呢1.5毫升啊，就挤出来就可以用了啊，并且呢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价仅需要99元。
1: 哎呀，实在是太划算了，购买方式也是非常简单，大家只要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

0: 带植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时候我就经常想，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我实在是不想再活下去。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那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先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先走一步的那个是享福的，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 谁

要是真心疼老伴儿，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儿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去世时候的样子。他说老伴儿是在中午没的，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儿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儿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儿功夫，老伴儿捏着我的手凉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那只手变得冰凉冰凉的。我去摸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一节一节凉下去，紧接着他的两条腿也凉了。老赵赶紧把老伴儿抱起来，抱在怀里，发现他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老赵说，我把手贴在老伴儿的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就从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的漏了出来，最后胸口也不热乎了。老伴儿用力紧紧捏住老赵的一只手，突然一松，就摊在了他的胳膊上。老赵的老伴儿就这么没了。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

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得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提出两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7、8年，等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已经73了。他得了一个老年人最不想得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症。得病以后记不住事儿，在没用胡家老膏之前，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

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她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她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确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问题西药没有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我父亲有这方面的问题，问我吃什么药。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用胡家老膏吧。老年痴呆的患者越早治越好，刚发现就用上，肯定好使。老年人只要喝胡家老膏，他的记忆力和身体素质都能提高，这是肯定的。老赵用上胡家老膏半年以后，再也没走丢过，看人的眼神也恢复正常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冷，那么直勾勾的了，因为他脑袋灵活了。用了一年半左右，再去检查脑血管和脑动脉硬化都改善了，医生都特别意外，说他那个血管跟年轻人差不多，头部的供血也上来了，就不会再继续往小了萎缩了，控制住了。以前这个老赵头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滔滔不绝。他说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除了指导他用胡家老膏以外，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

他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尤其是少吃面，像面条和饼都要少吃，因为面食里有一种成分叫麸质，这个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容易导致老年痴呆，所以上岁数以后就少吃面，如果非要吃面就买那个便宜的面粉，别买高筋面，什么八颗星五颗星高筋的千万别买，买普通的越精加工的面，麦汁含量越高。然后老年人少喝蜂蜜，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 99% 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喝蜂蜜跟玩命一样，非常危险。咱们胡家老高也是，宁可出高慢50天才能出一锅高，也不加蜂蜜，加蜂蜜的话一天就能出高，因为它黏，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能够让细菌脱水，一脱水细菌就活不成了。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2-3年也不坏，所以蜂蜜防腐的效果真的很好，有的药就直接把它当成防腐剂来用，比如绝大多数的膏方都是往里添加蜂蜜的，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边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咱们胡家老高不光是糖尿病人能用，所有病人都可以用，用上效果都好，这就是天然的优势。咱们的老高是纯天然的慢慢熬出来的粘稠的膏，不加蜂蜜，所以在药力和药效层面它能达到别的药做梦都达不到的效果。然后再说蜂蜜，蜂蜜防腐的能力强，但是不代表它治病的效果好，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含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就像胡家老高一样，它永远发光，
但是错误的信息

0: 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最好离他远远的。大家明白了吧？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可下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5: 啊，我是吉林四平的，我叫李英兰。我这人嘴笨，我也不知道说啥。胡老，我直接跟你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5: 啊，我3种病都挺严重的。我在2015年春节正月初二的时候得了个脑供血不足，还挺严重的，好悬没把命保住。当时我身上都凉了，手啊身上都凉了，穿个大棉袄都打哆嗦。那天就是下午2点多钟吧得的这个病。这完事儿，我儿子马上把我送到双疗医院了。
0: 啊，
5: 哎呀，送到医院也好悬的，那不是正好过年吗，都放假吗？值班医生给我扎了针，扎了好一会儿，我的身上才一点点的热乎过来，才缓过来。这回家又打了2天针，但是打完以后还是不行，这个脑袋像个大筐似的，就里头直冒烟啊，就是魂气昭昭的那种，一浑浊，一点都不得劲儿，天天是啥都干不了，心情也不好，老烦，
0: 很痛苦啊。

0: 对，是啊，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我还胆囊炎，还胆结石，这不
1: 哦，
0: 雪上加霜吗？赶一块儿了。
1: 啊，
0: 哎呀，你说这胆囊炎把我疼成啥样吧？哈，又要上厕所，还要吐，又你知道吧？就像生孩子一样那种疼啊！啊，再一个我这胆结石吧，挺严重的，那个检查说那个胆管都快堵满了。
1: 你看
0: 哎
1: 看，
0: 呦，把我疼的呀，太受罪了！用
1: 嗯。
0: 手啊摸着胆这边哈、啊，总是就是发硬。大夫说我这挺严重的，再严重都要把胆给切出来。因为我一听，我这不坏了吗？那胆不是还得分泌胆汁吗？把胆切了，那还能行吗？哎呀，这挺发愁的，这是我的问题。再一个，我家老头啊，我家老伴啊，他脱肛，哎呀，都几十年了，二三十年了，脱肛挺严重的，啊，一天上厕所老得去，那最高纪录一天都跑40趟厕所，
1: 哦哟，
0: 哎呀，平均每天也得10多次，哎呦，别提了，反正这些年的裤头坏老多了都，
1: 你看
0: 啊，
1: 多痛苦啊，是吧？
0: 是。这不是后来吧，就听见胡老你这个讲座了吗？一开始我也没敢用，就是现在假的太多嘛，我们也
1: 就
0: 因为
1: 是，
0: 这个身体不好，也没少上当受骗的，啥都不敢买。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哈，我们两口子听了好长时间，但是这种讲座也挺多的，又担心是骗人的，我老伴儿都不敢相信。然后我就说哈、啊，我说老伴儿，咱俩得相信胡老。我说你看他讲的多好啊，说话多贴心呐、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像您这样说话实实在在的。哎，完事我老伴儿还说那是不是托呀、啊？我就说你看这么多省啊，哪省的人都有，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有，那能是托吗？我说咱就买点试试吧。完事吧，您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因为这个病嘛，他心情也不好，就跟那个场外的，是刘老师吧，姓刘的，老是打电话。他那时候他说想订这个药哈，他跟刘老师都急眼。我说那刘老师，你看人那么好，你这还跟人家急眼了呢？哎呀，他说我心情也不好，我也控制不住。现在是没有人惹我，不然谁惹我，我跟谁干。脾气啊，就这脾气，哎呦啊，那没法，
1: 病魔的
0: 没
1: 是
0: 办
1: 吧？
0: 法啊。对，他心情不好，他特别烦躁，这跟我们家里人也是各个唧唧的那种啊。后来还是我给人家打的电话给定的，啊，这不是现在用这个护家老膏有半年了，啊，半年了，现在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啊，这病啊，全都治好了呢，胡
1: 是
0: 老。
1: 吧？
0: 啊，
1: 看看多
0: 你
1: 好
0: 看这不是
1: 啊！
0: 我不是有胆囊炎吗？那个大夫不让我吃鸡蛋，又说不让吃凉的，这也不让吃，那不让吃，什么腥的、辣的，啥都不能吃。结果我用这个胡椒老膏了以后，这效果跟太好了，现在。
1: 见效了，这是非
0: 见
1: 常
0: 效
1: 高
0: 了。
1: 兴的啊！病好了，是不是啊？
0: 对。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脑袋也不像个筐一样了，就感觉这脑袋像一汪水似的，就清清亮亮的。啊，这我脑袋原来不是脑供血不足吗？现在好了，身上也有力气了。完了，我这心情也不烦躁了，这胆囊炎也好了，也不疼了。我感觉这胡椒老膏真神奇，你看，胡老师，我现在是一天俩鸡蛋，一天俩鸡蛋。胆囊没再犯过病，我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吃鸡蛋了，原来大夫让我忌鸡蛋，就忌鱼、忌鸡蛋，老都不让吃的，凉的、油的都不让吃，都不行啊。现在能吃了，
1: 你看多好
0: 你看啊，我给我家老头啊，我俩用上这个胡椒老膏，我不夸张的说，因为啥吧，我有病，我实实在在的，这我受益了。啊，
1: 哎，
0: 我
1: 没
0: 就
1: 错。
0: 啊，有啥说啥，发自肺腑的说。那以前我的胆囊炎，我不跟你说了吗？因为我犯病的时候跟生孩子一样疼， 现在不疼。

0: 啊，这个胆囊炎呢，胆结石也没犯，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
1: 没错，您看这个收获，您老两口啊，收获多大呀？这种感受从最痛苦。

0: 做心
1: 啊，本源疗法。
0: 对，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维护咱们健康的一些个功能，就是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力这些东西，这些个活跃起来了，激发起来了，它就起到整体的效果了。所以您老两口病并不是一样，为什么都能解决了，这是任何药物赶不上的。为什么？就是本源疗法造成的。
1: 嗯，
0: 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让它去回归的啊，这样呢您身体就健康了。所以说我们治病要找病根儿，要找得
1: 对。
0: 您理解了吗？
1: 哦，
0: 坚持吧。啊，
1: 对，
0: 我告诉您，120多年的我的祖传的秘方啊，大家都抢着用。为什么？它有真功实效啊，是不是？这是吃的怎么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吗？
1: 是啊是啊，真是可高兴了，也得感谢你，感谢胡老。哎呀，这胡家老高的效果这么好，你看我们家现在美好生活都是胡家老高带来的。你看我老伴儿现在啊，他脱肛也上去了，因为我这真是觉得可神奇了啊。
0: 嗯，没错。
1: 啊，他现在你看这身体好了，他心情也好了，也不僵僵了，天天啊。
0: 就是。
1: 还有一个就是胡老，就是我都忘跟你说了，我之前我便秘，哎呀，把我憋的呀，说是大便想去厕所，到那厕所还就拉不出来，20年了都这样。你看我们家是农村的嘛，3-9天那么冷还得往外跑，我家老头说把那个便桶拿过来在屋里头接，咦，上个厕所可费劲了，这没想到是胡家老高全给我调理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顺当了。我特别高兴，哎呀，这全家人心情都可好了，这老伴也不发脾气了，也不那么急躁了，咦，真是得感谢，感谢胡老，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0: 我主要高兴在哪儿呢？就是你们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全家都幸福起来了，高兴起来了，这是多好的一个问题呀！啊，所以说本源疗法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这个全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
0: 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们的信息，他们都会为你们祝贺的，是不是啊？
1: 对，是是，
0: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长寿啊，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吧？哎，
1: 嗯，会坚持用下去的，也谢谢胡老，也祝福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胡老。
0: 哎，好，谢谢你吧，就这样。
1: 对对对，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好，那谢谢你，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3: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家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0: 哦。
3: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啊，
3: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3: 嗯。

0: 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了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把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1: 你很担心是吧？
0: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了。用了一个来月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给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1: 啊，变化太大了。
0: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错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这让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0: 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1: 啊，
0: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啊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那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了，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不然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多好啊，是不是？

0: 不
1: 行。
0: 对对。胡兰，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老尿裤子，这裤子吧，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到厕所呀。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1: 嗯。
0: 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这身体呀，这是一天比一天见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啊，您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1: 哎，好的。
0: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哎，
1: 好
0: 好，那行，
1: 好，
0: 那谢谢
1: 老胡了。好，再会，老朋友。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啊。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哎呀，接着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我就挺知足了。我呀，以前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低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再看哈。躺上就管什么不知道，就给看好老老实实。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照那个嘴呀，可就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哈。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上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那
3: 挺好。大夫就说哈、啊，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

0: 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啊？我有心脏病，我心脏啊哈、啊，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啊，就你心呐、啊，忽嚓忽嚓忽嚓一直跳，
1: 心慌。
0: 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啊，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1: 花了多少钱呢？
0: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
2: 嗯、
0: 哎，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哦。
0: 哎，就觉得两条腿呀、啊，蹬不下，起不来。
1: 嗯。
0: 你说上趟厕所吧哈，坐那个这一半是起不来。哎，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哎，我说我就会坐着，哎，就这样坐坐的，哎，没长腿。你要自个儿生气，我
1: 多痛苦啊！
0: 哎呦，就你可这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接近所以不少，
1: 啊、
0: 这有16-17年。
1: 哦。
0: 哎，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
1: 啊，
0: 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啊，胡家老膏，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
1: 啊、
0: 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哎、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哎，行、
1: 啊、
0: 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哎，帮助很大，
0: 哎，在我这两条腿呀、
1: 啊，
0: 我觉得带一下。现在慢慢还行，还能对些。
1: 嗯嗯嗯，比以前明显见好了，是吧？
0: 啊，对呀、啊，我要见这么好哈、啊，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1: 啊，我告诉您，啊，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
0: 哎，
1: 这些毛病啊，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0: 啊，
1: 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嗯，
1: 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啊！
0: 嗯，对呀，
1: 啊。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啊，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家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家老膏？您每天您就喝一口，啊
0: 啊啊！
1: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啊，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啊，老朋友啊。
0: 嗯，好，
1: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
0: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啊。
1: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0: 哎，好，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0: 嗯，好。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

0: 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0: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1: 听风的歌
0: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音乐广播。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

0: 更危险。
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0: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以云为漂泊，以雀为归途。云在天边，雀在人间，一程山水，一纸流年，唱的是隔岸相望，也是跨越星河的赴约。黄龄全新单曲《云和雀》，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奉献。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

0: 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九七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2: 听风的歌
1: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

0: 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10: 听风的歌
9: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10: 音乐广播，
9: 音乐广播。

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13: 听风的歌
12: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13: 音乐广播，
12: 音乐广播。

0: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1: 听风的歌
0: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音乐广播。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0: 1-400-868-5758。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随着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治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广泛普及，现在呢，大伙儿都知道801治愈因子是最后一次执行一克一块钱的最低价格了。所以大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一报名就好几个周期啊，有的是一家几口人都要用，这就导致我们的库存量骤减。所以啊，我也很担心呢，一旦断货了或者是资金消耗完了，那么大家呢就不能及时用上治愈疾病的好药801治愈因子了。所以此时此刻呢，还没有申请报名用药的朋友，或者现在正在用但是手里药已经不多了啊，需要备足后续用药的朋友，大家一定抓紧时间啊，赶紧跟场外联系，赶紧报名。其实大家这种啊特别急切的盼望治愈老慢病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这几天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叫郑荣新，他打电话就跟我讲了一个事儿。他说他父亲呢是抽了一辈子的烟呢，结果几年前呢就检查出来慢阻肺啊，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哎呀，一直用药就保守治疗呢，结果这些日子天气越来越冷了，他父亲每天早晨起来就咳，咳完了就卡痰，卡痰痰中带血。哎呀，看到痰中带血他特别担心。其实啊，我接完这个电话以后我挺生气的，我直接我就批评他了。为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老父亲咳痰啊，痰中带血了，你怎么不抓紧时间赶紧上医院呢？你得借助先进的仪器先有个明确诊断，对吧？不是在这自己猜呀，你猜能猜明白吗？猜能解决问题吗？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啊，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靠猜就能解决问题的。谈到这个痰中带血，它分几种情况，你比如说急性咽炎的，咽喉炎的，对吧？急性炎症往往会引起什么呢？咽喉部充血水肿啊，当你咳得特别厉害，特别用力过猛的时候，导致黏膜破裂，毛细血管出血，这个时候你咳的痰也是痰中带血的。还有一些鼻炎的患者啊，他鼻黏膜充血的时候咳厉害了，那个鼻子大家知道，你不擤鼻涕他往哪儿漏？是不往那个咽喉这儿走啊？对，因为这种滴漏的时候，鼻腔分泌物混合着这个血液也会到咽喉部，然后一刺激你把痰卡出来，你也会觉得那是痰中带血。当然了，还有一部分气管的问题啊，你像支气管炎的、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的、肺炎、肺结核等等这些疾病，它也可以出现痰中带血的症状。所以你说我们能简单的就凭一个痰中带血，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人是什么恶性病变，能这么讲？那太不负责任了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一个痰中带血都可以是很多种病因造成的，我不能说单凭你几句话我就给你下诊断呢，那也太不负责任了，对吧？没法准确的判断他父亲这个病情到底是不是恶性肿瘤，那漏诊率误诊率都太高了。所以我当时的建议就是赶紧带父亲上医院去做检查，诊断明确了你再来找我，到时候我根据他的检查结果，我们制定更为精准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说大家对待疾病一定得有一个认真负责科学的态度。 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呢，我今天在这儿啊，就跟大家多说几句。为啥？因为现在大气污染太严重了，对吧？抽烟的，加上病毒感染，再加上气候的原因等等，你这么多因素就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逐年的都在增高，并且它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这个病呢，它治疗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大家不搞医啊，你不接触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但是中医里边有一句流传了上千年的老话，这个老话几乎人人都知道。什么话呀？老话讲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大家都听过这个话，对吧？为什么这么讲？就因为像老慢支啊，老肺病啊，就这种呼吸系统的慢性病啊，一次没治好就千言不愈，就会落下病根。你在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时候，那么这个病你落下病根基本就跟你一辈子。而且这个病它非常折磨人呐、啊，患者到后面都真的痛苦不堪的。你看看那些肺子气管不好的人，他脸色什么色？灰白色，那半个死人差不多啊。当然这话说的不太好听，真是跟僵尸差不多。你再听听他们那个声音，就往那一站，喘气儿的时候那气管里边都呼噜呼噜，就跟拉风箱似的。严重的那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来，因为什么？一躺下他憋的就上不来气儿啊，就窒息呀、啊。我曾经有个患者，他是跟我这么讲的，他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晚上不能躺下睡觉，他只能靠着沙发倚在那个地方睡。你想想，常年不能躺下睡觉，时间长了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常年不敢出门，为什么？一见风一见凉就咳就喘，有一点点烟味油烟味大都闻不了，闻了马上咳起来就没完没了的。你说他能上公共场所去吗？根本就不敢。就在家里人，人家都说他什么呀？你咋这么矫情呢？人怀孕的孕妇，对吧？生小孩也没像你这么矫情啊。你听听，家里人都这么说他，家里人都受不了他这个矫情劲儿，你更别说外人了。所以他哪敢出门啊？你别说亲戚朋友，更不敢去看去瞧了。大家想想，这患者一辈子过得孤独不孤独啊？咱们就别说这个身体难受不难受，就精神上这种孤独都是巨大的折磨。然后他咳的时候，哎呀，喉咙里边喉咙气喘的啊，拉风箱，然后总卡痰，一卡痰有的时候黄痰，有的时候黏痰，有的时候也带血丝儿，你说招人嫌弃不？所以啊，我们经常讲说，人活着你不吃不喝你还多少能停几天，是不是？可是如果不让你呼吸的话，你连五分钟你都停不了。那你说像这种有慢性病呼吸系统疾病的，长期呼吸不畅，他能好受吗？身体受不了，心情也受不了，这日子怎么往下过呀？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讲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普遍的他的生活质量都很低。你比如说像抽烟的人，非常容易到后面得上慢阻肺。在全球的死亡病因当中啊，慢阻肺是排名第四位的，可以说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而导致死亡。所以我经常讲那些爱吸烟的人啊，老觉得抽烟很帅的，你能不能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的健康，你把那个烟呢早点戒了行不行？为啥？你是慢阻肺也好，气管炎也好啊，支气管炎也好，它最大的诱因就是吸烟呐、啊，关键吸烟不光害自己啊，你把你周围的那些人全都给害了，对不对？健康无小事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啊，咱不能自个儿在那儿养虎为患吧，对吧？本来就是个小事儿，但是因为你任性啊，你治疗不当啊，最后把小老虎养成大老虎，一口吞了你了，你说到时候你难受不难受？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你何必呢？又牵连一家人，对吧？还得为你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然后家里人还得伺候你，甚至于吃喝拉撒都得伺候，不能出去挣钱你还大把花钱，你说这值当不值当啊？所以咱们脑子得清醒啊，日子得往上过，别走下坡路。 可以这么讲，如果说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话，很多疾病真的就会伴随终生，最后患者会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的。但是医疗科技在不断的发展，现在有生物医学了，对吧？有治愈因子新药了。那过去那些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啊，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的这些老话，终将成为老黄历，它已经被翻过去了，现在有新的一页了。您比方说我们801治愈因子，这就是全新的一个篇章。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干啥的？一个是对抗体内炎症的，帮我们解决呼吸道、肺的炎症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促进我们支气管的细胞啊，还有肺泡的再生。你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最大程度就解决了老慢支、老肺病的这些患者长期以来被病痛折磨的事实啊？可能啊，有的患者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说张老师，我常年吃药啊，那我这病也没好啊。对呀，好了您不就不找我了吗？对吧？好了我就不用花这么多年去研发801治愈因子了呀，对不对？国药准字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我国独家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药品。独家什么概念？独一份儿，之前没有过，对吧？而且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强调，我说801治愈因子治愈什么的呀？治愈的就是你的细胞，你就是由细胞构成的。老慢支也好，老肺病也好，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也好，伤害的是谁？损伤的是谁？就是你的细胞。而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它治疗的原理是什么？您听好了啊，我打个比方，您比如说过去呼吸系统的炎症，一有炎症我们怎么办？消炎药嘛，杀菌消炎。其实这跟灭火是一个道理啊！你看哪儿着火了，哎呦，奔过去赶紧灭火，它解决的是一时的问题，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火灾的隐患你不去除的话，说白了你就救完火，那火也白救，你一走没几天那火就又着了，稍不注意就着火，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说我们那些老慢支的，稍不注意一着凉，吸口凉气，咳咳咳就犯病，这不一个道理吗？你是不是就疲于奔命的去救火，一辈子没完没了的老慢支，动不动就上医院住院打消炎针去？但是咱们现在有801治愈因子了啊，说到这个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他们不仅能救火，而且他把那个纵火犯都给你揪出来，把致病因素从细胞的内部都进行瓦解，把它解决掉，这叫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高手中的高手。同时呢，它灭火的能力也不是原来那个消炎药能够比拟的。咱比如说做个比方啊，以前我们这个救火的时候啥样啊？端个盆儿，拎个桶，对吧？一盆水，一桶水往火上浇。你看看现在救火什么样？来的正规的消防官兵啊，开救水车，端着水枪，架着云梯。你想想那个救火的速度和最终的结果，它能一样吗？那不是天壤之别吗？对吧？尤其讲到现在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那不比那个水枪云梯要厉害多了吗？那是非常神奇呀。我给你讲讲啊，神奇在哪儿？我曾经呢在实验室当中做过一个药效的实验，当时啊是把那个特别新鲜的猪肺浸泡在培养液当中，猪的肺呢泡在营养液里边，相当于它还活着，给它营养，然后给它接上高精密的仪器，一段时间里面那个肺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它还可以保持张弛有度的这种正常的呼吸。大家听明白这个条件啊？这个时候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打有毒的气体，破坏它的功能。很快它就很快，你看原来那个肺子，大家知道它是什么鲜红色的，刚拿出来的，然后逐渐的就变暗红，最后到黑，然后逐渐开始纤维化，局部组织细胞后来什么样啊？ 大家知道我们中医讲肺为娇脏啊，特别的柔软湿润，结果这个肺被毒气毒化了以后，拿个小锤子梆一敲，像敲到石头上似的硬。

0: 邦邦的。我跟您说，我们很多患者最后死于肺病的，他那个肺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注射 NK 抗炎因子。你再观察，三个小时以后，明显的肺就从原来的黑色纤维化就开始有变化了，转成紫色。12小时以后，你再看那个颜色又发生变化，降紫色就转为深红色，24小时以后重新变为正常的鲜红色。肺子是不是又活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从肺泡上做那个病理切片，把细胞拿下来，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结果你再看那个肺泡，哎呦，非常的饱满有弹性啊，它的细胞内质充盈，细胞间液正进行正常的物质交换呢。你看那个气儿，哎，那个小肺泡一缩一松啊，然后气儿来回进出，你发现它是个活着的具有功能的肺泡。这就是说，一个已经濒临死亡的肺泡，在 NK 抗炎因子的作用下起死回生了。肺泡起死回生意味着啥呀？意味着我们患者整个的肺子是能够恢复正常功能的，甚至于这个呼吸功能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这对于像气管肺不好的患者来讲，那不相当于没给你做手术，但一个肺泡一个肺泡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肺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啥叫治愈因子，治愈因子就是能治愈你一切的细胞病变。你说它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在国际上啊，我跟大家讲，这么单一的一种细胞治愈因子它都非常昂贵。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叫 ZR 生长因子的，我最近经常提到它，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特别重要。在国际上，如果你用 ZR 生长因子来再生你的皮肤细胞啊，再生组织器官，你知道这个价格要多少？要几万块钱一次。那你要是没钱，几个疗程下来，哎呦，没个几百万上千万打底儿，你也用不起呀。这哪是咱们老百姓能用的药啊，对吧？就像最近那个细胞免疫疗法对抗肿瘤的一样，好不好？这个药太好了，一针120万，你说普通人打得起吗？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很多患者就抱怨说我这个病治不好。我跟您讲，不是治不好病，是人家有治病的好方法，但是你用不起，你不知道，你接触不到。不是没有，有，只要你花钱，现在就能买命。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很多时候现在确实就是这样。不过话也说回来啊，从道理上来讲这句话不对。为什么？因为人的命是平等的，在健康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吧？别的国家咱们不说，咱们也管不着人家，对吧？咱们就管咱自己，就在我们国家，有多少人为了让人人能够享有健康的权利，为了能把这句话落到实处，而在不断的努力。我们拥有着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独创三大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它就在完成这个任务啊。它里面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啊，它就像一艘超级航母一样，每一颗生物导弹你发射出去的时候，它都针对性的解决你身上的一个病症。那你想，800多枚生物导弹，那你身上所有的这个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风湿骨病的，老胃病的，这个肠炎的啊，便秘腹泻的，什么咳喘的，老肺病，慢阻肺，肺气肿，老慢支的，眼病，脑病的，你都算上，是不是都可以轻轻松松的被解决被攻克呀？是不是都能够彻底的进行治愈呀？所以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够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三方合一的药物我们国内是没有的，你更别说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801治愈因子，它用的是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 这些都是被保护了近千年的经典名方啊。这么好的药物在物价局定价多少？1380块钱。我跟大家讲，就算我砸锅卖铁，我也补不起大家，我补贴不起。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有什么？有大国医疗。什么叫大国医疗？我们上医院去有医保能报销，对吧？甚至有的患者买了商业保险以后，治病不花钱，甚至还能挣钱。为什么？这就是大国医疗的好处。咱们就拿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我国第一个拥有逆转之光商标的药物啊，在国际的售价是1380元。而在我们国家呢，为了让更多的家庭贫困的患者啊，让那些久病的多年治疗没有出路的老病号也能享受到这么前沿的医疗科技，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我们做了全国的最低价，一克只要1块钱，就1块钱。1块钱放到今天这个环境里面，你看看今天这个物价，恐怕好一点的公交车带空调的车你都上不去呀，对吧？说不好听点，你就给那些要饭的人，他可能都会嫌你这1块钱少。但是今天就这1块钱，他就可以让你毫无压力的一次性利用好801治愈因子，治愈你一身的病变的细胞，让你真正的恢复健康。这个机会呀，多么难得呀。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是大家用801治愈因子省钱治大病的最后的机会。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行动起来，迅速的跟家人一起跟场外取得联系，把后续治疗的用药一次性备足备好。你千万别等恢复到1380元原价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你求我给你机会，我都没法给，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机会了，听懂了吗？所以啊，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抓紧时间，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啊。好，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老师。
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呀？
3: 你看，老师，我姓王，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呀？
3: 我今年85了。
0: 85了，哎呦，
3: 哦，
0: 也算是高龄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没用过啊？
3: 我现在正用着呢。 我吃了一颗多一点了，我感觉我睡眠哇有所改善，心脏的心绞痛哇次数也减少了。
0: 嗯，这是肯定的。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3: 有，最困扰我的呀就是这个眼睛。
0: 眼睛怎么了？您跟我详细说说。
3: 好的，我左眼哇已经失明了，这个右眼哇视力仅仅不到0.1。我住院治疗了，医院说是让我打针了。
0: 嗯，
3: 当时哇那个眼针进口的是9600，国产的是8000多，当时家里头也没钱，于是我就把我原来那些首饰哇拿去变卖了，还有家里头平时攒了点钱拿出来治我的眼睛。我打了2针以后啊就没效果，后来我就和大夫说了，大夫说是要你没把握啊就没效果你就别打了，你白花钱了，后来我就不打了啊。
0: 嗯，您那个眼病最后确诊的是什么？您跟我说一下诊断。
3: 确诊的就是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水肿、玻璃体混浊，就这。
0: 哎呦，明白了，您这是什么呀？叫一眼多病啊，一个眼睛上都有这么多种疾病。但是您现在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就用一盒啊，心绞痛不怎么犯了，对吧？这个是您过去用一年的药你都换不来的效果，是不是？
3: 是的。
0: 哎，心绞痛啊为啥不犯？是因为咱们通过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种比较昂贵的叫 NF 心肌因子，它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了啊。同时呢还有溶解血栓斑块效果最好的叫 ZL 净化因子，微异血管修复因子，您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啊就不堵了，明白？血流量增加以后，心肌供血供氧得到极大的改善，所以心绞痛就不再犯了。而且呢，血管内膜也会越来越光滑，那么你将来就不会再长斑块，血管不会再堵了，所以你这个心绞痛啊，没有复发的风险，这个非常好啊，已经不是问题了。那接下来干什么呢？就是集中精力啊，我们用801治愈因子，它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你这个眼病全方位的进行治疗。我们说了这么多眼病，其实归根到底是什么？是你眼底细胞病变的结果啊。比如说视神经萎缩，那是视神经细胞的病变；黄斑水肿呢，那是黄斑部位的细胞病变带来的。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R 眼活因子是专门解决眼底细胞病变的，全面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你的眼底细胞，恢复黄斑的功能，所以慢慢的您就能看清楚了，您所有的这个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特别是什么，眼睛的中心视力会得到提高，看东西会看得比较清楚。另外呢 ，ZR 生长因子啊，它还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神经细胞来，恢复你整个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让物体的影像啊通过视神经能够重新传递到大脑成像，你看东西就清楚了。所以说，老人家您一定要有信心啊！咱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见到很好的效果，已经明显见效，你就不能停，不能断。啊，坚持治疗，只要你坚持，我就能确保你全身都是健康的，尤其是眼睛是可以全面康复的。您现在用801治愈因子，眼睛有没有变化？
3: 哎呀，眼睛吧，就是我是不要求多高吧，能个0.3或者0.4就行吧。你说能在家里做个饭，伺候我老伴儿。因为我老伴吧，他是半残废，能伺候我老伴做个饭什么的，我就感觉心满意足了吧。啊，
0: 哎呦，那可太不容易了。您怎么说他半残废？他是什么问题啊？
3: 我老伴吧，他是那个心脏4个支架吧做了。
0: 哎呦，
3: 哎，犯了2次脑梗，他还摔了3跤，严重的骨质疏松，这么多毛病呀。
0: 所以它主要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和骨骼的问题啊，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您这样吧，您老伴儿啊也非常适合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是我国第一个独家逆转之光商标，是由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 它没别的能耐啊，就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越是病重效果就越好。你们老两口啊很不容易啊，一个是什么年龄大了啊，另外一个为了治病真是能卖的都卖了，对吧？病重的时候咱们就看出来啥叫身外之物，只有身体健康才是自己的，对吧？任何时候无法舍弃的，所以你们很不容易，说老实话听完了我都心疼啊。不过咱们话说回来了，你们活八十多岁，人生的阅历摆在这儿，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没经历过，对吧？您说过去哪有现在这么高科技的仪器给我们检查身体啊，诊断疾病啊，可是现在你发现没有，上医院啥病都能给你检查出来，这不就是科学进步的结果吗？还有最近几年啊，国际上研发了一款能够针对十几种肿瘤进行治疗的药物，一针120万，贵不贵？贵，但是它是真治病，真能把你病治好。所以我们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我们才能真正治好病。您现在呀不是听了节目了，对吧？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个生物新药已经摆在您面前了，而且您用了以后都已经受益了，它一盒多吧，睡眠改善了啊，心绞痛不犯了。那您呢，按照我说的啊，就听指导老师的话，他让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咱们继续治好不好？您现在是赶上好时代了，一个是有真正的好药，生物新药问世，您知道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包括老伴儿也都用上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你看张老师，我这要求不高呀，只要我的眼睛不失明，和老伴我能出去走一走，和老伴相互照顾，我就咱就满意了。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这个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它是去病根的，明白了啊？所以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好吗？
3: 好的，张老师，我听您的，我们两个赶紧用起来啊。
0: 对对对。另外啊，如果药不够，您赶紧趁着现在一元治完急，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一块钱你就用1380块钱一克的药，明白？您现在是最省钱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你肯定用得起，对吧？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吗？
3: 好的好的，那我就感谢张老师了，
0: 哎，
3: 我赶紧用起来，我用。
0: 哎，好的好的，那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3: 好的，张老师再见，谢谢。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
4: 我跟你说一下，张老师啊，我是辽宁沈阳的，哎呀，我是一个脑梗的病人。
0: 哦，脑梗，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64岁了。
0: 哎呦，这年龄不大，你血压高不高？
4: 我呀，血压高的时候啊，到160，平平常常的也就是130。我吃这个801呢，治愈因子是经朋友介绍的。我这个朋友啊，他吃了你的药以后啊，他治了好像4样病啊。
0: 嗯，
4: 哎呀，他那个大小便呢不听使唤，大便失禁也治好了，他心脏也好了，他还有那个视力啊，眼睛视力也好了，视力提高了，还有他那个得了2回呀，轻微的脑梗，他那个脚不听使唤，迈步的时候不好使，现在呀也都好了。
0: 嗯，也就是说您看到他康复以后，然后您觉得他治好了，所以您就相信801治愈因子了，是不是？
4: 嗯，我这个脑梗，
0: 您跟我说说您的病情是怎么回事？
4: 我这个脑梗啊是6月3号得的，刚一开始啊得这个是半拉身子啊，一点都不会动啊，我就在医院里待了33天。都这会儿去回家以后呢，我就扎针，我那个朋友说过来要看看我，他就告诉我，我一看他好了，是4样病啊，然后我也吃上801治愈因子，我吃了以后呢效果太好了，
0: 那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4: 哎呀，我说话以前呢不怎么清楚，我这个眼睛啊视力也不好，

0: 那用多久了？
1: 我用了8天了，我这个眼睛啊都敢往远处瞅了。另外呀，我现在血压呀也就是123。
0: 嗯，120、130这个都是非常标准非常正常了啊。您这才8天的时候。

0: 掉，再也不用了，明白？这就叫什么？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30天左右就能让你这个降压药的药量减一半，基本60天左右，你所有降压药都可以停掉了。
1: 哎呀，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老师啊，
0: 你说
1: 以前呢，我这个胸闷呢、气短呢，就是干点重活呀、嘴唇就特别紫，就长出气。人别人都跟我说，你是不是心脏有毛病啊？你说我也没往心里去呀、你说这回呀，一得脑梗啊，我心脏就特别厉害呀，胸闷气短呢，睡不着觉，半宿半宿的坐着，你说他就堵得慌啊。这会儿用上这个治愈因子啊，哎呀，我这个心脏啊也好了。以前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啊和救心丹控制的，这会儿一吃治愈因子呢，我这心脏啊好了。以前呢、我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和救心丸控制的吧。这会儿啊，就是吃治愈因子啊，我都感觉这心脏啊好了，感觉也踏实了。
0: 你看看，睡眠也改善了，对吧？然后说到这个心脏的问题啊，您这个冠心病、心慌啊、胸闷、气短，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就短短8天的时间，你这个心脏供血就恢复正常了，对吧？心脏不缺血、不缺氧，你当然就不心慌、气短、胸闷了啊，症状就没有了。801治愈因子啊，为啥它单独就批了一个逆转之光商标啊？逆转之光，啥叫逆转？你看那个电视剧啊，植物人突然活过来醒过来，这叫逆转啊！失明的人复明了又能看见了，这叫逆转。所以能够批准为逆转商标的都是国家承认的，真正的能帮着我们解决疾病的药物。这里边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啥叫治愈？治愈就是你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了，这叫治愈，对吧？800多种能治愈细胞病的这个药物来给你治病，就像集团军一样，有激活细胞的，有再生细胞的，包括您那心肌细胞都可以再生，帮助你恢复脑神经的这个正常的传导功能等等。你说它治病全面不全面？所以你用上可不是哪哪都见好吗？对不对？我就讲过啊，所有的病归根到底是什么病啊？是细胞病。能够治愈细胞的，并且在世界医学界都获奖的是啥呀？就是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不用多，你就80天就细胞激活再生就强化，80天我们脏腑器官功能就正常，一治一个好。尤其这还是我们国家生产生物药的最大的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所以它这个权威性啊不容置疑，你就放心用。尤其这次你赶上什么呢？咱们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物价局定的是1380元的药物，你说里外里省了多少钱呢？给咱们老百姓啊，所以一定抓住机会啊！1元1块钱推广结束以前，你把所需要用的这个药都给它备足了，你别等着涨价。一涨价，咱们真的要么是用不起，要么就得花更多的钱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
1: 谢谢张老师发明的这好药啊！
0: 哎呀，您放心吧，太客气了。看着你们康复啊，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尤其是心脑血管的病，你救了一个人，那相当于救了一家人，对不对？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全家人就不挨累了，不受牵累了。行，别的我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呢，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是这样的，张老师啊，我家是湖北宜昌的啊。刚才我听啥呢？就是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马上就要涨价了，是不是这样啊？
0: 是，没错。
3: 哎呦，我寻思着要是错过了，这一盒得多花1300块钱。

0: 哎呀，我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我一直没打通。张老师，你说报名还来得及来不及啊？
1: 现在还有机会享受1块钱一克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所以咱们千万就别等了，一定抓紧。你等恢复到1380原价的时候，你再想用用不起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有机会抓紧跟场外申请，好不好？
0: 哎呀，行啊行啊，那这次机会可是不能错过了。这1380元的这个原价，那可是高了。张老师，我跟您说说啊，其实我恢复的挺好的，哎，我也挺开心的。就这么跟您打电话呢，我跟你说吧，我已经用了有65天了，我天天算着呢啊。
1: 嗯。
0: 这身体啊，恢复的跟做梦似的。哎呀，都没想到恢复的这么好呀！
1: 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你过去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详细说说。
0: 哎呦，我跟您讲啊，我哎呀，有点激动了。跟您说，我原来呢就是那个高血压啊，那个时候吧，高压呢就是达到156这个样子啊，低压呢也是达到了100。那个时候啊，脑袋迷糊，这脑袋吧就跟扣了个锅盖似的，走道吧就像那个没有后跟一样，就脚后跟那种，就是不稳啊，就像那个喝酒喝多了，你像踩那个棉花的那种感觉。一天到晚，哎呀，那迷迷瞪瞪的，完了那个脑供血还供不上去，人也晕，就像那个眩晕症一样的啊，一转转一下，哎，到时候这个天旋地转的，一躺下也就是那种转的啊。
1: 嗯，
0: 哎呀，这不是3年前不幸啊，又得了这个脑血栓嘛，主要是这个脑血栓得的不好，这胳膊腿呀不行，这个胳膊腿留下后遗症了，胳膊呀。也不好使，哎呦，有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夹菜，哎，这我老是往下掉。另外呢，我的器官不好，年龄大了啥病都有啊，哎，跟您讲啊，挺闹心，挺闹心的那种。
1: 我知道。
0: 我也不怎么好，有时候啊，你说吃着不对劲，胃胀了，有时候也就疼了啊，哎，也真的感觉特别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特别是就是说那个硬一点的那更不能吃了，酸的也不行。经常就是吃馒头啊大米啊也不敢吃，一吃大米饭就反酸，可是就是过不好，哎，怎么都是不好嘛。我原来寻思我这辈子吧也就这么遭罪遭完了，不少用方法啊，广播上的药基本上我能听到的我都买遍了，哎，也就是那种有病乱投医的那种感觉吧。后来我听了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呀，我家里人还特意上网查了，说这个治愈因子啊的确这个药确实治病挺有效果的，哎，也挺好，哎，这国外啊都有上千上万的嘛啊，都是那些有钱人才能用得上嘛。哎，您说张老师把这么好的药给我们研发出来，让我们老百姓啊能用得起，您这是给我们积福分儿啊，真的太感谢了。
1: 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啊。现在吧，用801治愈因子了以后，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了？有哪些变化您跟我说说。
0: 哎呀，我用上以后啊，你别说，我当天了，这个胃就感觉挺好，我吃饭呢它不那么胀了，感觉挺好挺好的，感觉舒服了呀。用到好像也就是半个月吧，我感觉这个血压呢挺好的，这高压呢达到130，低压呢也是90或者是85那个样子，也不迷糊。哎呀，人呢一天到晚感觉清爽了，感觉用了真的非常不错啊，也不迷糊嘛，这人呢就是精神状态也好。用了这大概有现在我不是说有65天了吗啊，哎，这不到80天呢，感觉这个道啊走不那么笨了，腿呀、热乎了，也能迈得开步子了，不那么娘了，气管也好了啊，也不那么喘了。以前我要跟您说这些话，哎，那喘得上不来气儿，哎，也不那样嗖嗖的咳嗽了啊，偶尔的咳一声那也是那个有时候呛着了啊。这个真的是挺好的，我也没想到恢复这么好，还是像您说的从细胞上治病，这个方法真的挺先进的。我寻思啥呢，就是说我必须得一气呵成，我是个急性子，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就省了一大笔钱，我真的真的打心眼里感谢您。
1: 您有没有发现啊，您整个说话这个过程有什么变化没有？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呀？
0: 对呀对呀。
1: 啊，这放到以前敢想吗？
0: 嗯，
1: 对不对？这么长时间没咳没喘， 啊，说话也非常的流畅，说明什么，反应也很快。您要知道啊，您这个病真的好的太多了。过去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是二次复发的话，那死亡率就非常高，85%啊，能够存活下来的几率就是15%，对吧？包括活下来，你的后遗症肯定也是更加严重了。所以有多少人最后瘫床上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啊？当然这个话我讲的不好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千万别让自己走到那一步。就像刚才您介绍情况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感想是什么呀？如果我没有研发出801致因子，你说在那以前大家怎么治病的？这么多年呢，走了多少弯路？就像您一样，药都买遍了也没治好，对吧？治不好病啊！我跟大家讲，真不怪大家。你说传统的方法都在那摆着呢，这么多年走过来，有多少人到现在病都没治好？啊，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因为我没有新的选择。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选择了。说实话，谈到801致因子，我可以非常自信地告诉大家，它的治病原理、治病的效果啊，跟你以前使用的方法那是截然不同的。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它是我们国内啊乃至国际上都是唯一的一个含有800多种致因子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致因子药物的精华于一身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从细胞上解决疾病的根源问题。致因子是啥？它就是细胞的医生，是细胞的工程师。用这个世界医学界的话讲，801致因子就是人体一项完美工程的塑造者。所以像您刚才提到的高血压、脑中风啊、后遗症，我可以负责任的讲，801致因子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它的治疗实现了三大突破，就是净血溶栓、修复血管、再生神经，三效合一。说句心里话啊，不仅能够解决后遗症的问题，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重新做一个健康人，包括我们自个儿吃喝拉撒这些事儿独立完成，生活自理，能走能跑能跳，想干啥就干啥。关键是什么呢？还能防止这个疾病复发，让我们再也没有生命风险啊！真正是做到一次治疗终生受益，一劳永逸，全面康复。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些真的很不错啊，我听了是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的。解救您这样一个中风的患者，其实就等于解放了整个的家庭，对吧？您刚才讲的特别好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就记住一句话，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现在的关键是啥呢？就是您还真得赶紧把这个名报上，得申请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行。哎呀，我打电话也就是这样，您这么一说呢，那行，我赶紧的打电话。
1: 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赶紧去报名。行，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啊。
1: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您好。我是山西大同的朋友啊。
1: 哦，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8了。
1: 咱们长话短说啊，因为时间呢已经不多了，您跟我详细说说什么情况。
3: 我是啊，张老师啊，我哥给我介绍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这次吧1克1块钱的这个机会吧赶上了。下面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1: 好好好，您把病情跟我详细说一下。
3: 我是高血压房颤，因为我这高血压多年了，这不就是引起的心脏病了吗？经常出现这耳鸣啊、脑鸣啊这些情况。 尤其现在啊，这个记忆力特别的不好。
0: 嗯。

0: 就是，哎，刚跟我说完的事儿吧，我一转身就忘了，哎，想不起来了。哎，总是丢三落四的啊，就是说，哎，都有两次了啊，门没锁就走了。这回来一看啊，哎，自己还纳闷，这谁把门给打开了？哎，这记忆力不好啊。而且是个颈动脉吧，有这个板块都检查过了，而且大夫说我是胆固醇啊也偏高，就是6.88，甘油三酯啊是2.17，低密度啊这个脂蛋白啊是4.38，那血糖呢是有点偏高，哎我也没吃药
1: 啊，这样啊。我知道很多患者打电话呢，都是想跟我特别详细的分享自己的这个病情，但是咱们节目的时间是固定的啊，您就现在呢跟我说一下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哎，我现在啊你还吃了个不到20天吧，最好的是啥呢，就是这个记忆呢有了，哎呀，特别大一截的这个提升，现在
1: 记忆力好了，
0: 哎，事儿呀回过头了，哎，我能想起来，哎，另外就是我这个高血压，这么多年一直吃着药高啊，但现在啊，你看正常了，
1: 哎，非常好啊，
0: 哎，我就想问问张老师啊，这次这个药啊，我也定上了，我这个血压啊，现在就是用那个，贝塔乐特半片，哎，每天半片能控制住，啊。但基本上是120/80，也不高。
1: 嗯，很好。
0: 嗯，现在吧，你看这个血糖呢，也没吃药，我也不知道是到底该不该吃呢，吃啥药呢？
1: 你心率多少现在？
0: 心率吧，都正常，60-70左右吧。
1: 嗯，正常心率啊，是每分钟60-90，70是完全正常的。那您现在贝塔乐克还吃着呢，是不是？
0: 嗯，
1: 那你如果不吃的话心率是多少？
0: 只要是不吃的话，有这个心慌啊，跳动啊，就是90-100左右，就差不多这个心率。但是最近啊我发现啊就比那个过去那个好多了。
1: 您呢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比过去好多了是吧？
0: 是的。
1: 哎，对，我听您讲完啊，我给您总结一下，您是有什么呢？三种基础病啊，就是高血压，血糖也偏高，血脂也偏高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脑细胞衰老，脑细胞功能退化，活力丧失比较明显，比较严重。所以你如果单纯的扩血管降压药的话，我跟您讲，治一辈子您都好不了啊。但您听我讲了。你也说了，您用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这个血压、心率控制的都不错，比以前肯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记忆力好啊，头脑清醒了。为什么？治对了吗？用对药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您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它针对的是你全身从头到脚一体多病，现在这不就见效了？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记住啊，它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顶尖的医疗科技，这句话大家一定记住。801治愈因子大家用口服的方式，但是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而且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是各司其职，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它的功能。所以像您刚才讲的高血压啊、血糖血脂都高的问题、脑供血不足等等，这就一体多病嘛，对吧？对于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危病的，801治愈因子是能够快速康复的。说实在的啊，这种疗法对于每一个慢性病的患者来讲，那不光是一种治病的方法，它更是救命的好方法。所以说这个时候您记住，务必用够80天，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啊，80天心脑康复，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所以说您这个病啊能治了，现在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一定能收获健康，是不是？
0: 哎呀，那就太好了，张老师啊。
1: 所以啊，刚才您也跟我讲了，说801治愈因子您都申请上了，耐心等待，咱们就按部就班的进行系统化的治疗。

0: 早日获得康复，好吗？
1: 哎，好的。哎呀，谢谢张老师了啊。
0: 哎，别客气。行，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打卡成功，
9: 下班了，
1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1: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9: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0: 为什么？
11: 打破2.1线的常规路线，
8: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1: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来自张韶涵还有潘玮柏带来的《快乐崇拜》。这里就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时刻又和您见面了。大家好，我是邝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分享很多好玩的资讯，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陪伴您度过这愉快的回家之路、欢乐之路啊。好了，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说说这个赵雷啊。赵雷是谁呢？就是唱那个民谣《成都》啊，成都的赵雷。那么近日赵雷呢举行了他的演唱会，赵雷首次在鸟巢，哇，这个厉害了啊，在鸟巢呢举行了个人演唱会，上演了一场意外的插曲。当这个南方姑娘啊，得把这首歌找来听听是吧？南方姑娘这首歌唱起的时候呢，全场数万歌迷呢正沉浸在万人的大合唱当中。场内前排一对情侣啊突然起身上演了求婚的一幕啊，想着这求婚的一幕应该是非常浪漫温馨。这个男生啊掏出了戒指，身着婚纱的女方激动地站起，两人还向周围的观众撒这个喜糖，哗，这些现场搞得有模有样啊。然而浪漫不过数秒，后排观众啊就齐声高喊：“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搞啥子啊！”声势是一度盖过了歌声。保安随即呢这个介入了制止，场面从温馨急转直下，这是变得极度尴尬，非常的无厘头。就在这个14号呢，这段现场的视频被发到了社交媒体，话题就是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这个冲上了热搜。该事件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网友呢表达自己的这个认可，不认同啊，就说花钱买演唱会门票是来看喜欢的歌手的表演的，不是来围观陌生人的这个私人仪式的。主要是这种类似这样的什么求婚啊、求爱啊，这上演的实在是太多了啊。中国新闻周刊就发表评论，就说当所有人同一种这个浪漫被无限复制，浪漫本身就开始贬值。观众啊不再觉得自己遇见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而是又一次看到了熟悉的剧本。人们逐渐的意识到自己花了价钱不菲的这个门票钱，甚至请假跨城来看一场演唱会，最重要的是完整的体验啊，不是来看你们这撒狗粮的啊。这说这么多，我们来听这首歌，赵雷，我记得。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汉人徐干在《中论虚道篇》中引用谚语，旧寒莫如重裘，重裘是指厚毛的皮衣，可见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裘是最为重要的御寒衣物。因此可以想象，裘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一定反映了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衣饰礼仪。裘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衣领，下面是带毛的皮衣。请注意，这件皮衣的毛是朝外的。经文字形外围变成了一个衣字，里面的下部仍然是带毛的皮衣，上部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提起皮衣。说文解字收录的古文省去了前面的衣，其实就是裘字。小篆字形则变成了上中下结构。说文解字裘，皮衣也，从衣裘生，衣曰象形，与蓑同义。蓑是蓑衣，也是象形字。因此许慎说与蓑同义，其实裘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从以上字形看得非常清楚。许慎说从衣裘生，乃是根据小篆字形的解释，不符合甲骨文和经文的本意。诗经都人士中吟咏居住在京师的士人，有比都人士狐裘惶惶的诗句。郑玄解释说，古明王时，都人之有是行者，冬则衣狐裘，惶惶然取温浴而已。穿着狐裘而能够看到惶惶的毛色，可见古时的裘毛是向外的。礼记玉藻中有关于裘的各种等级制区分和穿裘的各种礼仪。在行礼或者是见宾客时，裘的外面必须加上一件罩衣，称作西衣，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西衣披在肩上，但是无袖，以便露出里面的裘的颜色。裘本来以美，西衣的作用是飘扬飞舞，更助其美。因此西衣的颜色必须与裘之色相配。军衣狐白裘，锦衣以西之。狐白裘是最尊贵的裘，国君所穿，用锦衣做西衣，君之右虎裘，爵左狼裘。国君的卫士居右的穿虎裘，居左的穿狼裘，以示威猛，士不衣狐白。狐白毛极少，以少为贵，只能国君穿，士阶层是不能僭越的。君子狐青裘抱袖，悬绡衣以西之。袖是袖子的骨字，大夫与士穿狐青裘，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丝绸所制的黑色罩衣做西衣。麋裘青暗袖，绡衣以西之。麋是右鹿，暗是北方的一种野狗。麋裘是用右鹿皮制成的白色皮衣，用青色的野狗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苍黄色的罩衣做西衣。高裘豹饰，滋衣以西之。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黑衣做西衣。狐裘黄衣以西之。狐裘用黄衣做西衣。平民百姓不能穿以上各种裘，只能穿犬羊之裘，而且不西不纹饰，既不能够穿西衣，也不能够在裘上做各种装饰。吊则席不尽饰也。席是席衣，是罩在西衣外面的上衣。按照礼仪，吊丧的时候要掩盖住裘色之美，因此用席衣将裘罩住， 求之为求，实在是太繁琐了。
0: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2: 文字中国。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九七乐商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好推荐。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啊，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乐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那么活动期间，九七乐商城海量的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呢赶紧来薅啊，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给您推荐的就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集合，还有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旅行装。九七乐商城双节礼遇啊，平价入手轻奢大牌 Coach 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就能入手高级的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款经典款式啊，全覆盖，经典的这个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啊，全都有。像什么托特包啊，托特包是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啊，水杯、雨伞，什么都能装啊。上班出差刚刚好，简约大气，超耐看。还有水桶包，万能的百搭款啊。这个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这个日常穿搭非常的方便，提升质感。还有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什么逛街啊、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非常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的 Coach 经典包，九七乐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现在呢，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的这个满减活动，哎，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非常便宜啊。那么今天除了

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而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加夜间的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哎，当你这个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的修护肌理，强韧屏障。第二天，哎呦，起来之后这个脸色特别好啊，又润又紧致，摸上去是光滑又细腻。那么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是20片，每片1.5毫升。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非常便宜吧？所以等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够。

0: 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0: 远上寒山石径斜，
11: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9: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11: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9: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11: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9: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的。
1: 夜色笼罩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

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

0: 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2: 今日主播推荐。
13: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好物推荐。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啊，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那么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的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呢赶紧来薅啊，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给您推荐的就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集合，还有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旅行装。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啊，平价入手轻奢大牌 Coach 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就能入手高级的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款经典款式啊，全覆盖，经典的这个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啊，全都有。像什么托特包啊，托特包是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啊，水杯、雨伞，什么都能装啊。上班出差刚刚好，简约大气，超耐看。还有水桶包，万能的百搭款啊，这个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

灵动不臃肿，这个日常穿搭非常的方便，提升质感。还有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什么逛街啊、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非常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的 Coach 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现在呢，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的这个满减活动，哎，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非常便宜啊。那么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的包包集合，还带来的是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现在啊，正值换季，真的是别乱折腾脸啊，气温是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皮肤状态比较差。这个时候啊，针对脸部的肌肤一定要是那种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而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的玻色因加夜间的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哎，当你这个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的修护肌底，强韧屏障。第二天哎呦起来之后，这个脸色特别好啊，又润又紧致，摸上去是光滑又细腻。那么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是20片，每片1.5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非常便宜吧？所以等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0: 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打卡成功，
7: 下班了，
8: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9: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0: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1: 为什么
12: 打破2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6: 前方

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这个歌手呢，即将在咱们昆明开演唱会，他到底是谁呢？这次是在拓东体育场，将会迎来改造之后的首场个人演唱会。我们来了解一下，他就是2026年张韶涵的玩家巡回演唱会。哦，张韶涵要来昆明开演唱会，那么时间呢就在11月28号在拓东体育场来举办。那这也是拓东体育场的升级改造之后举办的首场个人演唱会。我们来看一下文化和旅游部的官网显示，那么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呢，在26年9月11号已经审批通过了这个26年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昆明站的演出活动。那么演唱会呢将在今年的11月28号登陆拓东体育场。那么据了解呢，2026年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呢，将会在全国31个城市来举办，昆明市其中的一站。那么说到张韶涵，也是当今华语乐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实力唱将，唱过很多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歌曲，什么《隐形的翅膀》啊，《欧若拉》，《遗失的美好》等等啊。近年来呢，他也是这个巡演市场当中，这个文化效应非常突出的歌手之一。那么这次张韶涵演唱会落地昆明，很多歌迷朋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好了，我们来听听张韶涵的这首歌吧，《我没改变》。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九七乐商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好推荐。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啊，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乐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那么活动期间，九七乐商城海量的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呢赶紧来薅啊，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给您推荐的就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集合，还有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旅行装，九七乐商城双节礼遇啊，平价入手轻奢大牌 Coach 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就能入手高级的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款经典款式啊，全覆盖，经典的这个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啊，全都有。像什么托特包啊，托特包是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啊，水杯、雨伞，什么都能装啊，上班出差刚刚好，简约大气，超耐看。还有水桶包，万能的百搭款啊，这个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这个日常穿搭非常的方便，提升质感。还有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什么逛街啊、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非常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的 Coach 经典包，九七乐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现在呢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的这个满减活动，哎，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非常便宜啊。那么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的包包集合，还带来的是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现在啊正值换季，真的是别乱折腾脸啊，气温是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皮肤状态比较差，这个时候啊针对脸部的肌肤一定要是那种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而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的玻色因加夜间的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哎，当你这个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的修护肌底，强韧屏障。第二天哎呦起来之后，这个脸色特别好啊，又润又紧致，摸上去是光滑又细腻。那么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是20片，每片1.5毫升。九七乐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非常便宜吧？所以等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乐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以云为漂泊，以雀为归途，云在天边，雀在人间，一程山水，一纸流年，唱的是隔岸相望，也是跨越星河的赴约。黄龄全新单曲《云和雀》，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奉献。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一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的，九七欢乐秀，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歌坛的资讯啊。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挺揪心的啊，就是知名的艺人陈建州被曝心梗送医，本人凌晨做回应，好像这些年这个感觉，哎呀，这个什么心梗啊、心血管疾病的这个艺人，好像发病的还挺多的，包括普通人，就这个年纪好像，所以要注意身体健康啊。就在昨天晚上9月15号。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陈建州呢，被指突发急性的心肌梗塞，啊，紧急送到了医院做手术。他的妻子范玮琪呢，也在第一时间赶往了医院，陪在他的身边。其实就在9月15号当天，他在参加一场这个篮球比赛的时候，他还是这个陈建州呢，观看了这个友谊赛，身体呢突发不适，随即呢就前往医院来就诊。那么经过医师评估之后呢，为急性的心肌梗塞，已经安排了接受手术治疗。那目前呢，他在这个医院啊，专业医生的照顾下，这个恢复状况比较良好，正安心的疗养当中。我看了一下他事件的回放，就当时他症状不是特别严重，就想着哎呀没关系，我回家，那球赛结束之后回家接了孩子，休息一晚就没事儿。但是这个球队的队医，哎，就看出他应该有问题，就劝他赶紧去医院，所以呢，他就抓紧时间就去了医院，还好去的比较及时。一检查，有一根这个心脏的血管堵塞，已经达到90%，所以呢就赶紧第一时间给他做了手术，心脏应该放支架啊。那么就在16号凌晨的陈建州更新了动态，说一切平安，将尽快回到自己的岗位上，还感谢家人和朋友的第一时间冲到医院的关心。那陈建州的今年年龄，他是1977年出生的啊，这个50岁都不到。50岁，差不多50岁边缘，曾经出演过什么《青春六人行》啊，《流星花园二》《泡沫之夏》，哎呀，所以这个中年人啊，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更要注意身体健康啊。那我们来听范玮琪的这首歌吧，《我们的纪念日》。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来看看今天的好推荐。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啊，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那么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的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呢赶紧来薅啊，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给您推荐的就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集合，还有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旅行装。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啊，平价入手轻奢大牌 Coach 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就能入手高级的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款经典款式啊，全覆盖，经典的这个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啊，全都有。像什么托特包啊，托特包是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啊，水杯、雨伞，什么都能装啊。上班出差刚刚好，简约大气。

包耐看，还有水桶包，万能的百搭款啊。这个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这个日常穿搭非常的方便，提升质感。还有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

只需要549元起，非常便宜啊。那么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管经典的包包集合，还带来的是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现在啊，正值换季，真的是别乱折腾脸啊，气温是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皮肤状态比较差，这个时候啊，针对脸部的肌肤一定要是那种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而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的玻色因加夜间的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哎，当你这个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的修护肌底，强韧屏障。第二天哎呦起来之后，这个脸色特别好啊，又润又紧致，摸上去是光滑又细腻。那么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是20片，每片1.5毫升。97悦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非常便宜吧？所以等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8: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打卡成功，
11: 下班了，
12: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1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4: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3: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0: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

这首歌是来自陈粒演唱的《小半》，伴随着这个歌声，我们来看看这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说这个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开售510万元一张，火啊！近日啊，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的船票，这票价多少钱呢？510万一张。它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旅游产品，太空游产品，已经售出了681份，火啊！哎呦喂，这整个行程一共是6天，出发地呢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第一步啊，它不是上天啊，而是先自己坐飞机到美国，签证费用、机票费用还得自己出，这不含在这510万当中。510万，你不是买完票就完事儿啊？前4天呢要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才正式发射。那维珍银河上一代这个飞船呢，在2024年6月完成了最后一次商业飞行之后呢，就退役了。啊，那目前呢，这个公司呢正在推出新一代的这个飞船，原计划呢在2026年底呢恢复商业飞行，最近时间推迟到了2027年2月份。第二艘这个飞船呢，预期在2027年3月抵达美国的太空港。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在这个世界相遇》。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赶紧去刷个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天然牙，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您一块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妈妈，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

0: 合，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打卡成功。
11: 下班了，
1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4: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15: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6: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听过了一首信乐团的《海阔天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下面我们来听听这条警方的提醒：今天起接到陌生来电，请沉默三秒。骗子的骗术呢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啊声音的这个声纹纹路的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这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呢，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你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的默数一二三啊，这个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您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啊，否则骗子的这个系统啊，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这个诈骗的话术，转接人工，再更多的采取你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啊，指纹、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所以呢，守住黄金三秒，守住咱的钱袋子。嚯，哎，这是防不胜防啊！那骗子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比如克隆你的声音，那刚才说的啊，还有 AI 投资理财诈骗，就使用这个骗子使用 AI 的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利好的消息，伪造什么网红啊、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其转账或者充值。还有那种 AI 换脸视频，就这个都知道是吧？换脸，利用 AI 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啊，编造什么车祸呀、被抓急需用钱这些借口实施诈骗。还有就是 AI 的情感诈骗，就 AI 生成那种完美的恋人形象。啊，长期和受害人聊天了，建立信用之后呢，以各种这理由索要钱财，啊，比如说什么突发重疾是吧，创业资金缺口啊，异地见面缺少路费等等等等，这直接借口来诈骗，骗完之后不知去向啊，所以要谨防。我们来听这首歌，梁博《不知去向》。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九七乐商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好物推荐。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啊，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乐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那么活动期间，九七乐商城海量的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呢赶紧来薅啊，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给您推荐的就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集合，还有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旅行装。九七乐商城双节礼遇啊，平价入手轻奢大牌， Coach 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就能入手高级的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款经典款式啊，全覆盖，经典的这个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啊，全都有。像什么托特包啊，托特包是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啊，水杯、雨伞，什么都能装啊。上班出差刚刚好，简约大气，超耐看。还有水桶包，万能的百搭款啊！这个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这个日常穿搭非常的方便，提升质感。还有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什么逛街啊、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非常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的 Coach 经典包，九七乐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现在呢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的这个满减活动，哎，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非常便宜啊。那么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的包包集合，还带来的是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现在啊，正值换季，真的是别乱折腾脸啊！气温是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皮肤状态比较差。这个时候啊，针对脸部的肌肤，一定要是那种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而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高浓度的玻色因加夜间的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哎，当你这个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的修护肌理，强韧屏障。第二天哎呦起来之后，这个脸色特别好啊，又润又紧致，摸上去是光滑又细腻。那么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是20片，每片1.5毫升，九七乐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非常便宜吧。所以等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乐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永庆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永庆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永庆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3: 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粤语版是《我不是伟人》，两版歌词虽同曲，但情感内核截然不同。粤语版直白地袒露了分手后的执念、不甘，甚至是一丝小气与怨恨，而易家扬填词的国语版则完成了一次情感视角的温柔重构。易家扬敏锐地捕捉到了陈小春当时的人生境遇，母亲离世带来的剧痛让他深刻体会到有今生没来世的亲情珍贵，这种对失去的恐惧与拥有的渴望被巧妙地移植到了爱情绪。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货闸。

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

0: 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打卡成功。
9: 下班了，
1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1: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0: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8: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好物推荐。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啊，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那么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的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呢，赶紧来薅啊，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给您推荐的就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集合，还有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旅行装。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啊，平价入手轻奢大牌 Coach 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就能入手高级的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款经典款式啊，全覆盖，经典的这个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啊，全都有。像什么托特包啊，托特包是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啊，水杯、雨伞，什么都能装啊。上班出差刚刚好，简约大气，超耐看。还有水桶包，万能的百搭款啊，这个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这个日常穿搭非常的方便，提升质感。还有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什么逛街啊、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非常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的 Coach 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现在呢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

99元减50的这个满减活动，哎，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非常便宜啊。那么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管经典的包包集合，还带来的是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现在啊，正值换季，真的是别乱折腾脸啊，气温是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皮肤状态比较差，这个时候啊，针对脸部的肌肤一定要是那种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而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加夜间的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哎，当你这个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的修护肌底，强韧屏障。第二天又起来之后，这个脸色特别好啊，又润又紧致，摸上去是光滑又细腻。那么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是20片，每片1.5毫升，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99元，非常便宜吧。所以等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3: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6: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2: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1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4: 好嘞，我走啦。
1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4: 妈，发烧好难受。
1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3: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6: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0: 嗯，不错啊。
16: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5: 行，好。
16: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3: 用爱温暖时光。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打卡成功。
5: 下班了，
6: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7: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8: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9: 为什么？
10: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4: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北京时间20:00。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日前，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星耀体育馆圆满落幕。主赛期间，全省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共18个代表团的4300人参与其中，在19个大项、453个小项中顽强拼搏，勇攀高峰。赛事共产生金牌839枚，充分展现了云南残疾人运动员的体育风采。再来关注其他消息，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截至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盖茨基金会当地时间9月14号宣布，计划未来2年内投入至少10亿美元，以助力开发与推广公平的人工智能，旨在改善健康并拓展机遇。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12: 嗨，朋友们好，这是月色当中的一段阅读时光。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书是《小巷人家》，我是主播黛莎。听到这个名字《小巷人家》，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由闫妮、蒋欣主演、正午阳光出品的那部电视剧。确实是，有人把这部电视剧称为是中国版的《请回答1988》。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他的原著小说，也就是大米所著的同名小说。这本书是我在2024年读过的最让人心里暖和，但是又有一点感动鼻子发酸的书。不过既然提到了这部剧，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改编的事儿。大伙都知道，《小巷人家》的收视率非常高，豆瓣评分也是稳定在8分以上。好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这剧也太好看了，连吵架都好看。确实，要说这部剧最出彩的是黄龄和宋颖这两位性格迥异的中年妇女，她们之间的闺蜜情。她们是隔壁邻居，是一体两面，一个是隐忍无比的黄龄，另外一个是为母则刚、绝对不内耗的宋颖。电视剧的话题度确实很足，但是我真心建议大家在追剧之余一定要去看一看原著，因为只有回归文字，你才会发现那一缕关于烟火人间的真实触感究竟有多么动人。好的，我们回到书里，《小巷人家》这部小说的故事最初是来源于作者大米的灵感。大米因为读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的史料，想要追根溯源往前推，最终笔尖落在了1977年苏州的一条小巷里。时间线拉得很长，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伸到了90年代。开篇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老话，大时代风起云涌，小巷里灯火可亲。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苏州棉纺厂家属区的一条小巷，单位统一分房，几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家庭被迫挤在了一个小院里，从此抬头不见低头见。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他们是柴米油盐的邻居，是在风雨中彼此扶持的接盘侠。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三家人，包括庄家、林家以及吴家，见证了从高考恢复、国企分房、知青返城到改革开放，甚至下海经商这些历史洪流的变迁，从普通人物的视角去感受着岁月的改变。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小巷人家》当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家庭和两段婚姻。庄家代表的是那种典型的含蓄的、拒绝交流的、有一点拧巴的中国式的传统家庭。男主角庄超英是个中学老师，表面看起来体面，但是骨子里却有一些愚孝，是个妈宝男。他把原生家庭当成了自己需要献祭自己所有东西的一个场所。而他的妻子黄龄是典型的江南吃苦耐劳的女性，温顺听话，永远以礼服人。有一个让人心寒的细节是发生在吃饭的时候，黄龄一个人忙前忙后在厨房张罗了一整桌的饭菜，可是到了饭点，婆婆硬要说位置坐不下，让黄龄带着女儿庄小婷去厨房里吃。可是在这部小说里，她的老公庄老师假装没看见，他把这种残忍当成了某种理所应当的孝道。我们看一下林家，完全是镜像版的另外一种家庭构成。男人林武峰是工程师，老婆宋颖又凶又飒，他 他敢为自己争取，是个非常漂亮的人。这两个家庭的对峙和互补构成了整本书最开始也是最过瘾的张力。庄超英和黄玲这一对过得不咸不淡，这个家庭的婆媳关系简直是让读者暴躁的开关。而隔壁林工两口子互相扶携，经常在孩子面前撒撒狗粮，有商有量，还带着全巷子的人在院子里重拾了生活的小乐趣。书里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切面，两代人命运的交织。如果说爹妈那一辈是在历史的碾压中艰难的腾挪，那年轻的一代，庄图南、庄小婷、林栋哲、向鹏飞这几个人，则是从小在巷子里打打闹闹长大的伙伴，小时候挤在一起看一台破电视，彼此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孩子们的生活又单纯又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而这条儿女线才是这本书后半部分真正的高光所在。先来说庄图南和李佳这一对，是拉扯十年极限推拉的典型。李佳为了回城，为了编制，为了背负起整个家族的户口梦，一度把爱情当成了工具。好在这本书的结局非常温暖，而且抚慰人心。庄家那个愚孝的父亲庄超英，终于因为孤独而醒悟了，开始意识到要对妻子好。而林家夫妻一如既往甜蜜。庄小婷和林栋哲这一对，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走到长大领证，最终走向了最圆满的结局。读《小巷人家》时常让我想起木心的那句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种慢不是速度上的迟缓，而是一种踏实的笃定的力量。那时候人们为了一台电视可以欢天喜地，为了多出一间房要愁断肠，但即便是这样琐碎的小日子，人心似乎和人心之间，无论是帮扶还是算计，都带着一种专属于那个年代的笨拙和亲密。好的，絮絮叨叨聊了那么多情节和人物，相信大家对这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那么下一期节目，让我们放下动人的剧情，深入去剖析作者大米的写作密码。他的平淡叙事到底高级在哪里？为什么大家看着电视剧、看着小说，哭了笑，笑了哭？以及《小巷人家》透过苏州这个方寸之地，究竟折射出了什么样的江南底色和人性哲学？
1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4: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9: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0: 交通91.8，平安贝贝。
0: 为了避免开门杀，贝贝教您一个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坐您车的人也提醒一下。
2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4: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上一期节目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了小巷人家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从两代人的纠葛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不是一部刻意煽情的爱情戏，这本书更准确说是一部带着暖色调的年代日常记录。这种暖色调的质感究竟是如何在文字当中建构起来？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大米笔下的静水流深。关于小巷人家的写作风格，我曾经看到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评价，那就是在温吞的生活当中书写命运。这部小说没有太过夸张的时代冲突，也没有突然而来的道德审判，它更像是一场悄然展开的耳语，把那种宏大叙事永远都放在了个人故事之后。它不是故意去说时代，而是把时代打碎了，放进了那些小人物的故事里，或是庄家婆媳的争端，或是宋颖和邻居的抱怨。这就是作者大米非常擅长做的事情，在柴米油盐中让所有的人物活起来。很多人在看电视剧时觉得剧情的推进不快，但是如果你仔细地去读原著，你会发现这是作者刻意构建的留白。大米虽然是网络文学家出身，但是啊，他的文笔非常成熟老练，有很多书评人感慨，小说中的文字远比影视的画面要更加细腻丰富。比如他描写老苏州的深巷和庭院，并不会刻意地去展现地理名词，而是用烟火气去填充那些灰墙黑瓦的缝隙。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书中的描绘是这样说的，玉兰花开得欢欢喜喜，就这一句话，我们仿佛可以闻到苏州梅雨季节刚过时那种带着潮湿和花香的青石板的气味。对于环境的这种散文诗一样的细腻描摹，让这本小说的质感瞬间从故事升格成了记忆。虽然书名叫《小巷人家》，写的是街里街坊的故事， 但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大米赋予了书中人物非常大的时代能动性。书里既有父母这一辈的互相帮衬，又有年轻一代的爱情追逐。在这个以温暖为基础调性的故事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第一，就是极其鲜活的时代女性群像。在庄家，黄龄的形象是复杂而立体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摇摆的她，从最初的隐忍到最后终于掀翻了摆布她命运的那张桌子，拼尽全力去保卫儿女的未来。而宋隐是另外一个极端，她是那种永远不可能被生活欺负的人。她的泼辣并不全是鲁莽，而是因为她太知道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你要讲理是一定要和懂道理的人讲理。小巷人家当中女性的觉醒显得更加的柔和，庄家的阴霾最终还是被女性的坚韧和自我觉醒

情所瓦解。这不仅关乎爱情，更关乎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第二个有趣的内容，就是在小说中教育观和原生家庭的探讨。年轻人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林动辄？因为在林家，作为父亲的林公虽然书读得不多，但是在家里是非常灵活开明的父亲形象，在现实中显得有一点稀少，所以大家觉得格外珍惜。他会鼓励孩子去做自己，甚至带着孩子踢球交朋友，而不是单纯的机械式的父亲的庄严教育。庄家的两个孩子虽然走出了原生家庭的桎梏，考上了顶级名校，但在情感和人格的成长中，始终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摆脱父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那种讨好型人格。这种探讨放在4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振聋发聩。聊到江南文学，我们不能只谈池莉笔下的火辣武汉，也必须来说一说苏州的安静。想象人家的讨论中，苏州不只是背景板，作为江南文化的重镇，苏州的变与不变悉数呈现在不同作家的小巷书写当中。苏州的街巷故事正在经历一种非常微妙的语言迭代。作者大米没有去复述过于阳春白雪的苏州园林，而是专注于写人，写生活在苏州的人，写他们的日常和精神面貌。他写了丝织厂，写了工学院，写了大学的分配制度，这些都精准地击中了那个特定时代年轻人的心理。最后，我们既然说到电视剧，当然要表扬一下影视剧的呈现。正午阳光在视觉上确实把那个时代的氛围感拉得极满，剧里的姐妹情、小巷情、邻居情，让很多中老年观众甚至也找到了以前的记忆，让年轻的观众心生向往。但值得庆幸的是，小说的文本提供了比影视更多的心理空间，比如关于庄家庄图南的争议，在书里就拥有非常完整的心理成长的逻辑。如果你单纯是被电视剧里那些演员所吸引，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打开这本原著《小巷人家》，去看一看大米关于人性、关于江南、关于那个时代的深层表达。好的，说到这里，小说《小巷人家》是否会吸引你的注意呢？现在就翻开这本书。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由奇瑞和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宣布，旗下车型神行者8将于9月19号开启全国交付。该车由神行者联合华为、宁德时代、高通开发，全系搭载高通骁龙8397车规级芯片，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及800伏高压平台。近日，蓝图汽车官方透露，蓝图梦想家9将于本月内正式上市。新车推出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个配置。蓝图梦想家9基于全域 L3 级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配备37个感知传感器。近日，鸿蒙智行享界汽车官方发布了享界 V8 的更多官图，新车定位家庭智慧旗舰 MPV， 后备箱空间表现成为最大亮点。根据官方介绍，享界 V8 后备箱支持婴儿车免折叠直接放入，可实现7人10箱满载出发。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这一节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时可以加入糙米或者玉米。有学者在超重者中发现，吃糙米饭与吃白米饭相比，日平均血糖面积降低了19.8%，而吃糙米杂豆混合饭则能降低22.9%，而且胰岛素敏感性都得到了提高。如果把糙米换成甜玉米也是有效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与精米相比啊，糙米被种皮包裹，能够阻碍水分进入，也能妨碍淀粉粒膨胀，从而降低了糊化程度。而且糙米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强饱腹感，延缓胃排空，从而降低了餐后血糖反应。另外，籽粒外层较高的抗营养因子，比如植酸、多酚等，可能也是导致淀粉消化缓慢和血糖反应降低的原因。而甜玉米的 GI 值普遍是37到59，属于低等到中等的 GI 即升糖食物。高 GI 的大米混合能降低整体的 GI 值，也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另外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钙和钾的含量也不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糙米提前浸泡一夜，会促进米的糊化，从而导致消化吸收率增加，其 GI 值就会和米饭接近或相当了。所以只需要在吃之前短时间浸泡1到2小时就可以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6: 人的胃口是喂出来的，脾气是带出来的，观念是唠叨出来的，残忍是孤弱无助熬出来的，无耻是百般迁就宠溺出来的。有个人提出了这样的观念，孩子的心理养成始于出生那一刻，很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根源都在童年，很多孩子的性格缺陷是父母在无意当中种下的。这个人就是李玫瑾。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书叫做《心理抚养》。这本书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却至关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养孩子不能只管吃饱穿暖，更加要关注他的心灵。你养的是人，而人的问题是要从心上来解决。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书的作者李玫瑾。1958年出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以及教学工作。他是中国犯罪心理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在公众教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他让无数人重新认识育儿这件事儿。有人形容听他一堂课比读十年书还管用。在多年的工作中，李玫瑾接触过大量未成年犯罪案例，也接触过无数家庭的悲剧。他越来越坚信，一个人的心理问题有一半以上可以在6岁之前的抚养方式中找到答案。犯罪是结果，但抚养是源头，不从源头抓起，问题永远解决不完。基于这些研究，他写下了《心理抚养》这本书，希望能够让更多的

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明白，早期心理抚养比任何后天教育都要重要。心理抚养是李玫瑾在这本书中最先提出来的核心理念。那什么叫心理抚养？简单来说，就是用爱和陪伴在孩子的内心世界里种下足够多的心理能量，让他相信自己是被爱的，是安全的，是值得的。这些能量会成为他一生性格的底色，也成为他面对挫折时最坚强的后盾。与心理抚养相对应的是物质抚养。物质抚养是我们给孩子提供吃的、穿的、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当然重要，但他们解决的是孩子长不长得好的问题，而心理抚养解决的是孩子心理健不健康的问题。李玫瑾在书中特别强调，0到6岁是孩子心理抚养的黄金窗口期。这6年里，孩子的大脑飞速发育，他对世界的最初认知、安全感的建立、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几乎全部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一旦错过，后天弥补的成本会非常高，甚至无法完全弥补。打个比方，养孩子就像建一座房子，心理抚养是打地基，地基打好了，上面盖什么楼都稳；地基打不好，表面再漂亮，早晚都会出问题。而这个地基最关键的施工期就是0到6岁。在《心理抚养》这本书里呢，李玫瑾花了很多篇幅来讲情感依恋这件事儿。什么叫做情感依恋？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对主要抚养人产生的强烈情感链接。这种连接通常发生在孩子0到3岁的时候，谁在夜里抱着他哄睡，谁在他哭的时候第一时间回应，谁给他喂奶换尿布抱着他说话，这些日常的细节一点一点构建起了孩子对世界的最初信任。他说，很多新手父母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孩子不能一哭就抱，否则会惯坏孩子。但是1岁以前的孩子，哭是他唯一表达需求的方式。他饿了、困了、不舒服了，只能哭。养育者的及时回应是在告诉他，你是被听到的，你的需求是重要的。那这种被听到的体验就会化为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我是被爱的，我是值得被关注的。这个声音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安全感的源头。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长大之后更加容易信任他人，更加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更能承受挫折。反之，如果一个孩子在0到3岁期间频繁经历被忽略，哭了没人理，想要抱的时候被推开，他的内心就会形成一个相反的声音，我不值得被爱，我不重要。这个声音一旦形成，会像一根刺一样藏在潜意识深处，影响一个人终身的情感模式和人际关系。如果说情感抚养是给孩子内心存下爱，那性格抚养就是帮孩子行为装上规矩。李玫瑾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性格养成，他认为6岁之前是培养孩子行为习惯和性格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需要让孩子懂得基本的规则和界限。他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如果一个孩子6岁之前出现动手打人的行为，大人一定要及时纠正。为什么呢？因为6岁之前孩子的行为可塑性还是比较强的，如果在这个阶段不纠正，到了青春期，他打人的习惯就已经内化为性格的一部分，改起来非常困难。他说，孩子在3到6岁的时候是规矩敏感期，这时候他对规矩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大人告诉他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会遵守。但如果到了6岁之后才开始立规矩，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强制和压迫，不容易接受。所以立规矩要从说不开始。他建议父母

母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必须对他说不，那就是当他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时候，你要坚定地拒绝。记住，这不是在伤害孩子，而是在帮他建立最初的行为边界。边界

是教育孩子，更是在预防可能发生的悲剧。好的，心理抚养这本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理念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学习呢？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和你分享。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3: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

那些我曾爱过的他们，一直在我的每一个音符、每一次歌唱中忧伤亦或飞扬。相信谢天笑，每一个音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5: 心理抚养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李玫瑾教授对大量犯罪个案的心理学分析。他发现很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童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早期抚养关系的缺失。有的孩子从小被寄养在亲戚家，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有的孩子在关键期被单独关在房间里，与外界几乎没有情感交流，还有的孩子遭受过长期的身体虐待或者是情感忽视。这些孩子长大之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有的甚至格外聪明，能说会道，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着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间。

0: 洞。这个空洞让他们不断向外索取爱，却永远不会满足，让他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格外脆弱，甚至走向极端。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我们继续深入这本书，来看一看家庭环境、父母的情绪以及言行是如何来塑造孩子的大脑和人格的。李玫瑾在《心理抚养》这本书中特别强调了，孩子的大脑不是在教室里长出来的，而是在家里，在日常的抚养互动中逐渐构建的。一个充满温暖、有关爱、有语言刺激的家庭环境，会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尤其是负责情绪管理和社交能力的那些脑区域，而一个冷漠、缺乏互动、充满暴力的家庭环境，则会阻碍孩子大脑的健康发育。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心理镜像，是什么意思呢？李玫瑾解释说，孩子在早年是通过养育者的反应来认识自己的。当妈妈对他笑，他就觉得自己是好的；当妈妈对他皱眉，他就觉得自己不好。这种从别人的反应里认识自己的方式，就叫做心理镜像。所以父母在家里是什么状态，孩子就会认为自己是什么状态。如果父母整天焦虑、抱怨、争吵，那么孩子就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内心充满不安。而如果父母是稳定的、温和的、彼此尊重的，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被保护的，内心是安全的。这一点对所有的父母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你不必是一个完美的父母，但是你需要是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因为你的每一次微笑、每一次拥抱、每一次耐心的回应，都在帮助孩子的大脑构建一个更加健康的心理世界。当然，在书中李玫瑾还提到了一个很多父母会忽视的细节，那就是语言刺激。他说，孩子在3岁之前，大脑的语言中枢需要大量的语言刺激才能够正常发育。而这个语言刺激从哪里来呢？主要来自于养育者和孩子之间日常的对话。你跟他说话，给他讲故事，带他认识周围的事物，用语言来回应他的情绪。那么他分享了一个研究数据，在美国的一项跟踪调查当中发现，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3岁之前平均听到的词汇量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少3000万个。这3000万个词汇的差距体现在孩子上小学之后的语言能力、学习成绩乃至社交能力上，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李玫瑾因此特别呼吁，不管家庭条件如何，父母都要尽可能多的和孩子说话。这里的说话不是让孩子看电视听音频，而是父母亲自对着孩子说话。哪怕你说的是一些看似没有信息量的废话，比如说，宝宝你看，这是红色的球，哎，今天天气很好啊，我们出去走走吧。这些语言刺激对孩子大脑的发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父母可能会觉得孩子到了青春期才需要管他，但是李玫瑾告诉我们，如果心理抚养的关键工作在12岁之前还没有完成，到青春期再来补救，那效果往往是大打折扣的。为什么呢？因为青春期孩子的生理特点是独立性觉醒，他开始有自己的主见，想自己做主，想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如果这个时候他内心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没有建立起基本的规则意识，没有和父母之间形成良好的情感连接，他就会变得格外叛逆、冲动，甚至危险。情感连接缺失的孩子到了青春期还会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所以李玫瑾给所有父母的一个核心建议，就是在孩子12岁之前一定要完成心理抚养的关键任务，给他足够的安全感，让他相信父母是爱他的，帮他建立基本的规则意识，让他知道行为的边界在哪里，培养起良好的亲子沟通模式，让他愿意跟你说心里话。 那么读完这本书，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感受。首先，我觉得心理抚养呢，就是一件坐在前面的事儿。记住，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而预防的时间窗口其实就在孩子出生的头几年。这几年你花多少时间和精力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将决定他未来几十年心理健康的底色。其次就是没有天生有问题的孩子，只有早年受过伤的孩子。所谓的坏孩子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早年没有得到过足够好的心理抚养的孩子。他们不是不想变好，而是没有人教过他们怎么变好。最后，每一个父母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养孩子的过程很长，也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先接纳自己，才能够更好的接纳孩子，先治愈自己，才能更好的治愈孩子。心理抚养这本书从出版以来呢，真的是感动了无数的人。有一位心理咨询师说，这是一本让父母读了之后会冒冷汗的书，但冷汗之后是深深的反思和改变的动力。李玫瑾用最简单的语言讲了最深奥的心理学原理。读完之后呢，我觉得我更懂我的孩子了，也更懂我自己了。好了，心理抚养的全部内容到这儿也就分享完了。最后呢，我想把书中最打动我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你养的是人，而人的问题要从心上解决。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爱里长大，愿每一位父母都能在陪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记住，什么时候改变？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9: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8: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9: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8: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9: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

0: 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

现在是21: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歌，也希望用他的歌声陪伴着所有行车的朋友呢，能够一路平安。那么在夜间行车的话呢，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啊！也希望我们今天准备的毛不易的这些歌，淡淡的旋律，不算是很张扬的歌声，能够给你的内心呢带来平静啊！好了，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叫《风吹半夏》，送给各位。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很多人开车时把头枕调得很低当靠枕用，头枕的真正作用是被追尾的时候拖住脑袋，防止颈椎受伤，头枕高度调到与后脑勺齐平才能保命。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新欧记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应急常识365。
9: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0: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

0: 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1: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10: 91.8哈巴拉。
11: 哎，小妹妹，你最近给哥哥你家那微信那个社区食堂了？我昨天路过，瞧见一扇屋哟，瞎打热闹啊，老人排着队打饭，三菜一汤才8块钱。
12: 咋个没去过夸老哥？我外婆们天天去，她家光那个食堂干净便宜，还有不比个人在家吃好多了。你猜这个食堂是用哪车盖起来呢？
11: 哎，不会是福彩公益金吧？
12: 哦，你还懂的嘛，答对了。这个社区食堂呢，就是福彩公益金资助建起来呢。我外婆还讲过，80岁、90岁的老人家去吃，有时候还干优惠，有些甚至免费。他每次去都会让人家讲，这个食堂是福利彩票办呢，他吃的每一口热饭都有买彩票人呢一份心。
11: 哦，你这么一说嘛，我觉得我买彩票的钱好像还真的去了该去的地方。
12: 那是当然，云南福彩从1988年到2025年累计销售1216.54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391.21亿元。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公益金用在老年人福利上呢，就有13.05亿元。你身边好多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背后啊，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11: 那除了养老还有哪些啊？
12: 多得很的嘛，残疾人福利，比如说一支助残项目就把了13525人次配置了辅助器具。儿童福利，比如说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助学了4724人次。还有社会公益，像殡葬设施、社区服务、乡村振兴，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
11: 我以前还以为福彩就是买买彩票中中奖，哪个晓得他做了这个多的好事呢？
12: 所以讲讲，每买一注彩票都不白买，你花了那2块钱吗？有一部分变成了社区食堂的热饭，变成了社区小学的新伙伴，变成了康复中心收娃娃站起来的第一步。福彩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就在你身边。
11: 听你这个意见，我以后买彩票啊，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中的是运气，不中也是给身边做好事。
12: 对呢对呢，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奖开心，不中嘛也是做了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高山很风林也。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FM 91.8，
7: 北京时间22点整。
6: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0: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9: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9: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9: 我是何宇。
10: 我是佳阳。
9: 你是谁？
10: 你是谁？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为了避免开门杀，贝贝教您一个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坐您车的人也提醒一下。

0: 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由奇瑞和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宣布，旗下车型神行者8将于9月19号开启全国交付。该车由神行者联合华为、宁德时代、高通开发，全系搭载高通骁龙8397车规级芯片，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及800伏高压平台。近日，蓝图汽车官方透露，蓝图梦想家9将于本月内正式上市。新车推出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个配置。蓝图梦想家9基于全域 L3 级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配备37个感知传感器。近日，鸿蒙智行享界汽车官方发布了享界 V8 的更多官图，新车定位家庭智慧旗舰 MPV， 后备箱空间表现成为最大亮点。根据官方介绍，享界 V8 后备箱支持婴儿车免折叠直接放入，可实现7人10箱满载出发。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那些恍若昨天。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9: 音乐广播
8: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汉人徐干在《中论虚道篇》中引用谚语，旧寒莫如重裘，重裘是指厚毛的皮衣，可见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裘是最为重要的御寒衣物。因此可以想象，裘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一定反映了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衣饰礼仪。裘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衣领，下面是带毛的皮衣。请注意，这件皮衣的毛是朝外的。金文字形外围变成了一个衣字，里面的下部仍然是带毛的皮衣，上部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提起皮衣。说文解字收录的古文省去了前面的衣，其实就是裘字。小篆字形则变成了上中下结构。说文解字裘，皮衣也，从衣裘生，衣曰象形，与蓑同义。蓑是蓑衣，也是象形字。因此许慎说与蓑同义，其实裘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从以上字形看得非常清楚。许慎说从衣裘生，乃是根据小篆字形的解释，不符合甲骨文和经文的本意。《诗经·都人士》中吟咏居住在京师的士人，有彼都人士狐裘惶惶的诗句。郑玄解释说，古明王时，都人之有是行者，冬则衣狐裘，惶惶然取温浴而已。穿着狐裘而能够看到惶惶的毛色，可见古时的裘毛是向外的。《礼记·玉藻》中有关于裘的各种等级制区分和穿裘的各种礼仪。在行礼或者是见宾客时，裘的外面必须加上一件罩衣，称作西衣，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西衣披在肩上，但是无袖，以便露出里面的裘的颜色。裘本来以美，西衣的作用是飘扬飞舞，更助其美。因此西衣的颜色必须与裘之色相配。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西之。狐白裘是最尊贵的裘，国君所穿，用锦衣做西衣，君之右虎裘，绝左狼裘。国君的位置，居右的穿虎裘，居左的穿狼裘，以示威猛，士不衣狐白。狐白毛极少，以少为贵，只能国君穿，士阶层是不能僭越的。君子狐青裘抱袖，悬绡衣以西之。袖是袖子的骨字，大夫与士穿狐青裘，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丝绸所制的黑色罩衣做西衣。泥裘青暗袖，绡衣以西之。泥是右鹿，暗是北方的一种野狗。泥裘是用右鹿皮制成的白色皮衣，用青色的野狗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苍黄色的罩衣做西衣。高裘豹饰，滋衣以西之，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黑衣做西衣。狐裘黄衣以西之，狐裘用黄衣做西衣。平民百姓不能穿以上各种裘，只能穿犬羊之裘，而且不西不纹饰，既不能够穿西衣，也不能够在裘上做各种装饰。吊则席不尽饰也，席是席衣，是罩在西衣外面的上衣。按照礼仪，吊丧的时候要掩盖住裘色之美，因此用席衣将裘罩住， 求之为求，实在是太繁琐了。
0: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2: 文字中国。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流，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2: 手臂上举，
1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4: 爸爸，我进了。
1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 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

0: 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

0: 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8: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6: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9: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我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

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

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进已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我自挑尽百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提流化糖疗法，漏瑜伽奇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2: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奇通课堂。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

0: 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2: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制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制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病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制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乐逍遥，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今天的节目开始呢，特别要强调了这次糖尿病帮扶工程的活动了啊。由于我们帮扶资金包括我们脐疗化糖的数量啊不多了，就最后一小部分，所以这个活动呢即将结束，而且今天就宝贵的20个名额，这叫时间紧任务重，现在每一个名额都是无比的珍贵。因为什么？报上名了，您看就可以得到啊这次优惠了。糖尿病帮扶工程慷慨解囊，给我们承担了高达 75% 的费用，原本80天完整的康复量需要7000多块钱，但是现在你报上名了就用1390元。哎，报上名

咱们就1000来块钱直接拿回家。这是糖友们非常好的一个省钱治好糖尿病的机会，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赶快拨打电话去报名，因为一旦错过的话，那不就得多花不少钱吗？那么糖尿病的治疗，我要讲到已经进入到全新的时代了。很多朋友说呀，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吃药打胰岛素啊，这什么叫新时代？什么新方法呢？新在哪儿呢？我告诉你，第一，咱们可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糖尿病彻底治好。第二，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们不用节食和忌口，不用忍饥挨饿。您看看，这是新方法不？第三，并发症都能一块治好。第四，咱们就用80天，不用没完没了的用。以后糖尿病好了，并发症都好的利利索索了，咱们在这块不用再花一分药费钱。所以我说啥呢？就这个脐疗化糖，就这个贴肚脐儿彻底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新方法，那就是必然也是趋势。我奉劝你一句话，早晚您都得用上。那咱们谁都不傻呀，就是赶早不赶晚的事儿，钱也省了，身体也好了。参加活动，原价80天7000多块钱，现在就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你说合适不合适啊？哎，想用的赶快拨打健康管家电话去报名了。那其实啊，说到脐疗化糖，我给大家能够通过它把你糖尿病并发症彻底治好，就这种新方法新产品，咱推广是不是5年多了呀？脐疗化糖是我根据明代医学大家于团所著《医学正传》当中的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然后又结合现代的医疗科技研发而成的，它也叫天作之合。它的全名叫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13个字啊，不好记呀。所以这5年来呀，我就把它叫做脐疗化糖。这样的话，咱们糖友们好听好记啊。而且脐疗化糖被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为专用产品。那我们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呀，不吃药不打针了，糖尿病和并发症能彻底治好了，从现在起首选的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这就叫指定专用啊。所以说趁现在有活动，咱们呢一定要1000多块钱80天的量直接拿下，咱可别等活动即将结束了，以后没有了，咱花7000多块钱不合适，对不对？但是又说到报名这个事儿，我还得强调一下，脐疗化糖不是那种啊能够治疗所有病的什么这个叫万能药啊神药啊，咱可不是那样的啊，咱得长个心眼儿。你不要听啊，哎呀，新方法。而且产品这么好，都3代了，还是加强型的。哎呀，现在才1000多块钱，那你看头脑一热，你甭管3721，你都去打电话了，那可不行。咱们说哪有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啊？就说上医院看病，也不是说哪个大夫，什么心内科的、脑外科的、骨科的、妇科的、儿科的，他全能啊？那不可能的，不现实的，对不对呀？遇到自己专业之外，遇到相关病症，他得请专家得过来会诊，才能商讨确定治疗方案，对不对？所以说我王老师也善意提醒，根本没有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啊。那我们再明确一下，脐疗化糖能治什么病？就是糖尿病以及并发症。那并发症别管说什么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它都管。你像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这些心脑血管方面有并发症问题来了，你就用。还有呢，糖尿病的肾病，像肾衰、尿毒症，这些肾脏的毛病你就用。还有糖尿病的眼病，像白内障了、青光眼了、玻璃体混浊了、眼底出血了、视力模糊了、视神经萎缩了、黄斑变性了，你就用。再有呢，糖尿病的病足，什么烂手烂脚的、手脚麻木的、皮肤

瘙痒，不伤口不爱愈合的，还有皮肤干燥爱掉皮屑的，也包括说咱们浑身没劲儿啊，还有风湿类风湿这些骨关节并发症的呀，也包括平时总有什么口干呐、爱饿呀、尿多呀，就这些个等等吧，一系列临床症状的。要是有这些问题的朋友，听好了，把笔和本准备好，一会儿主持人播报健康管家电话，记准之后你就可以打电话去报名。另外这个健康管家呀，我也说一下啊，咱们大家伙都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记好，一次记好终身受益。为什么呢？第一个，这电话是免费拨打的，你不花钱，你唠100分钟，你唠1000分钟也不花你1分钱。但是第二个，这辈子必须要有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因为到关键时刻真管用啊。你说现在上医院，医院那比商场都热闹，又挂号得排队，看病也得排队，排了好长时间的队，和医生终于能对上话了，几句话给你开了一大堆的化验单，楼上楼下跑了好几圈，钱花了不少吧，那最终呢，问来问去几句话咱们就走了。你想多问问，我这病怎么来，这病需要注意啥，我为什么有这个病，这个病怎么能治好，用这个药有什么安全问题没，或者副作用没，等等等等，没办法得到答案，对不对？而且还有不少糖尿病重症患者根本就无法到医院亲自去看病问诊，怎么办？所以我们健康管家电话很重要，不单是说为我们糖友们服务，我们所有老百姓的健康问题我们都负责。你可以打电话问，因为我们的健康管家是属于全科医生指导，所以这点放心啊。这辈子必须得有一个当医生的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所以健康管家电话一定要记好。那么说到糖尿病患者想要用轻量化糖，我们给你明确诊断，确保你80天能够快治快好的前提下，一旦让你用，那你就放心用，别的话不用讲，你看效果就行。我既然让你用，对你治疗我肯定是负责到底的，你就负责相信我就行了。而且呢，这个方法呢，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终身依赖，贴在肚脐上治病，还没有对人体的任何伤害，非常完美的安全性，咱们不伤人，治疗非常安全。用起来多简单呢，贴在肚脐上，快快乐乐糖尿病就贴好了，轻轻松松并发症也贴好了，而且大家都体会到了，那是快治快好。为什么呢？你当天就见效。你就说吧，把它贴在肚脐上，神阙穴就吸收了，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了。就这个方法像啥呢？类似于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我们就这招去给你治病啊，就在肚脐上一贴，所有的成分就被封住了，全都进你经络血液，贯通呢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四肢百骸，一点都没浪费呀。咱换句话说，糖友们常年吃药，你们哪个肠胃好，脾胃吸收好？脾胃吸收不好，你吃再多的药，比如说吃10粒七拐八拐的，糖毒给你阻挡一部分，脾胃在吸收消化不好，影响这个转化，吃10粒药能有2粒3粒的功能就算厉害了，对不对呀？那么贴在肚脐上，你用多少药就吸收多少药，一点不浪费呀。而这个方法，我们的气疗化糖就能够打通胰岛的化糖通道，非常快。为什么？你看你扎胰岛素你往哪扎，是不往肚皮上扎，哎，咱们直接就通过这儿快速的打通化糖通道，那么胰岛素可以正常的分泌，可以正常的派送，首先彻底治好，恢复你自身化糖的本能，第二个彻底治好你所有心脑肾眼足皮肤神经一系列的所有全身并发症，那见效是非常快的。为什么？我们还做了全新升级，也就是说呀，现在给全国糖友们推广的，你们用的都是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那么加强在哪？和第二代、第一代相比，我们做了技术升级，

就是说你看你贴上之后是不是很舒服啊，吸附感很强，没有刺激感啊。第二一点呢，就是做了配方升级，这次我们添加了六味彩云之南的野生中草药。这样做目的是什么？通过临床的验证，治疗周期缩短了啊，缩短到多长时间？80天，而且呢见效更快了。你看我们很多朋友贴上之后都是啊，可以正常饮食啊，能够更精准的稳定血糖，能够去快速的化糖化毒化酸化瘀。所以说呢，全新升级之后的七疗化糖这个效果快了，更好了。你就贴上一贴，相当于吃了105种中草药当中的全部精华，你说那效果能不好吗？所以当天饮食就调整，血糖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了，不打针了，饮食彻底放开了，咱这血糖没事儿。那为什么见效快？就这方法，就这个脐疗啊，这是第一点。咱说脐疗，肚脐儿、神阙穴，从中医角度来讲，这是经络的开关啊，是重要的经络枢纽，就像一个交通的中转站，它呢和我们12经脉呀、7经8脉呀都连着，气血呢都在这汇聚流通，这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这是药物进入身体的一个特殊通道。而我呢，就是要让第三代加强型的脐疗化糖直接在这去发生作用啊，我就是要启动它张嘴吃药的这个本能。你把它贴在肚脐上，就打开了一扇通往身体里边的门，门开了，这里边的精华成分叫活移化糖因子，那就点对点的，一点不浪费的，就像导航一样，知道往哪儿去，去哪儿呢？它会沿着经络和气血走的路，很快的就到胰岛细胞这儿了。到胰岛细胞这儿干啥呀？修胰岛损伤啊。然后呢，它呢，点对点的，一点不浪费的，直接的到达我们需要治疗的并发症的地方，来进行什么垂直治疗。那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在这儿它吸收就好呢？你要明白一点，肚脐周围皮肤角质层薄啊，它没有脂肪啊，神经末梢和血管还多呀，而且脐疗化糖它有超强的穿透作用啊，所以那就是各自应用了自己的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贴在这儿，穿透了，吸收了，治疗效果更快了。那说有多快？就3秒钟。你贴在肚脐的皮肤上，马上就吸收了。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30分钟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进行治疗了。那见效快，对咱们糖友来讲多重要，让你们少遭罪呀。特别说一个人生活的独居老人，你怕啥？怕血糖不稳定。你用了脐疗化糖之后，你血糖稳稳当当的，你说你在家待着也好，出门也好，咱就不怕酮症酸中毒，咱也不怕低血糖昏迷，对不对？那你说就这种贴肚脐治好糖尿病的脐疗化糖这个方法，那是你们之前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就这些老办法能够产生的吗？对不对呀？所以说呢，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是要让所有的糖友们都能够少花钱，用上新方法。咱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参加活动才1000多块钱，糖尿病和并发症所有问题咱就一次性解决啊，一次性解决以后就不用再花钱。然后咱们说了，你现在一天得吃几样药，你得打多少胰岛素，你说你又吃药又打针，你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呢？这是最基础的消费。那咱就说了，就这个药费钱你得花多少年，你还得花多少年，无法计算，对不对？因为啥？你现在可能打30单位，但是血糖不好，你是不是得加到40单位？你现在可能说我就吃2片药，但是不行，我还得加量，甚至又吃药又打针，所以这是个无底洞啊。然后我们又说了，血糖下不来怕什么？就怕并发症。并发症现在身上是不是存在了呀？

现在之后就这些了吗？不再加重吗？不再增多吗？没有危险吗？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能不能保证自己以后不进 ICU 啊？眼睛不失明，说我烂脚丫子了，我不能截肢，说我现在血压高，我冠心病啊，我这脑供血不足，我肯定不能心梗脑梗，我也不用支架，然后我现在呢糖尿病已经累积到什么，我出现这个风湿类风湿了，我将来的关节啊不能疼啊，我吃止疼药就管用，你能不能保证这些？扪心自问，你要是能，那么切疗化疗你不用，可以，你要是不能呢，听我一句话，赶紧用，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为什么？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契机的转变，指定专用了，国家选举的新方法，首选产品了，方法来了，也给机会了，1000多块钱给机会了，你要用就赶紧用，你要不用谁也没办法，对不对？这是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快治快好，这是它的特点，咱们都得记住了啊。所以这方法目前全国找不到第二个，咱们让糖友80天身体就好起来。那大伙说怎么这么快呢？你看快在哪儿呢？快吸收有多快呀？3秒钟，我讲了，贴在肚脐皮肤上你就吸收了。快起效有多快？3分钟，入血入经络了。30分钟，对全身组织器官的细胞就能同时治疗了。你看你用上之后是不是身上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也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你看晚上是不是不起夜了呀？你包括我们有心慌的、憋闷的、头昏的、耳鸣的、脑胀的，甚至关节酸疼的，就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吧，你是不是当天都见好呢？好，你见好了，那咱们就继续的用啊。再说快停药，快停药有多快？半个月咱们就不吃药不打针了，降糖药胰岛素啊，真的痛痛快快的说拜拜。还有呢，快吃饱，这对于糖友们来讲也是选择切疗化糖的一个首要因素啊，咱当天饮食就适当调整，你不吃降糖药了，不打胰岛素了，你的饮食就正常给我放开，没问题，你血糖还得好，我保你好。然后咱们快治快好，一身并发症80天全程都解决，所有问题都解决啊。那大伙说了，那这个切疗化糖那跟我以前吃药打针真不一样，肯定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啊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呢活胰化糖因子啊，它呢有一个特性叫什么呢？穿透性特别强，能钻能破。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直接的介入到细胞核，因为啥？本身它就是细胞重要的合成物质啊，也是细胞的能量和营养，也是细胞的一生，它呢和我们人体的基因是一致的，它就80道尔顿大小，那可以呢自由穿梭，通透穿透皮肤障碍、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前列腺脂质包膜，甚至直接进到骨头缝里，所以3秒钟就可以到细胞核了，能钻能破，撒豆成兵，哪坏了修哪，哪缺了补哪，点对点的靶向垂直直达胰岛，瞄准定位堵塞的化糖通道，那就像是打靶场上的老黄忠啊，那叫百发百中啊。所以糖友们，咱们就说一个最关键问题，糖尿病关注的是啥？是不是这个血糖指标啊？那么你们为什么血糖不好？因为你们吃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没有打通化糖通道的这个能力和作用。你说吃的降糖药啊，无外乎双胍类啊、糖血尿类啊、格列奈类，还有呢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类，还有呢塞唑万儿酮类，不是在修复胰岛功能打通化糖道啊，而是像鞭打病牛一样刺激胰岛啊。你打的胰岛素呢，你缺你就补，它没有一样是真正帮助胰岛功能恢复的，只有活胰化糖因子，它能够对180万到200万单位的

0: 导单位来进行直接的活化再生换新，使他的胰岛细胞重新的恢复释放充足胰岛素的功能。所以最后我们在这儿贴在肚脐上之后，咱就该吃吃该喝喝，血糖就稳定。再一个就是并发症，那我就更不用讲了，各组织器官的细胞的通道堵的，那胃糖堵堵住了，你不得把它化掉吗？谁能化掉？那是你吃的降压药，你吃的心脏药，或者眼药，或者又治疗肝脏肾脏的这个药那个药，能化掉的吗？没有那个能力。你发现没，你吃这个降压药，就是没有糖尿病的人也吃它，你治疗眼病的这个药，没有糖尿病的人也吃它，可是你的病好了吗？解决了吗？没有。为啥？糖毒。所以你用的药是跟普通的患者用的药必须不一样，一定要多一个作用，就是要化糖毒。所以脐疗化糖，活胰化糖因子就是化糖毒的。那我就告诉你了，你也别着急上火了，你身上那些个不好治的并发症，你别管发生在哪，说你吃药打针甚至手术你都不会好，就要用脐疗化糖，它能化糖毒。所以我说了，它打通化糖通道，能够修复再生细胞，化毒化糖化酸化结化瘀化水，所以你换上它你才能好。那你要再不换呢，早晚有一天最后的结果无外乎三样，自残、手术、猝死，到最后你人不人鬼不鬼啊，你自己还得想三个事儿：有人伺候你没？你有钱治吗？你还能治好不？所以说呀，人间苦，病人更苦，我不希望呢咱们拿自己的生命去打赌啊。而现在呢，我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贴在肚脐儿就能贴好糖尿病和并发症，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安全，当天贴当天见效，一次性治疗就给我坚持80天，而这80天你把活动参加上，1000多块钱直接把老瑜伽脐疗化糖拿回家。但现在资金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赶紧打电话找健康管家去报名。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请讲。
2: 哎呀，王老师，
0: 哎，
2: 我打进直播间可真不容易啊。
0: 嗯，欢迎你啊。
2: 啊，我是沈阳西民的。
0: 欢迎欢迎，哎。用上脐疗化糖了吗？
2: 咋能没用上啊？你这个不打针不吃药又不手术的，也不但省钱还不遭罪，
0: 嗯，
2: 而且疗程短见效快。
0: 这个是咱们的全新的新方法呀，国家选举的治疗糖尿病的首选产品嘛，指定专用嘛，所以这次呢才有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证和推广，非常了不得的啊，咱往后就不遭罪了。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2: 我用了60天了。
0: 60天了，哎呀，
2: 啊，
0: 那当初你是80天按照7000多块钱原价直接买的对吧？
2: 7000多，你7万多我都得买。
0: 啊，效果确实好。那跟老师说说你的病情。
2: 我是糖尿病15年了。
0: 嗯。
2: 他那并发症咱受不了啊。
0: 嗯。
2: 又是白内障，血压又高，啊，还有冠心病，左心室还肥大。
0: 哎呦，
2: 接着呢
0: 改变啊，
2: 还房颤早搏，
0: 嗯，够严重的啊。
2: 我的右脚脚都烂了，我天天啊跟你说哈，啊，王老师，
0: 嗯，
2: 我晚上啊睡不着觉，我害怕截肢了。
0: 害怕截肢，是啊，这种恐惧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65岁。
0: 你看年龄还不大，哎呀，正是享福的时候。嗯，那脐疗化糖用上之后怎么样？
2: 没想到吧哈，用上吧哈，当天吧哈就见效。
0: 嗯，当天见效了。嗯
2: 嗯，贴一天吧，就感到吧这身上有劲儿，
0: 有劲儿。
2: 嗯，这手脚麻木吧哈，就捏的就觉得吧自己吧有点感觉了。
0: 啊，当天这手脚就有知觉哈，很好。
2: 啊，
0: 嗯，
2: 7天啊，天。

0: 了，我血糖就平稳了。
1: 嗯。
0: 产前5.2，产后7.6。
1: 对，
0: 原来哪有我得了这么多年的病啊！真是的，都没想到那啥，王老师。那25天的时候吧，哈，就场外的那个小小子，他告诉我，那个姨，你不用打胰岛素了。
1: 嗯。
0: 我说真的假的？说真的。
1: 咱们
0: 他问我血糖，我说血糖好。嗯。而且吧，血压也下来了。
1: 嗯。
0: 不是原来了。哎呀，一着急一上火呀，吃的降压药啊，160、170这么整。哎呀，那时候天天的就寻思吧，我活不多长时间了。嗯。
1: 但现在还能有那想法吗？不能了吧？
0: 现在我好好活了呗。
1: 对呗，把病去掉了，咱健康长寿没问题啊。嗯，现在血压好了，眼睛怎么样？
0: 哎呀，眼睛雾都散的差不多了。
1: 哦，白内障好了。嗯，视力提升没？
0: 视力提高了，看电视啥都没事儿。
1: 都没事儿了，太好了啊。心脏呢？
0: 哎呀，早不要房颤呢，他根本就不来了这回。
1: 太好了，这心就得劲儿了啊。嗯，
0: 对。
1: 好，
0: 不得得得得得得的。
1: 嗯，脚怎么样？
0: 脚啊，脚都好了，都钉嘎巴了，都好了。
1: 哎呀，太好了，现在身上有劲儿没？
0: 有劲儿
1: 啊，想上哪抬腿就走，是不是？
0: 想吃啥还敢吃呢？
1: 还啥都敢吃了哈，好，
0: 啥都敢吃了。
1: 嗯，另外测血糖呗，血糖怎么样？
0: 我测了。
1: 嗯，
0: 我现在产前是4.4，产后是6.8呀。
1: 你说这指标好不好？
0: 不大好哈，王老师，我以前吧，天一凉，这个血糖吧就有波动。
1: 嗯。
0: 这回吧，再不波动了。
1: 嗯。
0: 这天凉了，他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吧，王老师，这晚上吧睡觉睡得这么好呢，好像踏踏实实的睡着。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个时候。
1: 对，第一个呀，身体好了；第二个，心情好了。所以晚上啊，咱就酣梦一夜了啊。没说嘛，吃人参不如睡五更啊，睡眠好，它就非常的养人。所以现在就感觉，哎呀，整个人精神面貌不一样了。为什么咱七粮化糖跟原来吃药打针它不一样呢？一个是方子，二一个是方法。所以这一次啊，我把它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因为什么呢？我看到咱们糖友们太难过了，你说天天吃药打针，还怕血糖波动，还得饿肚子，而且不是眼睛有事儿了，就脚有问题了，再不就心脑出毛病了。咱们活的，你看一天不吃药就好像活不下去，对不
0: 对？
1: 你说吃药花钱不多累呀？所以呢，我就致力于要研发出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彻底帮助你们治好糖尿病。你看升级第三代加强型之后，我在彻底治疗的前提下，效果你们就感觉更好了，速度就更快了。你看当天你那感觉多好啊。然后60来天，你看身上所有毛病治得干净利索，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你们是不是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那种希望，那种激情啊？而且各种体质咱都能适应。你40岁，像您65岁，那老大爷又85岁，咱们都能用啊。那再有呢，就是添加的6味草药，就是这次升级的关键。因为你看组方当中一共多少种，105种草药，那都是经过我精心挑选和研究的。由此这次添加的6味草药，那是来自彩云之南的，非常的精纯，野生道地。我要秉承祖训，要使呢七粮化糖驰名中外，要使我王娜名震四方，就必须保证七粮化糖的效果好，那才能稳如泰山呢。那怎么办？就得用好药材。那即便说今年呢药材都涨价，我也是宁用野生1两，不用养殖半斤。只有这样才能帮你们彻底解决糖尿病根源问题。你看你用多好啊。
0: 对，
1: 咱们可以把治疗周期大幅度的缩短到80天了。那么就在这80天当中，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哎呀，我小心翼翼的，我啥都不敢吃，啥都不敢喝啊。现在咱们可以正常吃喝，血糖没事儿。你看4.4，还有一个6.8，黄金标准值，你比健康人都健康，就这指标，对不
0: 对？
1: 关键啥？你们最害怕的那些并发症，你说你那烂脚丫子不怕截肢吗？你说你那眼睛不怕瞎吗？你说你那心脏到最后不得安个起步？

0: 佛器呀，那得多少钱呢？
1: 是，
0: 咱们都得到有效的彻底治疗了啊。所以说呢，生活好了，我高兴啊，我就明确了，这次第三次的升级是成功的啊，是成功的。所以我也希望每一位糖友都通过它得到彻底治疗，重新找回健康和快乐。那这呢，也是我研发还有做这次升级的初心和动力所在啊，你满意就好啊，挺好。
1: 那也愿意马老师费心了，
0: 哈哈，挺好挺好。行，手里边还有点啊，你就坚持巩固，用完就停，没事儿，放心啊。
1: 我听他活动了，1000多块钱就买80天的量，
0: 对，那个便宜不少，但是你不必要，明白吗？嗯。跟他没关系，
1: 我听说最后一小部分了，即将就结束了，王老师，你这要买点儿、
0: 老糖友，你听好了啊，这个升级之后就80天是完整的治疗用量，你都买够了、你还治得这么好，是按照常规来的，所以这次活动再便宜，你说我能舍得让你再多花1分钱不？不用，所以这活动跟咱没关系、啊，咱不着急，好不好？不让参加。
1: 那我相信王老师，我相信王老师，
0: 相信我就好。嗯，好了，感谢这份信任，家里边有用完，放心停，没问题，我们随时联系了，好吧？啊，
1: 好，那再见了，王老师。
0: 行，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啊。
0: 啊，你好。
3: 哎，王老师，我听咱节目都有3-4天了。
0: 啊，新朋友，好。
3: 啊，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欢迎您。
3: 啊，就听咱这个提调化糖是第3代加强型的。
0: 对。
3: 我就专药专治的，专病专治的，不打针不吃药。我心里寻思，这肯定是好使啊，要不然能已经到第3代了吗？你说，
0: 这是其一，其二还有啥呢？它已经被列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了。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咱们除了吃药打胰岛素之外，你要想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好，新时代来了，从现在起首选的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脐疗化糖4个字浓缩所有，脐疗贴在肚脐上，咱呢化糖打通化糖通道啊，修复胰岛，修复组织器官所有细胞，咱就能够把糖尿病，重要的是并发症，一网打尽，就80天的时间，咱就健健康康，明白没有？
3: 对呀、对呀，
0: 哎，
3: 就我正是冲这个吧，我想用咱这个脐疗化糖，
0: 想用，好，这个态度好，早晚都得用。趁现在1000来块钱多合适啊。
3: 可不咋的，你原价7000多呢，我都听了我就寻思。
0: 这个原价7000多呀也不贵了，为什么呢？第三次升级了。技术升级、药材升级，我没说吗？添了6味药材，那是彩云之南的野生道地药材。现在药材都涨价，咱们是啥、升级不加价。就是说没有这个活动，7000多拿80天的量也不贵。
3: 对，
0: 好了，不多讲，跟老师说说你的病情。
3: 哎，我69岁了，得着2型糖尿病啊，都已经10多年了。吃2甲双胍，什么代糖平啊，现在餐前血糖还10个左右，餐后都17、18那样啊。
0: 这降糖药啊，你可别吃了啊。伤肝肾，刺激胃肠，而且它对胰岛一点好处都没有。血糖那么高，超标部分就变成毒，毒哪儿去了？就在你身体里待着呢，流到哪都是伤害。你现在有啥并发症了？
3: 现在是心脏不得劲儿。
0: 怎么不得劲儿？
3: 哎，心绞疼啊，还
0: 心绞痛了
3: 啊，心绞疼。
0: 那你看，
3: 半夜凌晨疼醒，天天疼醒。
0: 哎呦，那可严重了，老犯心绞痛，这么犯，尤其半夜犯病。你起码心脏血管已经狭窄，被堵到50%了，你要达到75%，说白了啊，那就必须要下支架。但是有的时候不给下支架的机会，那咋办？俩眼一闭，俩腿一蹬。所以心脏病这个并发症必须要快治，一定要见效快，慢了心梗来不及支架咋整？我说的是实话，这点你必须要意识到啊。 所以今天给我打电话不。

0: 歪打。这辈子咱俩就交个好朋友，一定要有个当医生的朋友，到时候真管用，明白不？
1: 嗯，是啊。
0: 好，还有什么并发症？
1: 三多一少，
0: 三多一少，这不用讲了。还有啥？
1: 皮肤并发，皮肤，
0: 皮肤咋的了？
1: 皮肤就是干呐、啊，痒啊，
0: 干痒，
1: 总想啊，总想挠啊，完了挠出血之后，它不结痂啊，哎呀，
0: 嗯，为啥？血里毒太多了。刺激呢，末梢循环了，不通了，堵了，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就这毛病。那再严重下去，那块破了，不爱愈合，会不会坏烂溃疡？怎么办？截肢啊！最后结果就这样啊！
1: 哎、可不，
0: 你想想可怕不？
1: 哎呀，都不敢想，不敢想。
0: 嗯，
1: 所以我想早点用上咱这个气疗化痰啊，
0: 赶紧用吧。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往肚脐上这么一贴，三秒钟立马吸收，三分钟就进血液和血管经络，三十分钟就到你有毛病的地方，到你心脏。哎，你当天你看看，心绞痛可以犯，但不像以前那么疼，疼的时间不像以前那么长，你一般来讲得过个五天八天的心绞痛就不会犯了，你不得给个过程吗？
1: 是是，
0: 嗯，我不忽悠你，如果要别人的话肯定跟你讲，放心吧，你用上之后当天啥毛病都不会有了，不可能的，你干啥都得需要个时间，咱说白了你就做一锅这个骨头炖酸菜，还得怎么讲呢，这肉啊要新鲜三十分钟，要是呢老一点还得五十分钟呢，是这道理不？
1: 对，
0: 一个意思，
1: 对，
0: 对不对？哎，再一个呢，皮肤痒这块一般来讲当天能缓解，得等三五天之后基本上刺挠啊没有了，原来挠破地方绷皮儿了，慢慢它就好了。
1: 嗯， 嗯，
0: 你现在最
1: 对对对
0: 最严重的一个是心脏的事儿，再一个就是皮肤痒的事儿，对不？三多一少，
1: 对对，
0: 那是血糖高的表现，血糖一下来那毛病就没了，这个快，当天解决。
1: 明白了明
0: 白了明
1: 白了。
0: 好，
1: 嗯，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嗯，没有问题了，我就
0: 那行，你就用吧，电话别撂，导播先帮你安排登记，一定要快，就是因为啊，活动呢，咱们说资金不多了，产品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就二十个名额了，所以电话打到我这来了，我呢就开个绿色通道，让导播帮你登记，然后你再自己和健康管家去联系，就是确保你呢1000来块钱拿上这80天的量，让你省钱，明白没有啊？
1: 嗯，好，谢谢。
0: 好了，跟导播说话吧。好，再见。
2: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喂，你好，是咱王老师吧？
0: 啊，你好，你好，请讲。
5: 哎，你好，你好，我是咱脐疗疗法的一个受益者啊。
0: 哦，咱家老朋友了。哎，好，
5: 对，那是咱
0: 山西县的。啊，你跟我讲一讲，你这用了多长时间，身体有什么变化？嗯。
5: 这个脐疗化痰啊，我卖了80天，现在停药半个月了。
0: 停药半个月了？
5: 对。
0: 哦，
5: 嗯，
0: 治疗好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是吗？
5: 哎，姐，我跟你说，我今年72了。糖尿病17-18年了，
0: 嗯，
5: 当时搞得很，餐前血糖12.多，餐后18。

0: 六年啊。
1: 嗯嗯。
0: 胰岛素达48个单位。
1: 哎呦。
0: 哎。血压高，高血压，脑血栓，失眠，便秘，眼底还出血了啊。
1: 哎呀，这毛病一大堆呀。
0: 嗯，
1: 咱就不说别的啊，你一次得打40。

0: 你下不来呀、啊，是吧？
1: 就是就是，我是我姑娘，我现在气囊疗法，气囊滑囊好得很，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
0: 对，
1: 不麻烦嘛，是不是？
0: 嗯，
1: 不麻烦不说，这个也省钱省时，是不是、啊？
0: 对对，关键一点是啥呢？脐梁化囊是专门管咱们糖尿病所有问题的，包括你吃药打针的事儿他管，包括你并发症的事儿他管，包括你并发症用的所有药物的事儿他都管，就他一步到位解决了。而我们糖尿病患者原来不这么认为呀。你说血糖高啊、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花一份钱，然后说血压高。你看人家吃那硝苯地平，咱也吃，但你要知道你这个高血压是你糖尿病糖毒引发的，那硝苯地平没有这个清理糖毒的作用，所以你这个并发症高血压你就得一辈子依赖，不带好的，你明白吧？什么叫术业有专攻、
1: 嗯、
0: 咱就专管这个，你就得用咱这自己特殊的，你不能用普通大众都用的，那对咱来讲意义不大，理解不？
1: 嗯、
0: 所以你看，
1: 就是就是、
0: 你用脐梁化囊它就不一样了。你血压呀、脑血栓后遗症啊、睡眠问题，现在是不是都治好了？
1: 就是就是，我用了一天，感觉身上有劲了，肚子不胀了，肚子还嘎嘎响呢啊！
0: 对对，
1: 那还说还好，这还效果不错。十点左右啊，血糖正常了，5.5，产后7.6，
0: 很好。
1: 那你跟你说，用了20多天的时候啊，哎呀，胰岛素啊，就是也就不大了，
0: 太好了、
1: 啊，为啥？嗯，
0: 终于不难受了。打胰岛素
1: 难受了、
0: 啊、太难受了
1: 嗯，
0: 那省多少钱呢，您算算是不是啊、
1: 就是
0: 对，
1: 这样也正常了，140/90、
0: 哎好，你现在降压药停没停啊？
1: 降压药也不吃了、
0: 哎，以后降压药一片不吃了，再一个一分钱也不用花了，多好，又省钱了，又健康了，太好了。
1: 对，
0: 脑血栓后遗症呢？
1: 用了也就40多天的时候啊、
0: 嗯、
1: 胳膊腿啊就能抬了，腿能迈开步了，家里面帮老伴做饭洗衣服洗个菜倒个垃圾都行了、啊
0: 嗯、那你这身体好，你老伴可轻巧不少，老伴多高兴啊，是吧？
1: 就是
0: 太好了。
1: 昨天量了一下，这不停药半个月了吗、
0: 嗯、
1: 昨天量了一下，产前4.6，产后7.3、
0: 嗯、好，没问题，
1: 那就高兴了，
0: 高兴、啊、对，
1: 嗯，王老师，有这么个事，我侄子啊，这个也身体不行，56了，人胖得很，200多斤。他是啥呢？他也是这个糖尿病。我想给他这次咱不是一个活动嘛？我上次卖了7000多，80天的量，现在我听着咱1000多，就那80天的量。哎呀，我想着给他也订一份，你看行不行啊？
0: 可以的啊。有并发症咱赶紧快治快好，没有咱就预防，别得那病多遭罪多花钱，然后最后啥情况还不知道，对不？所以趁现在咱们糖尿病就得用脐梁化糖，这是专业的啊、嗯！我不多讲了，电话别撂，想给他订的话呢就赶紧和导播去讲，咱们先做个登记啊、嗯。现在1000来块钱80天量直接拿走。我为什么帮你报名？因为咱的产品包括资金不多了，活动即将结束，你是咱家的老糖友，特殊照顾你，所以让导播帮你登记，好不？啊，
1: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好好好、
0: 啊，祝你永远健康长寿、
1: 嗯、
0: 啊！
1: 哎，好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哎，王老师，我是北京大兴的，
0: 欢迎。
3: 哎，王老师，咱这个脐梁化糖啊，这效果真的没想到这么快，这么好。
0: 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啊，这就是咱的特色。用你们的话讲叫啥、
3: 哎、
0: 疗程短见效快啊。
3: 真就是这样，王老师当初真就是奔着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而且这是第3代加针型产品买的。
0: 对呗，嗯
3: 啊，你别说，我是当初买的时候吧，哎呀，家里人还不同意呢，家里人都说的以前用的药太多了都没啥效果啊。
0: 嗯
3: 啊，那说是你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能行吗？
0: 这是新方法。你看刚开始咱说了那会儿叫啥糖尿病叫啥叫消渴症，后来呢咱们有了叫啥、
3: 嗯、
0: 叫糖尿病。

0: 然后我们用的什么是降糖药，然后陆续发展才有的胰岛素，对不对？那现在呢，咱们说啥年代了，科技了，我们现在人呢不吃药不打针，直接贴肚脐儿脐疗就能把糖尿病治好了，这也是时代的进步发展的新方法呀。现在国家首选新产品新方法推广它，对不对呀？哎，
1: 哎呀，但是当初我就寻思，我这些年呢，又打针又吃药的，这胃也不好，这也没见到啥效果。我说怎么的，我也得买点儿、就这么，我买了40天的这个咱们这个脐疗化糖。
0: 嗯，行、
1: 啊，
0: 你用的咋样？
1: 哎，我现在用了35天，这效果真是挺好，血糖现在特别平稳，然后并发症也有所好转。
0: 嗯，跟老师说说。
1: 哎呀。现在就是血糖一般都是空腹的时候餐前量都是5.2左右，餐后都是7.5。
0: 嗯，没问题。
1: 原先血糖，哎呀，原先血糖高，那就吃的优先糖二甲酸瓜还高呢。
0: 不用说了，现在吃饭怎么样？饮食放开没？
1: 饮食放开了。
0: 嗯，很好。
1: 啊、
0: 那这血糖指标还说啥呀？你的胰岛功能已经完全恢复了，
1: 哎、
0: 该吃吃该喝喝，彻底放开，血糖不会高啊。挺好的，自身化糖本能好了，正常了。嗯，并发症呢？这一个来月怎么样？
1: 哎、原先这个眼睛嘛，有这玻璃体混浊、啊，这现在的前头那个小黑点儿好多了，减少多了。
0: 嗯。
1: 啊，原先有心慌、胸闷，有累大劲儿了，前胸后背有点疼的感觉。现在，哎呀，心慌胸闷，那几乎就是可能最近这10来天没咋出现。
0: 嗯，
1: 而且这心绞痛我也没发现犯呢。
0: 嗯，很好
1: 啊，
0: 这就当中的活化糖因子把咱们的眼道血眼屏障通透了，眼底的这个细胞化糖通道打通了，心脏的心肌细胞通道也打通了，通了之后毒尤其是糖毒出来了，然后这会儿呢再对细胞进行相应的修复，所以功能一恢复，你眼睛就清亮了，你心脏就得劲儿了。
1: 嗯，
0: 咱就不怕眼睛失明，咱也不怕心梗安支架，对不对？
1: 就是啊，
0: 那就继续用吧。嗯，还有什么好的效果？
1: 我原先咋的呢？原先那浮肿，脸也肿，腿也肿的。完了查这检查嘛，尿糖两加号，尿蛋白一个加号哈。前段时间上医院做检查，哎呀，尿蛋白这一个加号没有了，而且脸也不肿，腿也不肿了。
0: 对呀，肾功能恢复了，水代谢正常了，化毒、化瘀、化酸、化结、化水都摆出体外了，所以这一系列现象就没了呗。这多好，肾脏功能一好，你看看你整个人精神面貌。肾是啥？医学讲肾是啥？那叫过滤器。你现在过滤好了，毒全往外走了，你能不好吗？对不对？
1: 对，
0: 挺好。
1: 反正现在人的精有精神头啊。
0: 好，
1: 哎，王老师，我听说咱们现在1000多就能摆这个80天这个完整这个康复量啊。
0: 对呀，有这活动，你还合计啥呀？赶紧吧，把剩的差的那40天补齐了啊！因为现在呀，咱们的资金包括咱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即将结束，你千万别落下，对吧？千万别落下，落下不合适。原来7000多，现在才1000多啊！你再把40天的补上就行了。我不多说了，你找导播登记，电话别撂啊。好了，
1: 行，那我等着，
0: 嗯、
1: 我等着。好了，王老师，
0: 好，就说到这儿吧。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是脐疗化糖的王老师啊？
0: 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啊，电话打进来不容易啊。
0: 嗯，欢迎。
3: 我是吉林松原的。
0: 嗯，
3: 是这么回事。我大前天订这个1000多块钱8天的完整的康复量，
0: 嗯
3: 嗯，没给送了。我听说这个赠品什么玩意儿，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即将结束了。
0: 嗯
3: 嗯，我就担心呢，这活动结束了，我听说8天呢，这个完整康复量得7000多呢，人家。
0: 嗯，对，活动结束不就恢复原价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把姓名告诉我。
3: 哎，我叫那个吉林松原，我叫那个周建国呀。
0: 周建国先生，前天订的80天的，1000多块钱的是吧？哈，
3: 大前天订的
0: 啊，大前天哈，
3: 对，
0: 我记清楚了。放心啊，早报早送，晚报后送。第二个，报上名，不管是你参加活动也好，还是没参加活动也好啊，还是在正常期间也好，我们就是你报名的时候多少钱，送货到家就是多少钱，1块钱都不准许给我差，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1: 哎，
0: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哈，还有什么问题？
0: 嗯，那我跟你说说情况，我今年63岁，
1: 嗯，
0: 说实在得了糖尿病7多年了，哎，产前血糖是11.3，产后是16.8。
1: 并发症呢？
0: 并发症有了，每早打36个单位的，
1: 嗯，
0: 血压高，血脂也高，血液粘稠，
1: 嗯，
0: 成天呢头晕迷糊，脑袋老大还犯困，
1: 得过脑中风呗？
0: 哎，那真没有。
1: 你千万加小心了啊，到这季节了，脑血管可爱犯病了，还得病呢。你七氯化钠用上之后，症状消除解决，咱们不落后遗症，记住了啊。嗯，
0: 是，完了你说3-5天便秘，上厕所吧脑袋嗡嗡的，我有点担心。
1: 对，
0: 哎，
1: 大便一使劲儿容易脑出血，你血压还高。
0: 嗯，
1: 这个不怕，咱往肚脐上一贴，咱脾胃功能肠胃功能直接受益，见效最快，你看1-2天肯定通，没事儿。嗯，
0: 是，我也听说是专病专治的，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1: 嗯，
0: 多好啊，省事方便，往肚脐一贴，你打针还疼，吃药啊对胃还有刺激，
1: 嗯，
0: 那手术动刀的多少担心呢？
1: 关键是啥？这就是专门解决咱糖尿病的事儿的，和糖尿病有关的事儿，包括吃的药、打的针，包括你并发症吃的药，包括你并发症的痛苦，用七氯化糖一次性全给解决了，别的咱就不管了，管不了啊。好了，我不多说了。电话撂下，我回头让工作人员尽可能12小时之内吧，12小时之内给你送到家，啊，好不？
0: 行，麻烦高老师帮我推推，谢谢
1: 啊。没事，好了，
0: 哎，
1: 就说到这儿吧，
0: 哎，
1: 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七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脐流化糖疗法，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2: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脐通课堂。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0: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

0: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痰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病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脐通克糖，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脐疗化痰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那么关于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以及并发症的预防啊，我们在用药手术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这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王老师啊帮你出谋划策，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能够帮你把所有的问题都进行一个彻底的解决。那么在咱们这档节目当中呢，其他的病症我是不讲的，咱们唯独就针对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来给大家进行治疗。你像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肾眼足神经皮肤的损伤我们都管。那说到治疗的这个话题了，很多糖友就说了，我们口服降糖药也好，扎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啊就是吃高不下，忽高忽低的，还经常出现低血糖的现象。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情况是什么呢？不但说呀我们血糖控制的不好，糖尿病也把我们变成了一体多病了，还得呢天天吃药，甚至我都手术了也没治好啊，我就得在家待着了，我不能出门了，我生活正常的自理还不行了。所以说呀，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从治疗上来讲，我们一定要找对

个方法。大家伙记住啊，糖尿病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降糖药，你扎多少单位胰岛素，你就能够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的。你看吃口服药的大伙都知道了，双胍类啊，黄藓尿类，还有格列奈类啊，贝塔糖苷酶抑制剂类，还有赛唑烷二酮类，它不是在修复胰岛功能，而是呢像鞭打病牛一样在刺激胰岛。口服药不但说产生了耐药性，因为它毕竟是化学药啊，长期用的话还损伤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肝，也包括我们经常说的肾。那打的胰岛素呢，不管是动物胰岛素、人工胰岛素，还是呢胰岛素类似物，或许说短效的、中效的、长效的，都是啊你缺这种激素了，你就得补，通过补你来调节血糖。那总结性来看，吃药打针没有一样是真正帮助胰岛功能恢复的，反而导致胰岛功能异常更加严重，包括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胰岛素抵抗，就是说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性降低了。那么即便是说我口服药这个降糖药啊加量了，说我打的胰岛素呢这胰岛素啊我也加量了，你说吧，肚皮都扎的全是硬疖子了，这大便呢都硬得像个小钢球，打的马桶呢是当当响，甚至说呢三天两头的堵厕所，可是咱们这血糖指标啊还是不标准不稳定。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啊咱们的胰岛化糖通道堵了，而口服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没有这个打通化糖通道的作用，那么你就是一辈子天天吃药天天打针，一辈子你也是治不好糖尿病的。那我们接着说并发症怎么来的，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血糖降不下来之后才会有并发症。为什么？因为多出来的血糖变成糖毒了，你还排不出来，它就在体内呀。糖有个特性就是黏，你看咱们家的白糖它化了黏不黏呢？黏糊糊的，粘在哪儿时间长了那就像黑乎乎的沥青一样，你抠都抠不掉。那么它这个糖毒就会和血液当中的所有毒素啊拉帮结伙。你看咱的并发症都是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的问题，对不对呀？为什么？因为这个黏糊糊黑糊糊像沥青一样的糖毒啊，它可勤快了，它会随着血液四处游走，走到哪儿啊腐蚀到哪儿，哪儿就堵了，这一堵还能有好吗？咱们不就有毛病出来了吗？然后我们很自然的就去吃一些药，比如说啊，说我血压高我吃降压药了，心脏不舒服了吃药了，脑袋迷糊了吃药了，关节疼了吃药了，身上皮肤刺挠痒也抹药膏了，眼睛看东西不清楚了上眼药水了，就是说哪不舒服了有病了咱们肯定是治疗了。甚至说什么偏方啊古方啊大家名医的药啊很贵吧，哎，那就是贵咱们也用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没好？那大家伙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呀，咱们是糖尿病，你所有的并发症那是糖毒堵塞了细胞化糖通道导致的。你第一件事儿，大家注意啊，我讲到这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这是关键，这是重点啊！第一件事儿，你应该去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可是呢以前所有的药没这个作用，况且糖尿病患者本身脾胃转化功能就差，你吃十粒药能发挥三粒作用就不错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糖毒是个大魔头，很魔性，你不专业你根本就对付不了它。就像同样是心脏慌闷堵疼，同样吃着治心脏的药，人家没有糖尿病的吃上就好使，吃几个疗程人家好了没事了不用支架。咱呢刚开始也好使，可过一段时间呢没效果了不好使了，然后你就得和药作伴了，天天离不了。你看是不，饭咱可以不吃，这个药你敢不吃。

知吗？那么太多的糖友可听话了，就是坚持吃药。可是最后呢，你还是心梗了，你还是支架了。支架过后呢，无休止的抗血小板的药、他汀类的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的贝塔受体阻滞剂的药，每个月还得多花好几百块钱。咱说实话，这还是幸运的。那么还有太多的糖友太惨了，救得不及时啊，心梗一下子就要命了。为什么？就是咱跟别人不一样，咱们体内有糖毒，那你的治疗必须比他们要多一个步骤。干嘛？就是要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要不然就这个病你没法去根儿。你看我一说到这，咱们老糖友是不点头了呀？那么大家注意到没有啊，糖尿病和并发症要想彻底治好，有个关键是什么？对，就是化糖通道。在节目当中我讲了，作为齐聊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研发人，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所以呢，我先后前往美国、德国、英国这些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进修和学习，每一次升级都是为了更有效的打通化糖通道。所以说，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的升级，更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那么齐聊化糖能够彻底治糖尿病，对于所有并发症还能够进行治疗和预防。为什么？第一，它专管；第二，它专业；第三，它特殊。首先说它别的不管啊，我给大家讲课五年了，我一直负责任的讲，我不是包治百病，什么病都治，我就管糖尿病，我只对糖尿病患者负责，而且强调彻底治疗。那第二，他专业，在全国范围内就他有活移化糖因子，那是专业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的，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的。那么第三，他特殊，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不依赖，疗程短、见效快，通过神阙穴肚脐儿贴上它，80天就能够彻底治好糖尿病，治好所有并发症。齐聊化糖它是通过105味中药的一个组方。那在我行医的过程当中，我的恩师啊就曾经告诉过我说呀，你要想把这个糖尿病的患者让他在你的手中，你给他治好，你想成为一代名医，你想能够在治疗患者的过程当中做到一针见血的让他好，让他康复，彻底治愈，首先你的配方、你的选材咱们就不能偷工减料，宁可贵我们用野生的一两，绝不能用便宜的种植的半斤。所以啊，我就遵循恩师的教诲，齐聊化糖我呢在德国进修的时候又新引进了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粒技术，又添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药材，进行了第三次配方升级和技术升级。那它现在是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所以这里边专业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的活移化糖因子的作用就更强了。那整个的治疗仅仅就需要80天，就80天的时间。所以说不管糖尿病患者你是10年的也好，20年的也好，30年的也好，你是吃药还是打胰岛素，你的血糖是忽高忽低还是持高不下，那么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3秒钟就通过神阙穴吸收，3分钟就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中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就能帮你把病治好。我们所有糖友用了之后，你看当天饮食调整，甚至有的当天饮食就彻底放开了，血糖呢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针，把饮食都能够全部的彻底放开，那血糖呢也不波动，同时当天身上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都不起夜了，像心慌胸闷啊，头昏脑胀啊，还有头晕耳鸣啊，关节酸痛，身体发沉等等吧，就是你身上所有不得劲的这些情况当天必须都见好。为什么？因为
活。

一化唐烟子啊，只有他能够直接的一针见血的针对180万到200万的胰岛单位进行了直接的活化再生换新呐、啊。这就是胰岛贝塔细胞重新恢复了释放充足胰岛素的功能。所以我们该吃吃该喝喝，血糖还稳定，这不好吗？与此同时呢，咱们的血压、血脂、肌酐、尿酸、肝功、肾功等各项指标也稳定了，正常了。你看咱们老糖友都清楚，咱们治疗并发症为啥又好又快，就因为活胰化糖因子它和我们人体基因一致，你把它贴在肚脐上，它80道耳顿属于原子级别，能钻能破，3秒钟通过神阙穴，就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呀，3分钟就进入血液循环、经络循环，那就好像鱼游进大海是一样的。它呢，打通化糖通道，修复再生细胞，直接的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化瘀、化堵、化水，那么30分钟就能和人体自身的细胞完美融合，那对全身从头到脚，心脑肾眼足所有并发症进行全面治疗了，多快呀。那共同调节了各个系统和细胞的生理功能，共同的维持人体的神经、消化、运动、代谢、内分泌、循环等等各项系统的正常生理活动。哎，就这样一来就80天的时间，所有并发症逐渐也就都实现了彻底的快治快好。所以说收音机前的糖友们，咱们讲了，你跑了多少家大医院，你找了多少的专家教授，你没有更好的糖尿病并发症，大家都可以通过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你贴上之后3秒进行入药，全程就80天，无论多少年糖尿病，多重的并发症，都能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通过肚脐贴药就能够贴好糖尿病、贴好并发症。那么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咱们治疗更安全，你当天贴当天必须有效，我对每一位糖友负责到底，你就坚持用，咱们就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脐疗化糖被我们国家作为唯一的保密配方，糖尿病帮扶工程也把它列为了指定专用产品。就说这次活动原价7000多，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一次性贴好糖尿病，一次性治好并发症，这是一次性解决化糖的问题。以后咱们身体健康了，谁还在这方面去花一分钱去买药呢？然后我们再看看没有用上脐疗化糖的糖友，你一天吃几样药，你打多少胰岛素，你又是吃药又是打针，一个月得多少钱，一年得花多少钱。咱说了，就这个降糖方面，这是最基础的消费吧，那就说这样的钱你还得花多少个年呢，它其实就是个无底洞，你心里都没底儿。而且你能保证说并发症不来吗？不多吗？不重吗？你敢确保自己以后不进 ICU 啊？说我眼病不会失明，说我呢烂脚丫子我不会截肢，说我冠心病高血压我不会得心梗脑梗，我不会支架，说我带的呢有风湿类风湿了，颈椎脖子肩膀腰都疼，说我到最后不会关节疼到吃止疼药都不管用，你能保证吗？你要是保证，你呢就不用换，你要是不能保证，那你现在立刻马上必须要换上脐疗化糖，我跟你讲，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为什么？指定专用了，就是说从现在起，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糖尿病和并发症你要想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啊，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这就是它的特色。我希望今天第一次听到讲课的糖友们，这些一定要牢记的啊。那最后呢提醒大家了啊，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现在我们帮扶资金产品数量越来越少，就最后一小部分，这次活动我得提醒大家要立刻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咱们务必要抓紧时间，今天

0: 只有20味糖药，可以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用量，赶紧打电话去找健康管家去报名啊。那好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跟大家呀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全国糖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喂，
0: 你好
2: 啊，是王老师吗？
0: 你好，请讲。
2: 哎呀，王老师啊，您这个七聊化糖啊，打这个电话是真不容易啊。
0: 嗯，好。
2: 嗯，我呢，我是石家庄的一个听众。
0: 嗯，欢迎您。
2: 对，我已经听了有个4-5天了哈。
0: 嗯，
2: 我听您介绍这个七聊化糖啊，它这个是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还不用手术，就一贴就能治病，是吧？
0: 对的，这是全新的脐疗方法啊，我们贴在肚皮儿上就能把糖尿病并发症彻底治好了。
2: 哎，
0: 所以它的特点是啥呢？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而且疗程短，见效快，全程就80天的时间，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都能彻底治疗啊。
2: 哎，专门治疗这个并发症，
0: 对，
2: 专门治疗糖尿病。
0: 对，
2: 我感觉这省钱还少受罪呀。
0: 嗯，现在是有活动，咱们参加活动了，报名成功了，1000多块钱，80天的量直接拿走。
2: 对，
0: 要是没有活动的话，
2: 动
0: 那可是原价7000多块钱，
2: 嗯、
0: 但是7000多也不贵，为啥？一次性投资，对不？再一点呢，这是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型的了。我们是升级不加价，所以7000多块钱也不贵。但是咱说了，过日子嘛，精打细算。那赶上便宜的好时候，谁愿意多花钱呢？所以您是新糖友，把你的病情跟我说说啊。
2: 哎，我这就是听说这个活动嘛，因为我是想用用，因为啥？我呢，这都也是老糖人了。
0: 嗯。
2: 哎，药没少吃，这药那药的换来换去的吧。伤肝伤胃呀、啊，我真的是对这个吃药打怵了。
0: 嗯，
2: 可是你不吃又不行啊。
0: 对，
2: 那餐前血糖老是11点多，11.89这样，餐后都16个多呀。
0: 嗯，
2: 哎，这吃了半天药，吃的现在冠心病也有了，白内障也有了，这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嗯，
2: 所以说我也一直在琢磨着，就没有一个能治我这毛病的嘛。
0: 嗯，
2: 我这么一把这七聊化糖贴肚脐儿。而且现在这个活动这么便宜，
0: 嗯，
2: 有1000多块钱就能买80天的量，我试试。
0: 嗯，想试一试，
2: 嗯、
0: 应该用不用了。胰岛素啊，从50几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降糖药呢，咱就拿二甲双胍来讲吧，国外进口到现在也应用有30多年了，但他们的功能呢，就是在降糖，没有针对受损的胰岛功能去进行修复。所以降糖药胰岛素需要一辈子依赖，说白了它不是彻底治疗的。那么现在为什么说糖尿病帮扶工程能把脐疗化糖指定为专用产品呢？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以后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糖尿病以及并发症你想要把它彻底治好，从现在起呀，时代进步了，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而这个方法你也知道了，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往肚脐上这么一贴，对吧？为什么呢？脐疗在我们中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我们人体第一张先天之嘴啊。做胎儿在母体当中，从母体想要获得营养都要靠这个脐带，即便是我们出生之后脐带被剪断了，但是肚脐儿这个吸收转化的功能还是存在的。而我这个方法呢，你看脐疗化糖就是要启动肚脐儿神阙穴张嘴吃药的这个本能。那么这里边有105种的中草药的精华成分，只要贴在肚脐儿的皮肤上，3秒钟就被吸收了，直接3分钟入血入经络，这就妥了，30分钟就能到达全身需要治疗的部位了。所以糖尿病咱们直接修复胰岛了，并发症咱们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化水去修复受损病变组织部位的细胞了。好比说你的眼睛，你眼病是昨天得的，今天找我治吗？你的心脏病你是前天得的，今天了来难受了来想起王老师想要治疗了吗？不是的。为什么你眼病也治心脏病也治还是没治好？因为咱们跟别的病人不一样， 咱是糖。

0: 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前提先要把糖尿病治好。而且我们还比他们多了一个步骤，干嘛呢？一定要把这个糖毒糖垢给它找到，给它化掉，给它排出体外。所以你用的眼药，你用的口服的这些心脏药有这个作用吗？没有。那你治疗上就应当来讲究什么呢？讲究专业。谁专业呢？就是脐疗化痰。因为啥？它这里有活胰化痰因子，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你这些并发症我一块儿都能帮你治好。而且为什么又能成为叫首选指定专用呢？就因为不用一辈子依赖了。为啥？高科技新时代了，对不对呀？30年前你有智能手机吗？家里边能有个座机电话你就很牛了。到现在呢，你别说咱小年轻人吧，就咱们这帮60、70岁的老太太手里边不也拿个智能手机吗？这是啥？是不是进步啊？哎，所以咱现在呢，脐疗化痰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贴肚脐儿就能把病治好了，这是时代科学进步，您就放1万个心，准保没问题。
1: 我这听说现在剩了一少部分，也不多了，你赶紧给我帮个报个名吧，我想试试，
0: 想用一用哈，
1: 想用用，尽快的治好吧，以后岁数越来越大，毛病越来越多的是吧？
0: 对，眼病不治，耽误了，治错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失明。甚至说我去手术了都不好使，为啥？不容易封口。再一点呢，心脏是大事儿，跟我们生命是息息相关。你看有的患者抢救不及时，支架就过去了，那了支架都不给机会呀，对不对呀？哎，所以你的决定是对的。你这样吧，老同志啊，电话别撂，先让导播帮你做个登记，回头你再和健康管家联系，让工作人员早点安排送货到家。我为啥让导播帮你呢？因为咱们的产品包括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立刻结束，而你呢这个情况还比较危急，所以我先让导播帮你登记，就算帮你一把。我
1: 太谢谢您了。好嘞好嘞，
0: 好吧啊，
1: 哎，
0: 行，跟导播说话啊。好嘞，
1: 好嘞好嘞，谢谢您，
0: 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5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你好。
3: 我想，哎，是王老师吧？
0: 哎，我是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王老师。王老师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0: 欢迎您。
3: 啊，哈哈，这个脐疗化痰呢，这个效果呀，我真的太满意了，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0: 好。
3: 当初吧，你看看，就听你这个讲座，咱这个脐疗化痰啊，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而且是第三代的加强型的专病专治的药。
0: 对，
3: 哎，就这么的，哎，我听着就80天就停药，我这一天就看看吧，我就是买，就当初还抱着试看看。
0: 原来买可是7000多呀，80天的。
3: 哎呀，你可是呗。但是我现在你要说到这儿，王老师啊，我还真一点都不后悔。
0: 对，
3: 因为啥呢？虽然7000多，但是它这效果吧，你看我这个等糖尿病10多年了，我这10多年了不仅是7000多呀，
0: 是。
3: 那你说那个
0: 多少个7000多呀？
3: 那还对，多少个7000多呀？
0: 对，咱就说最基础的，吃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你们都拿计算器算算，这一年得多少钱？
3: 可是呗，
0: 对吧？
3: 要
0: 不
3: 打
0: 不好
3: 呢。哎，真是这样。哎呀，真是的话，现在吧，你看看，我就感觉到，要不就上来，我要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脐疗化痰的。因为啥呢？你看我今年呢，你看都72了，哎，这是说话觉得糖尿病啊，这都10多年了。哎呀，快有17、18年这样了吧？
0: 哎呦，小20年了。
3: 那可小都20年了呗。那时候吧，血糖高，哎，餐前都11点多，11.34这样吧。餐后得17、18个那样。
0: 并发症都有什么了？
3: 哎呦，那时候啥呢？我跟你说，哎呀，尿蛋白呢是尿蛋白呢是2个加号。哎，那个尿糖就是3个加号。
0: 哎呀。
3: 哎，晚上啊总起夜。哎，起夜以后呢，完了还尿不了多少，去了以后吧，半天半天尿不下来尿啊。我尿那个尿吧，都是在那个泡。

0: 沫的，哎，完了味儿还大，
1: 对，
0: 啊，浑身吧没劲儿，腿发沉，
1: 嗯，
0: 哎呀，浑身还刺呢，
1: 嗯，
0: 哎，可后来现在不行了，这胰岛素这不行，这干脆就后来就吃点，刚开始吃点二甲双胍，后来吃点，这不不行，吃药不管事儿，就是打胰岛素，后来打到42个单位胰岛素，那时候你看，虽然胰岛素打了，但那并发症控制不了啊。
1: 对，他不管并发症啊，
0: 对，他就不管了并发症呢。
1: 嗯，
0: 哎，就这么的，哎呦，我就开始那你说这家就不行了，就换药吧。哎呀，这一看后来呢，哎，正好，哎，听到你那个切掉化糖，哎，这个不错，不打针不吃药，完了以后我说就试试吧，跟老伴一商量，老伴说你就是不行就买点看看吧，哎，一个完整周期的，就这么的，我
1: 就买。实实在在的
0: 话，对，哎，这一买以后吧，这用上了，我现在看见了，真是又快又好，而且吧，见效还挺快的。
1: 对，
0: 你看我用上当天以后。哎，我就感觉到吧，就身上就感觉到，这人呢就感觉到就有精神头了，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哎，你看看他用了将近几天以后吧，哎，晚上起夜吧，哎，这个毛病吧就缓解了。
1: 嗯，
0: 就是哎，这我就看看这不错，哎，用了将近20天左右吧，我就觉着胰岛素呢就逐渐的就不打了。哎，那咱还老伴还有点说不打了，那个能不能升高啊，或者咋地？哎，我这意思，你看胰岛素不打了吧，血糖啥的吧，哎，还逐渐的吧，还平稳下来了，血压也下来了。
1: 好。
0: 哎，哎，那个时候吧，20多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血压已经接近就是140，哎，低压85了。
1: 太好了，心脑安全了，肾负担也小了。嗯。
0: 对，用到40天左右。哎，腿呀、啊、就消肿了，哎，到医院一查的那个酮体也没有了，尿蛋白吧也没有加号了。
1: 好，
0: 哎呀，真的就身上呢就感觉到轻松了，
1: 可轻松了，
0: 腿也不像以前那么发沉了，
1: 对，
0: 哎，就感到整个人呢、啊、就好像，哎，就这个活的好像都有那个奔头的那，
1: 嗯，
0: 哎，对，
1: 对不对？想上哪抬腿就走。跟老伴儿在超市买点米面油啊，我能扛回来，对不对呀？
0: 哎呀，你说对对对，真的。你看我昨天吧，我测了一下，哎，我测了一下血糖，哎呀，餐前是4.3，餐后的是6.9。
1: 太好了，哎，那您现在吃饭怎么样啊？
0: 哎，吃饭现在饮食也放开了。
1: 嗯，很好。
0: 哎，你说吧，完了以后呢，晚上也不起夜了。
1: 对，
0: 就整个人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好像是哎呀变了个人似的了。
1: 嗯，您现在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0: 哎，睡眠也好了。
1: 嗯，大小便通畅不？
0: 哎，行了，这尿尿吧也顺畅了，也不起沫了，你说呀？
1: 嗯，大便正常不？
0: 哎，味儿啊，这都正常。
1: 都正常。
0: 哎、
1: 现在手脚热乎呗、
0: 啊？哎，这不像以前的手脚冰凉的。哎、
1: 哦，
0: 你看现在吧，手脚也热乎了，就感觉到。血脉好像就畅通了那种感觉似的，
1: 糖毒一清，所有毒素一清，微循环都通畅，那手脚肯定热热乎乎，暖暖乎乎的。就说冬天了，咱家暖气啊不咋好，咱也不怕冷，对不对呀？这多好啊！嗯，你现在觉得眼睛明亮不？耳朵怎么样？听声音怎么样啊？
0: 你看看吧，你就说吧，我跟您交流，我自己这个感觉。哎，就整个就年轻的那种感觉，就像您
1: 讲，挺好挺好，
0: 真是这样。
1: 哎，
0: 这
1: 满意就好。
0: 这咱实事求是讲，
1: 嗯，
0: 我真的满意。
1: 满意
0: 我今天打电话吧，王、
1: 嗯、
0: 老师、
1: 嗯，
0: 我除了感谢您之外吧，你看看我现在那个停药这么着，都这么长时间了，又没、
1: 嗯、
0: 这也没反复没反弹。
1: 不会的，您放心，永远健康啊，这个病不会回头、
0: 嗯，
1: 您放10000个心啊。
0: 哎，那是，我现在是放心了，我就要吧，就这样，我还是啥的呢？这给我这不就听说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这80天的康复量，哎，刚1000多块钱。刚才我说的，我那想买7000多呢。
1: 嗯。
0: 所以说，我就会在我侄子吧，一看我用的挺好，哎，他呢这玩意也想用，哎，我说你要真要用的话，你就现在正好，说现在有活动。刚才你看我那啥，现在1000多块钱，就80天。
1: 现在里外里可差6000多呢。嗯，我这6000多省下来，咱干啥不好啊？你这么的，老先生，电话别撂，让导播帮忙给登记一下啊。如果亲属想要用啊，你听我说啊，真得快点儿，因为啥呢？咱们的资金呢，包括产品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要立刻。

0: 结束。啥叫立刻呀？那叫一二三，马上，说停就停，说没就没。所以电话别撂，让导播帮忙，好不好啊？
1: 那行那行，王老师不撂不撂。
0: 啊，
1: 那我就
0: 你好好保养身体、
1: 哎、
0: 啊，我祝你永远健康 啊， 啊。好嘞，哎，
1: 谢谢，
0: 就到这
1: 谢谢、哎。好，我等一会儿。
0: 啊，
1: 哎、好，
0: 再
1: 见，
0: 哎。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五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5: 王老师，你好
0: 啊，你好，请讲。
5: 王老师，跟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哎、哦，咱家老糖友了，欢迎啊
5: 啊！哎呀，我家是天津的，
0: 嗯，
5: 这脐疗化糖啊，我没想到啊，这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啊，
0: 嗯，
5: 当初吧，我就抱着试试态度，买了40天的脐疗化糖，
0: 嗯，买一半，
5: 哎呀，如今啊、嗯、啊，如今才用26天，
0: 嗯，
5: 哎呀，这短短26天呢，我这血糖平稳了，
0: 嗯，
5: 我这糖尿病的病情也好转了，
0: 嗯，必须得有这效果呀。脐疗化糖干啥呢、嗯、就是让你们彻底治疗，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必须得好使、嗯、对吧，不然的话、啊、你看糖尿病帮扶工程为什么把它列为指定专用啊，那可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说、嗯、咱要想把糖尿病并发症彻底治疗好的话，从现在开始就是首选新方法，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你就得用它，因为它是专业的，对吧？
5: 嗯嗯，
0: 好了，
5: 真就是、
0: 说说情况。嗯，
5: 我今年56岁了，我这些糖尿病嘛，得有6-7年了。哎呀，这血糖啊，始终就不稳呐。餐前吧就10点多，餐后都14点多。
0: 嗯，
5: 我吃2种降糖药呢，
0: 嗯、
5: 我吃那个二甲双胍，还有拜糖平。
0: 嗯，多大的副作用啊？
5: 哎、是啊、
0: 嗯，血糖降的还不标准。
5: 不标准。
0: 嗯。
5: 哎，这并发症啊还是接二连三了出现了，
0: 那肯定是没发现吗？并发症这个毛病甭管心脑肾眼足皮肤神经啊，都是血糖降不下来之后，为啥超标的部分变成糖毒了，就这毒、
5: 嗯、
0: 那一般的药可对付不了啊，所以并发症一旦来了、
5: 嗯、
0: 那就像在超市排队买鸡蛋似的啊，一个接一个、
5: 嗯、
0: 一个接一个，是不是？
5: 是啊，你说我这高血压，这高压都达到170，低压都110呀。
0: 嗯，降压药吃上呢？
5: 哎呀，降压药吃上吧，它效果也不那么明显吧，还得140-145那样吧。
0: 嗯，难受不？
5: 哎呀，成天天晕地转呀、啊，迷迷糊糊的呀。
0: 嗯，那能干啥呀？
5: 哎，啥都干不了，就是一犯病，只能就躺在床上动弹不了。
0: 嗯，对，所以我说嘛，有很多糖友都是出门都出不了了，再严重的甚至都生活不自理，对吧、
5: 嗯、
0: 没说错是不是？ 嗯，
5: 嗯，哎呀，还导致现在动脉硬化，记忆力不好，手脚麻木啊、
0: 嗯、
5: 皮肤这瘙痒刺痒啊，
0: 嗯，
5: 挠那破口都不愈合呀。
0: 我问你个问题，为什么皮肤痒知道吗？我举个简单例子，蚊子叮个包刺挠不痒不，为什么、
5: 啊、
0: 毒水。那咱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有皮肤瘙痒、
5: 哦、
0: 不也是毒水吗？什么毒呢？糖毒、
5: 嗯、
0: 你看正常人他没有皮肤病的哪有身上刺挠这抓抓那挠挠这抠抠的，有那个动作吗？他没有。
5: 嗯，
0: 对不对呀？
5: 对，
0: 所以你看糖尿病有并发症，你治疗不得专业的用专治糖尿病的产品吗？你用一些、
5: 嗯。

0: 这个什么，哪怕激素的药膏你抹上，它都不好使，对不对呀？
1: 嗯，
0: 你心脏病，他吃那药好使，你吃就不灵。你降压药吃上了，人家血压怎么稳当呢？你怎么就下不来就难受呢？
1: 嗯，
0: 是不是？咱比别人治病多个步骤，就这糖毒必须化掉啊。
1: 嗯，是，你说王老师，这跟病秧子似的，浑身没劲儿啊，干点活就出虚汗呢，晚上睡觉还盗汗呢。
0: 您看看，
1: 嗯，后来嘛，不就听咱这七料化痰吗？真就像你说的，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一贴就好啊。另外一听，专病专治，专门治糖尿病的。
0: 对，
1: 这么的我就买了40天的，那什么七料化痰了。
0: 嗯，
1: 哎呀，当时当天贴呀，当天就见到效果了呀。
0: 必须得呀。啊，
1: 嗯，哎，用上一天之后吧，我这皮肤瘙痒，哎，就缓解了，不那么痒了。
0: 好，
1: 哎，身上吧感觉有劲儿了，有点精神头了。
0: 嗯，挺好。
1: 啊，用到第五天头上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啊正常了。
0: 嗯，五天血糖正常。
1: 餐前是5.多，餐后7.多呀。
0: 很好。
1: 嗯，再用吧，接着用吧，用到20多天的时候，我那个糖尿病的药我都停了。
0: 嗯，降糖药都不吃了。你说你的肠胃多清娇啊。
1: 啊，
0: 这肝肾呢也没负担了。嗯，
1: 是啊，我这血压也正常了呢。
0: 嗯，
1: 血压是135，低压85，
0: 这回就得劲儿了，对吧？
1: 啊呀，不晕不迷糊了，这皮肤啊不痒了，这手脚麻木还减轻了呢。
0: 嗯，那肯定好啊，因为糖毒被我们活液化糖因子找到了，化掉了，清理了，血液慢慢的都干净的，它流到哪，对咱们细胞来讲它都是营养。你现在觉得眼睛清亮不？脑袋清亮不？心脏啊，喘气儿、呼吸啥的顺溜不？包括咱吃饭是不是觉得嘴里都有味儿了？哎，手脚热乎的吧，身上轻巧的吧，对不对？这就是血干净的状态呀。你想想，你没得糖尿病之前啥样？健康的状态，
1: 换一个人似的。
0: 对了呗，所以这20多天用的挺好的，你还得继续用。你要想把它彻底治好，你听我的，80天必须用完，能做到不？
1: 咱肯定能做到。
0: 那行，还有别的问题吗？
1: 哎，王老师，你说我这回好不容易选对药了，我心思吧，我一听咱活动1000多买80天完整量嘛，这个赠品嘛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哎，立刻结束了，我就着急了呢。
0: 嗯，
1: 我吧，
0: 你是挺着急的。
1: 想再订上一份。
0: 好、
1: 啊，
0: 你这样啊，话不多说了啊，你再补订40天的就够用了啊。因为这是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跟第二代、第一代还不一样。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做了配方升级，所以呢，把治疗周期缩短到了80天。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它呢，你看我国外引进的技术啊，就让活液化糖因子打通化糖通道，那化糖的能力呀、更加强劲了，所以咱们的治疗效时间呢就短了。效果呢就快了，就好了，就这个概念啊，别的不讲了，电话别撂，导播帮你登记，再补订40天的就行了，好吧？
1: 哎，行行行，王老师，我听你的。
0: 哎呀，别客气了，祝你健康啊！好，再见。哎，
1: 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0: 哎，你好，啊，
3: 王老师，
0: 欢迎你，欢迎欢迎、
3: 哎，
0: 哪里的朋友？
3: 我家是内蒙包头的，
0: 内蒙的朋友，欢迎。
3: 哎，谢谢王老师啊，
0: 嗯、
3: 王老师，我那个七料化糖啊，我大前天订的，
0: 嗯，
3: 我享受到优惠，这个享受到这个活动了，1000多，80天这个完整康复这个周期，这个哈、我参加上了，但是我听说现在呀、活动一小部分马上结束了。之后这80天的量能涨到原价涨到7000多，
0: 嗯，
3: 这差6000多块钱呢，我着急。
0: 你着啥急呀、你报上了就等着呗。咱是早报早送晚报后送不带差的啊。
3: 啊，我就着急啥呀，我说我能不能参加这个这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了。
0: 啊啊，明白了，你说怕活动结束了那就得7000多了、
3: 对对对，
0: 那我可拿不起这个钱了，要1000多我轻飘的是不是。你放心，你报名时候、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呗。啊，
3: 那行，
0: 这不带差的啊。
3: 那我放心了。
0: 嗯，放心了。还有什么问题？
3: 哎、我是内蒙包头的李桂枝，我听这个
0: 李
3: 七料化糖，李桂枝。
0: 嗯嗯。
3: 七料化糖啊， 他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对，
3: 我想快点用上啊，让我
0: 快点用上啊、嗯！我先看看你的病情啊。
3: 哎、行，我是啥呀？我是糖尿病吧，是多少年了？反正也说不清楚。
0: 嗯，
3: 这个咋的？我今年68岁，我现在。

0: 么这血糖也不达标啊？
1: 不达标，还不但不达标，
0: 嗯、
1: 还不行，还出现并发症了呢。
0: 嗯，都有什么？
1: 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总像那个有那个小苍蝇膀子、蚊子膀子就这样的模模糊糊的。
0: 嗯，糖毒已经进玻璃体了，腐蚀了啊。
1: 哎，而且记忆力也不好。
0: 嗯，大脑受损啊，就是说大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遭受到糖毒的损伤，现在功能下降，所以呢，现在呢多多少少有着轻度脑萎缩的现象，那么就会记忆力呀、反应力呀、判断力呀就大不如从前了。就说白了，
1: 嗯、
0: 我有点老糊涂了。
1: 哎，对，
0: 对不？
1: 哎，这心里头啊难受啊，
0: 怎么难受呢？
1: 就是哎呀，就发闷，完了还怕生。你有点声音有点动静，最简单就手机来电话了，给我吓得一哆嗦，钥匙啊掉地下了，吓得我那心半天扑通扑通的。
0: 那你这有点心悸的症状了啊，就是说心脏的二尖瓣、三尖瓣有点关闭不全，有反流现象啊。
1: 然后
0: 平时疼不疼啊？心绞痛有没有？
1: 有，
0: 也有心绞痛。哎呦，心血管还狭窄。
1: 哎呀，
0: 要是发生心绞痛。要是说十天半拉月来这么一回，那心脏血管狭窄35%以上，你要说天天来天天来，那起码堵一半了，那就很危险，很达到75%的程度，必须放支架。放个支架多钱？遭多少罪？往后还得一辈子吃那些药物，我都给大家讲了，我就不重复了。所以来讲，我也明白了你为什么着急了。第一个，怕钱啊。
1: 对，
0: 就想1000多块钱用80天的切疗化糖。第二个，我现在太难受了，我听人家说当天血糖就降了，当天饮食就调整了，我也着急了。我还听人家说呢，睡觉好了，小便好了，身上有劲儿了，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不闷，身上也不难受了，我也想这样。你这么的同志，李桂芝名字我记下了，等老师下课之后。啊，包头的我记下了，下课之后我帮你催一催，争取12小时之内叫你用上，因为你心脏不好，像这个天气、这个季节，那糖尿病、心脑病犯病的啊，加重的遭罪的可多了，所以我得先让你用上，放心吧。
1: 好
0: 不？
1: 哎，那好的，谢谢您了。
0: 没事没事啊，好了，先到这儿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0: 欢迎您。
3: 哎，王老师啊，这个气疗化糖啊也是真好啊，这真是啊，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啊，也不用手术了。这么一贴就能把糖尿病给贴好了，你说？
0: 对呀，全新方法
3: 呀，
0: 脐疗化糖疗法被誉为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奇迹嘛，啊。
3: 嗯，哎呦，当时吧，我就是买了80天的这个完整的康复量，我现在
0: 花多少钱？
3: 将近7000块钱吧。
0: 按原价买的哈。
3: 对。
0: 七千多也不贵，因为啥？你们现在用的都是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版的啦。所以呢，咱们是升级不加价啊，那7000多块钱也不贵。嗯，
3: 哎，我就是冲这个第三代加价型来的。
0: 嗯，好好。
3: 哎，但是吧，那个你看，我这真没想到，你说这效果吧，哎呀这么好，我刚用73天到今天，哎，哎呀，现在我这血糖啊可平稳了，
0: 嗯，
3: 并发症全都好了，
0: 都好了，
3: 哎呀，
0: 太好了。
3: 真是像说的那样，
0: 表示祝贺，嗯，
3: 祝贺，哎，真像说的那样啊，疗程短，见效快呀，哎，你看吧，我69了，我这个糖尿病得16、17年了，
0: 嗯，
3: 哎，
0: 50来岁就得着病，嗯，
3: 哎，这血糖吧一直是那么居高不下，
0: 嗯，
3: 那时候是餐前12.6，餐后19.6，快20了都，
0: 嗯，
3: 打胰岛素打48个单位的，
0: 哎呦我。
3: 后来吧，那个并发症吧也接连的也都出来了，
0: 嗯，
3: 眼底出血，血压也高了，
0: 嗯
3: 嗯，便秘、失眠，哎呀，那个记性吧也特别差，
0: 嗯。
3: 后来吧，你说完了还得脑梗了呢，
0: 脑梗了，
3: 哎，对，哎呀，落下的后遗症吧不算那么太重，但是也不行啊，走道费劲了，脚抬不起来，
0: 脚抬不起来，俩腿都这样吗？还一边啊？
3: 一边，左边，
0: 有点半身不遂。嗯，
3: 对对对，就是半身不遂。
0: 嗯，血压高带的呗。
3: 胳膊吧。

0: 我没说嘛，糖啊，它黏呐，它像沥青一样，呼哪哪就堵，这一堵可就不好了。你刚开始就是血液有垃圾，血管有硬化，肾脏代谢也不咋好，所以呢，血压就高了。这血压高了之后，血管有压力了，血流的油慢了，再加上糖毒，你看你瞅瞅你那血糖，最后都48单位胰岛素都加上了，血糖多高啊，超标的。我没说嘛，就变成毒，啊，然后它特别的魔性，它呢就和血液里边这些什么高血脂嘞、血小板嘞、自由基嘞、啊，还有死亡的红细胞膜嘞，他们就是好朋友啊，拉帮结伙，最后就形成栓子，堵哪儿？堵脑袋，脑血栓，两处堵塞以上叫脑梗，要是堵在腿的下肢静脉呢，那不就变成下肢静脉血栓吗？堵在肺，肺栓塞，堵在脾，脾栓塞，堵哪儿哪遭殃啊？谁遭殃？你遭殃。
1: 对对，
0: 对不对？然后你就治吧。你说这么多年，你是昨天得病，今天找我呀？没少找人治，但就是治不好。
1: 是。
0: 知道为啥不？因为第一步必须要把糖毒清了，第二步要把化糖通道给它打开了，咱这个问题才能解决。谁能解决？没有别人，必须是脐疗化糖。因为他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研究的，而且升级到第三代了，就80天，咱就好利索的。嗯，好了，这回老师看看，用上之后多长时间，血糖啊、并发症啊开始有好转变化的？
1: 我就贴了一天嘛，我就感觉这身上哎有点劲儿了，好像。
0: 嗯。
1: 哎，还有精神头了。
0: 嗯。
1: 哎，
0: 血糖降下来没？
1: 血糖下来了，
0: 当天降下来啊。
1: 哎，那个血糖是餐前好像是9点多吧，
0: 嗯，
1: 餐后是10-13个。
0: 你看看，原来12降到9，餐后原来19降到12，这效果明显不？
1: 啊、
0: 快不？
1: 是快哦，起夜吧，那个也比以前也少了次数。
0: 嗯，
1: 用到10来天的时候，这血糖基本上就可以说是正常了。餐前是5.5，餐后10.6、10.7这样。
0: 这回高兴没？彻底放心了吧、
1: 哎、可不是吧后来这不接着用吗，这越用越好啊、
0: 嗯、
1: 完了那个场外那个指导健康指导老师啊，
0: 嗯，
1: 完了那也人真细心，哎，就是那个告诉你饮食怎么注意，饮食啥的吃啊、
0: 嗯、
1: 还有这个药啥的怎么用，
0: 嗯，
1: 就是那个胰岛素吧你就试着，哎，根据你的血糖情况你试着一点一点的看看停了看看怎么样
0: 啊，最后都停掉了、
1: 哎、我一看这一停停完停了几天之后没啥事儿、
0: 嗯、
1: 哎，我就这回也不打了，
0: 彻底放心了。
1: 对呀、啊
0: 嗯、
1: 哎呀，我那个血压也好了，血压高压130，低压85，
0: 嗯，没问题。
1: 哎，等到贴到一半的时候吧，40多天嘛，
0: 嗯，
1: 哎，就跟那个眼底出血，那个血块我估计可能是都吸收了，它不挡着眼睛了
0: 啊、
1: 哦、
0: 眼睛看
1: 东西
0: 透亮了。
1: 对呀、
0: 啊，黑影啊，像锅盖呀、啊，啊，像锅底儿啊，就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对不对？
1: 是，
0: 嗯，
1: 手啊脚吧，哎，慢慢的就感觉吧，比以前灵活点了。哎、
0: 哦，后遗症都开始好，嗯。
1: 哎，说话呢，别人吧也能听懂了，那时候就是、
0: 嗯、
1: 不是说不出来，就是说不清楚，
0: 嗯、
1: 有点呜了呜了的，哎，这个说话别人都能听懂了，
0: 能、
1: 哎就是，
0: 非常清晰，很好。
1: 哎，你看我现在用到73天了呗，
0: 嗯、
1: 还有一个礼拜就贴完了。
0: 嗯，
1: 我感觉现在我是全都好了，
0: 全都好了。
1: 你看吧，
0: 啊，
1: 血糖吧，餐前是4.5，餐后是7.3。
0: 好。
1: 嗯，血压呢是高压125，低压是80。
0: 好。
1: 哎，现在吧这记性也好了，哎，有啥事都能记住，
0: 嗯、
1: 不像原来你记不住我还总忘。
0: 嗯。
1: 昨天吧我就是。那下楼出去，正好那块自行车在那放着呢。
0: 嗯。
1: 我寻思我试试看看我能不能骑。
0: 嗯。
1: 哎，你还真别说，我骑自行车慢慢的话真没事儿。
0: 哎呦，哎呀，这说明肢体的平衡能力，还有呢肢体的运动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啊。
1: 是。
0: 就自行车，你别说咱正常人儿啊，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都不敢骑，他迷糊，他怕摔倒。但你看你通过治疗之后你都敢骑自行车，骑得还挺稳当，安安全全的，这就展示出治疗的成功了、
1: 哎、
0: 非常好。
1: 是，哎，
0: 挺好。
1: 我寻思吧，我想吧，那个王老师、
0: 嗯、
1: 我想再接着呢用段时间，这不正好有活动了吗？1000多块钱，我那
0: 现在1000多块钱
1: 啊我想、那个、
0: 哎呀，咱们是这样的同志啊， 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啊，为什么说这个国家首选产品是麒麟化糖呢？第一个，它的效果好，这个就不用多讲了，对吧？第二个，不吃药不打针，不节食不忌口，不手术不依赖，疗程短，见效快，这是它的特色。那么第三个呢，全程治疗就80天，好了就好了，不用在这方面再去花1块钱的药费钱了。所以呢，老师告诉你，这次活动咱们不参加。你说1000多，那比原来7000多可便宜那么多呢，咱不需要。你说哪怕这个咱们现在说产品也不多了，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立刻结束了，他爱结束就结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不用着那个急，明白没有？好了就是
1: 好
0: 了。好
1: 的，王老师，
0: 家里边还有7天，放心用，用完放心停，以后我保你永远健康，这病肯定不带复发的，放心吧啊。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时候我的那个彻底是放心了。
0: 对了，老师替你高兴，祝贺你啊。好了，就到这儿吧。哎，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
4: 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FM91.8。
6: 北京时间7点整。
5: 7:00 AM。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关注到目前昆明市城区道路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二环通行情况保持良好，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今天呢，全省大部分以分散阵雨天气为主，滇东、滇南部分区域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出行建议随身携带雨具。高海拔地区早晚温差较大，注意添衣。那我们来关注到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昆明今天是阵雨，17到25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6到25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3到24度，玉溪阵雨，17到26度，宝山阵雨，17到28度，昭通小雨14到22度，普洱小雨18到27度，临沧阵雨17到27度，楚雄阵雨17到27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文山小雨19到25度，锦宏小雨23到33度，芒市阵雨22到31度，卤水多云20到31度，香格里拉阵雨天6到19度。最后一起来看到昆明今天是一个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
4: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11: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 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4: 送亲友搞心意，
15: 送家人享美味。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6: 晨光正好，
17: 早安。
1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7: 一起跳动，
1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8: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8: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8: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节目一开始啊，先问您一个问题，您知不知道丹尼索瓦人？
8: 哎呦，
18: 考古界的神秘失踪人口。
8: 哎，这个词汇大家听得很陌生啊。其实就在前不久呢，科学家是在云南鹤庆县的一个山洞里面，从6万多块的碎骨当中，可以说是万里挑一，找出了几位十几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这也是我国西南地区头一回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而且还拿到了全球唯一一块丹尼索瓦人的桡骨，也就是他的前臂骨。
18: 哎，更让人赞叹的是，科学家不光认出了这是谁，还看明白了他们怎么活，包括打石器、做骨器，专挑鹿啊、牛啊这样特别大的块头下手，狩猎是相当的专业，日子过得一点都不含糊。
8: 对，其实丹尼索瓦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呢？简单来说啊，他们就是冰河时代和咱们祖先智人同住一个地球的远房亲戚。那中国藏族人群适应高海拔的环境的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基因，那正是直接继承了自丹尼索瓦人。那这些基因片段至今仍在现代人类的基因组当中留存。后来呢，丹尼索瓦人神秘消失，那弄懂他们其实就是在回答那个千古之问，就是我们人类到底是从何而来。
18: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资讯。
8: 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16号公布，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升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五大目标。
18: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6号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过1亿吨。
8: 16号中午12点，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是全面开渔。
18: 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
8: 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到9月底前，所有新兵是入营完毕。
18: 16号，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交付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8: 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16号在广东横琴正式启用，采用了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秦澳协同运作模式。
18: 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事件处理结果16号公布，原院长徐湖平获刑3年，多个相关责任人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17: 那事件呢，起于2025年的12月，收藏家庞增和后人发现了1959年捐赠给南博的137件古书画中，5件是无法核对去向，其中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图卷》现身拍卖行预展。经调查组核查，上世纪90年代，这批画作是被违规鉴定为伪品，未经规范程序调拨至原省文物总馆销售。目前四幅的涉事画作已被追回入库，剩余一幅正在追查当中。江苏全省已经启动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安全专项治理。
18: 继续来关注新闻。每年9月是我国的脑健康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脑部健康。大脑是人体最精密最脆弱的器官，脑血管疾病外力脑损伤正在从中老年覆盖到儿童青年等全年龄段人群。多数脑部疾病早期的症状非常隐蔽，大众认知不足，发病后致残致死的风险非常高。一起来了解。
19: 今年5月，家住上海的王先生突然感到视力模糊，家人紧急将他送到医院就医，原以为是眼部疾病，但经检查后确诊为进展型烟雾病所引发的脑梗。医生追问病史后得知，王先生平时虽然作息规律，但有饮酒的习惯。
20: 他是平时觉得黄酒比较养生，所以呢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就是喜欢喝点黄酒，偶尔呢就是1瓶到2瓶。
19: 医生告诉记者，很多人抱有低度酒养生的误区，然而长期饮酒不仅会损伤血管，造成血压波动，同时还会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增加脑卒中风险。而脑部疾病往往症状隐蔽，因此患者在早期极易忽略。
21: 左侧呢，颈内动脉末端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完全闭掉了就是所以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帮他做了一个手术，左侧的手术，但是呢他现在右侧又发生了新的脑梗右侧的颞枕也有大片的脑梗，所以他的视觉皮层发生了损害。
19: 除了不良习惯引发的脑血管疾病外，症状隐蔽的烟雾病也成为中青年和儿童不明原因脑梗、脑出血的重要隐匿元凶。今年8月，家住上海的刘小姐在开会时突然感到头晕头痛，经检查后诊断为烟雾病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
22: 下半脸开始麻，然后开始之后就大舌头了，头就很晕，然后就去急诊了。
19: 烟雾病又叫脑底异常血管网病，是一种慢性进展的脑血管病，颅内动脉末端慢慢狭窄甚至闭塞，大脑代偿长出大量细小杂乱的血管，在影像上呈现烟雾状，由此得名。因其症状隐蔽，因此早筛是关键。
21: 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磁共振 CTA MRA 这些筛查越来越普遍，那么很多病人现在体检就会做，那么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动脉瘤或者脑血管畸形或者烟雾病这类病人，及时的得到发现及时的诊断治疗，那么的确可以防止很多的后续的灾难性的后果。
17: 那以往被视作老年病的脑部疾病，如今正悄然呈现年轻化、日常化的发病趋势。久坐熬夜、用药不规范、运动不当、交通防护缺失等日常问题，都可能成为诱发脑部损伤、脑血管病变的隐形杀手。我们继续来关注。
19: 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一场关于脑健康日的科普活动正在进行，义诊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患者前来咨询。
23: 我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我平时呢，这个高血压的药呢是断断续续的吃，那么现在我咨询了一些专家，现在我就得知了不能擅自停药，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19: 医生介绍，近年来各类脑部疾病呈现年轻化趋势，除了高血压、熬夜、饮酒等在内的代谢问题，外力不当损伤、错误运动方式也成为诱发脑疾病的重要原因。今年8月，在上海工作的李某在骑电动车时意外摔倒，因为佩戴安全头盔，直接引发颅内双侧出血。
24: ICU 里面呢住了6天，主要是没有戴头盔，所以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害。然后现在整体的话情况比较稳定了。然后在这里就是说，也提醒广大朋友，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戴好头盔。
19: 除了外力撞击损伤，很多人盲目运动，却因动作不当损伤大脑。 很多看似舒缓的拉伸、颈部扭转动作，一旦幅度超出身体耐受，发力过猛，极易损伤颈部血管。
0: 我曾经接诊过一位年轻女性，在练瑜伽做颈部扭转动作时突发剧烈头痛、意识模糊，送医后发现颅内出血，我们团队利用微创手术将血肿引流出来，最终这个患者康复出院，没有人遗留任何后遗症。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马拉松、越野跑还有超长跑等等，这类运动呢建议我们的年轻人群还是要谨慎，有必要在做这些运动之前做一个全身和心脑血管的一个全面的评估。
19: 医生提醒，脑健康防护要兼顾内调与外护，运动切忌盲目跟风，高强度运动前务必做好心脑血管专项评估。建议中青年、三高人群、有家族病史的市民定期做脑血管专项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18: 痴呆是一种严重的脑部疾病，而脑血管疾病往往会造成痴呆等后遗症，比如脑卒中之后的痴呆、脑小血管病引起的认知下降等等。专家表示，预防痴呆，血管保护同样很关键。
19: 上海的张先生今年49岁，平时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他凌晨一两点还在看手机时，右手突然没了力气，立即拨打120送医。
1: 你是比较幸运啊，因为第一比较年轻，第二你这个发病以后你知道迅速的打120到医院里来，然后呢溶栓治疗，这对你来讲是最根本的。
19: 查房时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1: 我做一个动作啊，你跟我学好吧，我做三遍以后呢，你按照我说的要求你再去做一下好吧，你看一下啊，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一二三，你来。
2: 啊，忘了。
19: 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常见于脑梗死、脑出血等卒中之后，也可能与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有关。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缓慢进展不同，卒中导致的血管性痴呆常在一次卒中后出现，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痴呆。
1: 这大片白色的这个东西，这些叫我们叫白质病变。白质病变呢，是脑小血管病本身受累的一种脑血管病之后的一种这个影像学的表现。它只有49岁，你看它这个脑子的萎缩，明显和它年龄是不相称的。那你说它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可以相信的。
19: 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风险。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立即拨打120，争取抢救时间。
2: 高血压就是这个脑血管病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血脂、血糖啊，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这个防止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就是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
1: 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啊，比如说这个酗酒、抽烟啊等等，这些情况生活不规律等等，都会加重我们血管壁的损害，而导致这个中风的发生。而中风发生以后，不光有瘫痪，也可以有痴呆。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颖赶快打开今天的这个话题
1: 哦，云旅游
0: 是、
1: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还挺适合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的，因为前两天不是我还跟你说嘛、现在云南的这个旅居的人数因为逐年增长，
0: 对啊，
1: 其实旅居已经开始转变成旅创了
0: 哦，是、
1: 就是希望他们留
0: 下
1: 来
0: 住下来的人还要自己创业一下，
1: 对，
0: 人家本来放松来的，然后不行，马脚子勒起来啊，
1: 然后又扎根云南，开始了自己的第二产业，
0: 把这个磨再转一下。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真的昆明作为一个这种旅游城市，真的是我觉得我身边所有人总是跟我讲，像我北上广的很多同学就说，他们退休就是要来云南。
0: 对，但很可能就是说，作为云南本地人呢，又想出去看一看
1: 啊。对呀、
0: 你也许在其他城市待过一段时间，或者是你从其他待了一段时间的城市来到昆明啊，
1: 对，
0: 那么也跟我们描述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城市是什么样的。
1: 哎、
0: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你中秋啊国庆你要出去听一听今天听友怎么说，说不定触动你的心弦出去玩一下。
1: 哎，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互动有一个前缀嘛，待过一段时间、我觉得肯定是你对这个城市是有一个
0: 有所了解，
1: 深度了解，
0: 是
1: 不是那种特种兵啊，就大家可以来描述一个你待过一段时间印象深刻或者你觉得比较适合旅居的城市。
0: 是的、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过积水路段之前先把自动启停关了，万一在水里熄火了，自动启停会自己重新点火，发动机进水就直接报废了，保险公司还不赔。上车先关启停，养成习惯。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0: 这里是
11: 早高峰来了。
10: FM 918 FM 887，
11: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1: 是的，又要过节了，
0: 中秋节、
1: 是月满中秋旅游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
0: 对，
1: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0: 是
1: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0: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 构，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1: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仅需299元。
0: 哎，
1: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
0: 是
1: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那两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四季轮转的天气。
0: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1: 对，就这么穿啊。
0: 对，
1: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0: 是，
1: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0: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1: 是的，
0: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啊，经过4年多时间的建设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那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为西南地区物流带来怎样的新变化？我们下面的时间跟随记者的脚步到广西去了解一下。
12: 在广西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满载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即将鸣笛起航，驶往越南秦居港。这是南宁港停靠的第一艘国际航行船舶。连日来，来自广西、四川、湖南等地的货物陆续在南宁港集结装船。
13: 过去我们的产品是从柳州工厂通过公路、铁路陆运到深圳、广州、钦州等沿海港口。平陆运河运输货物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
14: 货物到达南宁后，可以通过平陆运河直接到达东南亚的主要港口。较以往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相比，铁路单向的运费降低了约1000元每柜。
15: 新增出海通道成本更低，增强了箱包产品外贸竞争力，助力我们承接海外订单。
12: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北部湾出海，较此前绕行广东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高效更经济的物流新通道让不少企业纷纷抢抓这一新机遇。
16: 平陆运河通航初期，货源主要来源于区内的相关地市以及区外的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份，货物品类包括铝土矿、煤炭以及机械产品、汽车零部件等高附加值产品。
17: 我们已经走访了超过200家的企业，目前已经签订的这个货物的量已经超过450万吨。我们也在越南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开展这个主货。
12: 平陆运河通航不仅让国内货物更快走出去，也让海外货物更便捷地走进来。广西南宁的这家造纸企业大量原材料来自老挝，平陆运河开通后，公司原料的稳定供应又多了一重保障。
18: 南宁基地则发挥临港和产业配套优势，承接浙江造纸生产和产品出口，由此公司可以将境外的原料保障、广西先进制造和国际化市场开拓更加高效地连接起来。
12: 通航带来的不仅是物流路径之便，更是产业布局和开放格局之便。南宁交投集团正加快布局绿色智能船队，计划建造3艘5000吨级新能源内河散货船，预计明年3月陆续投运。下一步还将建造清洁能源船舶， 扩充船队规模，丰富航线布局。
19: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那么利用黄金水道面向东盟的这个物流需求将极大的提升，所以我们建设我们的自有船队。原来呢，我们只是一个物流组织者的身份，现在呢，我们会进一步到物流的承运者，延伸我们的产业链。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日前呢，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首部运动功能代偿设备运营迎来了重要进展。产品上市后的首张临床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商业化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成功完成。据相关的统计显示，国内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每年新增大约9万名患者。这项曾经局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如今是正式走向了临床。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0: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21: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医院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恢复得更好，提升生活质量嘛。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20: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3至颈6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3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22: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它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20: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1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23: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20: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与大家聊到的是你曾经待过一段时间啊，印象让你最深刻的城市。
1: 对，可能在十年前吧，咱们不说旅居
0: 啊，
1: 哎，可能就是比如你在那里读书
0: 啊，
1: 我觉得读大学是几率最高的去一个城市深度
0: 的体验，或者是你给自己简单的就是放一个假，你想辞职了啊，是吧？
1: 哦，
0: 去哪里住一段时间？
1: 游学，
0: 对，游学。
1: 嗯，
0: 看看小五月，他曾经在成都待了七年，哇，真是好地方。
1: 哎呀，真是。
0: 他很感慨，他说成都发展太快了，生活非常的便利，好吃好玩的非常多。
1: 哇哦！
0: 当然，就是气候追不上我们大昆明。他觉得，如果昆明的气候和成都的城市结合起来，那简直是完美的旅居圣地。他和我的想法一模一样，
1: 是吧？
0: 我经常说他为什么是我异父异母亲兄弟，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也很喜欢成都，但是他实在太热了，我就受不了那个。
1: 就是他是个大蒸锅，
0: 我就想想，如果他天气像昆明一样，就好很多。
1: 但人很多时候都是被气候给打败
0: 啊，对，
1: 所以就只能时不时的去坐个高铁去品一下美食。
0: 我们看看这个李李500啊，
1: 他
0: 推荐的是中山。
1: 是广州，
0: 他认为最中山在广州，现在很多这个香港人都是在中山养老，他们就选择定居在中山。
1: 哦，
0: 中山的房价然后养老设施医疗都现在已经完胜这个香港了。香港就它主要是繁华，适合年轻人打拼，但作为老年人养老来说有点太残酷，
1: 消费贵。
0: 对，所以他们卖了香港很贵的房子到中山可以生活得很好，所以他们全都去中山。
1: 哦，
0: 这个500就推荐说中山它不冷啊，是甚至偏热，生活节奏比较舒坦，没事儿你就骑个小电驴让人到处跑啊，也可以开着车到处逛，就是很他觉得很悠闲，就中山很适合养老。
1: 哇哦，这个城市我觉得下次可以去打卡一下。
0: 对，老年人怕冷嘛，去中山。
1: 好，来说一下这位听友叫吃块冰淇淋，他说他推荐的一个城市是辽宁
0: 啊，
1: 他是云南人，可能不太适应那里啊，因为确实大东北的。他说我很喜欢，冬天格外的漫长，冷的是光明坦荡。
0: 你看这个用词。
1: 但是我跟你说，北方城市它不是南方那种渗透骨髓里面那种冷，
0: 它
1: 是有暖气。
0: 他就说南方是湿冷嘛，
1: 对。
0: 但是在他觉得在辽宁就是零下二三十度，你一呼一吸啊，眼前白雾就起来。
1: 对，
0: 即便天寒地冻，零下二十多度还啃马迭尔冰棍儿啊，也是本地人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也喜欢冬天吃冰棍，
1: 对，就是应该冬天吃啊，不容易化。然后他说在这个辽宁啊，在冬季的时候大雪漫漫，封冻了松花江，但是人们喜欢在上面滑冰车抽冰嘎，啊，整座城市裹在白雪里面。他就喜欢这样一个有点像童话梦境的这种北方城市，
0: 就是他气候极端，但人的性格也很直爽。
1: 对，我也觉得挺好的，
0: 好，
1: 而且关键是人家东北人，人家进屋就上炕，对吧，都是短袖 T 恤的，
0: 对啊，
1: 哪像我们南方小土豆。
0: 哎，他们说其实北方冬天更好过。
1: 就是啊，
0: 更
1: 好过
0: 了。
1: 像我们这种南方，就是你看各种什么取暖设备，
0: 对，扛着，但装个空调又不划算，毕竟夏天也不太热。
1: 对啊，就在这种纠结，
0: 冬天就是最冷就一两个月，
1: 开点电热毯，搞点暖宝宝，哎呀，
0: 就过去了，
1: 感觉楼楼嗖嗖的这个冬天过的。
0: 好，那么你在什么地方待过一段时间？
1: 好，
0: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城市是哪里呢？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都可以。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4，现在路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早高峰的车流也是正在慢慢的汇聚当中，特别学校周边的路段啊特别的热闹。那市区道路呢，121大街从明苑路到建设路是有超过1公里的车流集中，那也是主城区这一时段压力最大的路段。另外龙泉路金色大道辅路附近，川津路金菊路的附近，从龙华路到龙轩街，还有云秀路从广福路到季红路莲花池正街由北向南的这个方向，还有彩云北路从辅路路口到金源大道，人民西路西昌路的附近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换行。我们再来看到二环 二环西二环北向南，还有二环快速 B 线北交厂立交的附近。另外像从这个石闸立交到大顺立交都会有短时的缓行，车速呢大概就是20码左右，属于正常速度稍慢，也不需要特别的绕行。进出城方向呢，昆玉高速从民权立交到昆墨高速，特别是从主城区往成贡的方向啊，车流量是很大的，所以要提示大家注意提前出门或者是提前的绕行了。另外昆石高速、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附近会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早高峰呢刚刚开始，路面车流还在增加啊，跟前车留够安全的距离，平稳起步，咱们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7:35，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91.8哈巴拉。
6: 哎，小妹妹，古代讲的十二时辰，我们现在是24小时，那个人的子时、午时、辰时这些，到底对应现在的几点钟啊？
7: 懒得那么夸老哥，十二时辰嘛就是每2个小时一个，子时呢是23点到1点，丑时是1点到3点，寅时是3点到5点，卯时是5点到7点，辰时是7点到9点，巳时是9点到11点，午时是11点到下午1点，未时是1点到3点，申时是3点到5点，酉时是5点到7点。午时是7点到9点，亥时是9点到11点。从子时起头，2个小时一个，转一圈吗？刚好24小时。
6: 哦，我们这下子时间对上了。现在晚上最关键的4个时辰，23点到凌晨7点。
7: 子时23点到1点，打精打灵，牙气嘎嘎冒头，必须睡的。丑时1点到3点，嘎精打灵，肝血回流压嘎，熬夜嘛最杀这一段时间了。寅时3点到5点，肺经打灵，气血重新翻派，继续闪睡。卯时5点到7点，大肠经打灵，起床喝杯温水，排便清肠道。
6: 上午3个时辰对应早点上班。
7: 是呢，辰时7点到9点嘛，胃经打灵，消化力最强。早点嘛，赶紧吃扎实的，米线、饵块都安排上。巳时9点到11点，脾经打灵，运化阴阳，办公学习效率最高。午时11点到下午1点，心经打灵，牙气最旺。吃完饭们眯个15分钟，压压心神。
6: 然的啦，么记住时辰，就是记住身体自带的作息表了吗？
7: 总结的很到位。未时下午1点到3点，小肠经打灵，吸收午餐营养。申时3点到5点，膀胱经打灵，多喝点温水，多排尿，适合运动。酉时5点到7点，肾经打灵，晚饭七分饱。午时7点到9点，心包经打灵，散步放松心情。亥时嘛9点到11点，撒娇经通百脉，静心准备睡觉。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不少朋友肩膀疼，晚上睡觉会痛醒，胳膊也抬不起来，很多人说这是得了肩周炎了。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肩周炎。
9: 肩周炎又叫冻结肩，是肩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发生炎症和粘连，多出现于40到60岁人群。典型特点是肩关节周围广泛性疼痛，夜间更明显，梳头、穿衣、举胳膊动作明显受限。确诊肩周炎之后，可以循序渐进做功能康复，但是不能暴力甩肩、强行拉扯。还有很关键一点，肩关节周围疼痛不一定全是肩周炎，有一部分患者是因为肩袖损伤出现的疼痛， 两者很容易混淆，处理方式完全相反。如果肩关节疼痛超过2至3周，抬胳膊困难，夜间疼痛影响睡眠，建议到关节科检查，分清引起疼痛的原因，选择治疗方案，不要盲目锻炼。
8: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 FM88.7 早高峰来了，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每年冬春季啊，都是流感的高发季。为了提醒公众在流感季来临之前，及时的接种疫苗，产生抗体，做好疾病防护。今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新版《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0: 新版指南建议，所有6月龄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都接种流感疫苗，其中医务人员、一老一小及家庭看护人员、慢病患者、学校、养老机构等聚集场所人员属于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推荐优先接种。针对孕妇和鸡蛋过敏者，指南也提到，这类人群可以接种疫苗说明书中未把孕妇或者鸡蛋过敏列为接种禁忌的流感疫苗。
11: 流感不是普通感冒，从症状上来看，虽然都表现为流涕、鼻塞、咳嗽的，但相较于普通感冒，流感的全身症状更为明显，同时会伴有高热、头痛和肌肉酸痛的。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呢，流感每年在全球可导致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接种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10: 我国一般在11月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接种流感疫苗后，通常在2到4周后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对此，指南建议公众最好在9到10月内完成接种。每个流感季常见的流行毒株有差异，我国流感疫苗生产使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疫苗株，与上一年度相比，本年度使用的3种疫苗组分都进行了更新，可预防当前流行的2种甲型流感和1种乙型流感。
11: 目前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3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采用肌内注射。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采用的是鼻内喷雾法。它们都可以预防甲型流感病毒中的 H1N1、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病毒中的 Victoria 系。
10: 当前全省各地已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专家建议公众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此外，在接种流感疫苗的基础上，还应继续做好通风、洗手、少去密闭聚集场所等日常防护，科学综合预防流感。
0: 要去昆明市图书馆的读者朋友们需要注意了，从14号开始呢，昆明市图书馆对公共阅览区进行提升改造，施工期间相应的区域会暂停开放啊，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2: 记者从昆明市图书馆了解到，为了给广大读者创造一个干净、舒适、便利的阅读环境，图书馆将对公共阅览区及过道进行提升改造，对阅读区错峰进行墙面粉刷、电路灯光等改造。
13: 此次提升改造的话，主要是围绕着屋顶防水补漏，然后电路灯光改造、窗户窗帘的更换，还 还有就是墙面的粉刷这几块来进行错峰施工，分楼层进行一个逐步的施工，尽量的给读者留出阅读和自习的区域。
12: 本次提升改造预计从9月14号开始到10月14号结束，施工期间相应区域暂停开放，读者可到其他楼层进行阅读学习。
13: 我们在今后的这些管理方面也会更优化，希望通过这次提升改造，我们昆明市图书馆能够为读者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够带来一个更好的阅读体验。
1: 来关注到文旅市场啊，演唱会来了。最近呢，记者了解到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昆明站将于11月28号在拓东体育场举办，那这也是拓东体育场升级改造之后举办的首场个人演唱会，让我们一同来了解。
12: 文化和旅游部官网显示，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于2026年9月11号审批通过了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昆明站演出活动，演唱会将于2026年11月28号登陆拓东体育场。记者也从云南省拓东体育中心确认了这一消息。目前前期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据了解，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将会在全国31个城市举办，昆明是其中一站。作为当今华语乐坛具有代表性的实力唱将，张韶涵有着空灵清澈又有韧劲的嗓音。出道后，他发行过《隐形的翅膀》《欧若拉》《遗失的美好》等多首经典歌曲。近年来，他也是巡演市场里带动城市文旅效应非常突出的歌手之一。此次张韶涵演唱会落地昆明，市民们很是期待。
14: 张韶涵今年的话要在我们昆明本市去开演唱会的话，我非常的激动与兴奋，所以我这一次的话肯定要去抢到票。
15: 韶涵的话，那我个人的话，我还是挺想去看的。
12: 此前受演出场地条件限制，昆明已多年未举办大型演唱会。今年拓东体育场完成升级改造后，为这类大型演唱会的举办提供了更完善的硬件条件。演唱会陆续落地，对提升昆明城市形象、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拉动短期经济消费等方面都会带来积极影响。
14: 对居民的话，其实是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的这一些文体的生活嘛。
15: 本来我们昆明就气候非常好嘛，然后其他的话，来旅游人非常多，如果再开个演唱会的话，反正就非常热闹这样。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平台上啊，云旅游，请您描述一个您待过一段时间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城市啊。
1: 哎，思雨有没有一个描述？除了昆明之外，
0: 除了昆明之外，我可以描述一下上海吧。
1: 哦，我也觉得，
0: 对，就是上海一定是要你要长时间待在那个地方，品尝它巷弄深处最美味的食物，然后发现那些最冷门的小店，你在昆明。

0: 生煎包我知道在哪里吃，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人的那种精致生活经常上热搜榜。我昨天你知道我刷到个视频，就是上海的一家保姆，他可能带两个那种混血的小 baby 出来遛娃，也是在那种梧桐树下嘛，结果他们就说保姆遛的那个骑行的那个遛娃车，就他前面是一个棚，有点像那种婴儿车，说那个车30000块钱啊，就只是一个遛娃车。
0: 你是可以见识到多种啊
1: 就
0: 还有他还有很丰富的那种就是那种独立女性的生活姿态，你可以在上海看到。他那边就是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的那种老太太呀，或者漂亮娘娘啊，漂亮大姐姐啊，他们展示那种女性风采，我就很喜欢这种氛围，
1: 就是抵制催婚催育的，是吧，
0: 标志性
1: 最超前的一个城市。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平台，这位听友叫六零哈，他说最舒服最美的城市一定是杭州。
0: 杭州啊，
1: 他说杭州的气候除了气候之外和昆明换换就好了他说昆明有时候确实乱七八糟的交通我不太喜欢，
0: 像个大工地啊，真的到处都在修，你不知道为什么动不动就翻开修，动不动就翻开修。
1: 杭州我去年就是待过一周，就是深度待过一周，我真的我穿了双小白鞋去，我不夸张的说它的绿化和它的这些公共设施，我那双白鞋去了7天
0: 根本不会脏，是吧，
1: 一点都不会脏，我觉得就是如果这样一个城市它可以干净到这种地步的话，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适合考虑移居和长时间居住。
0: 我们那个进广告之前再看一条葡萄味的小花，非常有意思。
1: 他
0: 跟大家推荐武汉，特点是什么呢？一座红绿灯和头盔完全没有用处的城市。
1: 武汉的电动车是不是特别多？
0: 它关键是电动车虽然多，它的公交车司机用风驰电掣来形容，就仿佛航空界的山航一样。武汉的公交很有名，
1: 我上学那年我去过一次武汉，他们当时在修地铁，然后当时我就被他们那种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军团惊到，
0: 是吧，
1: 就是他那个路况已经复杂到我觉得我坐在出租车上我觉得这里是哪里，就是对他们那个路况确实有点错综复杂，
0: 就像那种大浪里的小舟，我跟你讲那边不是不管什么车哇，那种速度惊死人了，你觉得你是在开战你就是公交车当
1: 战斗机
0: 啊，真的是非常厉害，这个朋友一举中的。好的，那么你待过让你印象深刻的城市又是哪里呢？欢迎和我们分享好吗？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早安，城市追光者，
4: 城市追光者。
5: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5: 早高峰来啦！
2: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精选区逛一逛。
6: 是的，又要过节了，
2: 中秋节、
6: 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精选商城，
2: 对，
6: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2: 是
6: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2: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到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6: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仅紧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3合1冲锋衣，
2: 是
6: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两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一天之内四季轮转的天气，
2: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6: 对，就这么穿啊。
2: 对，
6: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2: 是，
6: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2: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3合1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精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6: 是的，
2: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精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我们下面的时间赶快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聊的是描述一个你待过一段时间让你印象深刻的城市。
6: 来说一下木瓜村的首富小姐，她说一定要推荐沈阳。她说7年只有冬夏没有春秋，这两天温度有时候快30度，有时候个位数，在外边呢不穿外套冷，在屋里穿外套又热，一天下来就是半袖夹克衫啥都穿，早上怕冻腿的怕不是要穿衬裤吧。她说除此之外，她觉得沈阳是一个很有烟火气
2: 对，
6: 逛街购物人比较多，而且到了晚上11、12点还有活人干
2: 对，他除了酒蒙子以外沈阳东西很好吃，我们去那儿吃各种虾爬子什么。
6: 没有去过沈阳，我真的遗憾，
2: 很挺大气的。

0: 的，然后那个时候小沈阳，我去的时候小沈阳还没有名气呢。
1: 哦，
0: 啊，他那时候在那个大舞台廖亚根大舞台那表演的时候，他出来让我惊艳啊！他那个现场表演真的太好笑了。当时我在想啊，这个演员这肯定以后要出名。果不其然，后面小沈阳就出名了。哦，他那个很有意思。
1: 好，松下野他说深圳吧，
0: 啊，
1: 哦，深圳一听就是那种打工人必去的城市。
0: 对。
1: 节奏太快，各地的人都很多，两极分化很大。他说这座城市我待了很久，太多痛苦都是在那里，也见证了我太多的不堪，我的每次崩溃彻夜难眠工作不顺从这里开始也是从那里结束。
0: 哎呀，回来吧回来吧，在昆明养一养啊。
1: 对，
0: 最爱碳水刚才非常赞同这个
1: 成都
0: 啊，赞同小五月，他成都是一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1: 真的。
0: 锅锅串串啊，香飘四溢，茶馆里摆龙门阵，那种悠闲的节奏，
1: 的
0: 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扛着生活的巴士啊。
1: 嗯，好了，那今天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来描述一下你待过一段时间印象深刻或者你觉得比较适合宜居的城市。 FM918YN 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关注到最新道路交通情况，已经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4: 思雨你好，各位听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那要特别关注到的是昆玉高速上的一起事故。那在昆玉高速出城的方向，从主城往成功的方向，民权立交路段之前呢，是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据最右侧的车道。那这个故障呢，也导致到这路段通行缓慢，车尾呢是排到了石虎关立交。那经过三大队警力的迅速的出警和现场的处置呢，现在这一路段的事故是已经处置完毕了。那但是因为积压的车流比较多啊，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因为通行是正在逐渐的恢复的，车流呢还需要慢慢的消化。再来看到市区道路，朱家村立交北向东是有700多米的缓行，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春城路、尔河巷的附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前卫西路滇缅大道从新发巷到西园北路、树林街环城南路附近、陆家路、京广路附近、昆洛路从尔基路、辅路到昆洛公路都有短时的排队，要请您保持耐心。我们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从福德立交到杭瑞高速都是有400多米的缓行。另外石虎关立交各个方向也是车流量大的情况， 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交警呢已经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再看到进出城的其他